0: 我一来心说，他眼睛都哭肿了。
1: 精力集中，不许溜炮。
2: 全体注意，
3: 瞄准我，每人击发10次。
4: 咽过枪了吧？咽过了。快，再咽一次。
3: 是。
0: 准备射击，
2: 瞄准，
0: 射击，退子弹，起立。谈谈你们的感受。我忘了累了，
1: 我真怕钻出一颗子弹。
0: 那就是说，你瞄得很准，对吧？郭营长，
3: 到。
0: 马排长，
3: 到。
0: 你们两个做一次靶子。是，是。请进。啊，你来。嫂子，啊，团长在吗？
2: 军里调他去农场，他舍不得炮团，正闹情绪呢，你去看看。啊。老连长。
5: 我陪你喝两杯，啊！好，来。哼，你没瞧起我，啊？我心里明白。我白老万，24岁当连长，凭什么？啊！一声令下就得给我冲！
3: 老连长，人家赌钱，咱们当兵的赌命，妈的，不怕死的就都是好样的。我这团长，一干就是8年，这越干反倒心里这越没底。军里调我去农场，当厂长，我不干。 我喜欢炮团，炮团是我的，死一口猪，我这都心疼。朱宁，你说说，啊，我这个团长不够格吗？啊，你小子可够狠的了。 连句对我高兴的话都舍不得说，老连长。哎，别得意忘形，我告诉你，我是团长，当心我背地里整你。嗯，
2: 枪口不准对人，你可以告我严重违反军纪，尽管以下令，下不为例。不错，就光这一条，我就可以让你顺顺当当的。
5: 背一个处分，
2: 你不吃那种人，你可能给我瞒着。政委告诉我，你不止一次推荐我做你的接班人。

0: 这是你的论文，我都看了。啊，
1: 真的？
0: 你别以为我会夸你，我不说好，哎，我也不说不好。老实说，你那里面有三个数学公式，我还没弄懂呢。
1: 来，老连长。我听说二营的兵都怕你这个当营长的。
2: 没错，对付那些调皮捣蛋的兵，我随时可以想出一百个点子。
1: 哈，举个例子咱们听听。
2: 有个城市兵前几天跑来请假，说收到电报，母亲病故。
1: 是梁斌？
2: 是的。这小子鬼机灵，不知托谁发了封假电报。他走的第二天，我就让书记发去一封唁电，惊喜梁斌母亲病故，全连官兵

0: 表示诚挚哀悼。我敢保证，从今往后，他再也不敢拍假电报了。参谋长，我错了吗？
1: 你戏弄了一个士兵，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0: 我应该告诉你，那天战士列瞄准24支枪，有22支是对准你的，但愿不说明什么。
1: 哎，参谋长，
0: 你最好也出50元，寄到梁斌家里去，再发封电报。
1: 写什么？
0: 你应该知道。
2: 哎，喂，当兵的，嗯，找你钱。
3: 啊，不用了。
2: 不是，
0: 跑什么？
1: 啊，参谋长，
0: 嗯，
1: 二连梁斌探亲回来了，喝了酒又揍他们营长。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走，梁斌，冷静点。
3: 请参谋长让开。
0: 听我的话，不能这样。
3: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0: 把棍子放下。放下。发烟店的事情我知道。
3: 是你让拍的。

0: 全城的人都知道我妈死了，你们闹得我没脸做儿子，同学们笑话我，家里人也骂我不孝。
1: 是我让派的电报，故意的，有气出不来你就打我了。
0: 你
1: 明明，我副营长又发了电报，向你们全家道歉。参谋长和郭副营长还给你们家借了钱。
0: 参谋长，
1: 梁斌，你就打我吧。
0: 副营长，参谋长，我错了。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一猜就是你。
5: 我的转院报告实力已经正式通过了。
4: 好，
5: 今天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杯。怎么样，
4: 让我祝贺你。
5: 当然了。
4: 哼，你骗谁呀？你大老远来找我就是让我祝贺你转业？
5: 楚宁，上报转业报告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躲进器材库，哭了半个小时。从那儿，我才知道，20年来的部队生活，我是没法忘掉的。你知道吗？这些年，我又当爸爸又当妈妈，我发牢骚骂部队，那是因为我爱他，没人能理解我。你也未必能理解我。
4: 长松，说真话，有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灰暗。这么老的病才是个少校，很难有作为了。可谁让我爱上这一行了？我在宣化炮院学了3年，学的就是这。我不相信这是被遗弃的艺术，我不相信。
5: 我们是一起长大，我们有过绿色的梦，现在我的梦破灭了。
4: 好在还有你。
5: 好在什么？
4: 你的儿子参加了我们的少年军校。
5: 你报复我？

0: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是他的校长。
1: 哎，这活啊，劳改队的犯人已经干了个把月了，可这阵子连雨天，工程面临着塌方的危险。坐吧。哎，
2: 李局长，用不着不好意思，抢险应急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锻炼。
1: 嗯，说句心里话，要不是为了这一代市民早点用上煤气，我说啥也不会让你们干这种遭罪的活儿。
2: 居民共建嘛，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哎，我知道你们部队正在搞实验，积蓄一笔钱。
2: 谢谢了。
3: 哎，进不来。
4: 哎，
3: 再来一枪。
5: 哎呀，大军也来了，向你们致敬啊！
6: 向你们致敬。
5: 当兵的何苦呢？为了百姓用煤气，你们遭罪。
6: 就是。哥们儿，跟你们当官的说说，咱们换换呗。
7: 对，胡爷们，
8: 换换呗。
6: 怎么样？你把帽子放下。嘿，
5: 把帽子摘下来。
8: 你火啥呀？你以为你这是行走时稀罕呢？啊？哈
7: 哈。哎呀，你咋的？哎，
5: 你住手！你，哎呀，
3: 好。趴下别动，
5: 你小子找我爬起来。
3: 别拿了，你们领导在哪？你管不着。
5: 梁斌过来。
9: 参谋长，你批评我吧。

0: 老板，楚歌小姐请来了。
1: 哦，
2: 老板，你找我？
1: 哦，
2: 有什么事吗？
1: 你去吧，把门关好，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2: 是。什么事这么神秘？

0: 找我什么事？
1: 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收下吧。
0: 不知老板给多少个女孩子送过金项链？

0: 你来酒楼后，发现我接触过女孩子吗？你不要介意，我可以向你公开一件我个人的秘密，第一次公开。 我不光残废的是腿，作为男人，我也是残废的。我没有家，也没有孩子，甚至没有朋友。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是一只孤独的北方的狼。哎，你想象不出来，你的架子鼓对我这个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鼓声时， 我就决定用高价把你聘到我的酒楼。当年我从60块钱起家，疯狂的赚钱。我以为钱能支撑起我全部的精神世界，能给我一切。哼，可是我错了，肯定是我错了。
1: 那天，你哥哥他们在这儿聚会，我在感觉上被他打败了一次。我哥哥没和你说什么呀？
0: 不，我心里一直在和他斗，这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心里的角斗。 我是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可还是被他打败了。请你代我向你哥哥问好，以战友的名义。

0: 国风兴，台湾又起烽烟。当世纪的步伐迈入90年代第一个仲夏，
1: 联合部队司令，美国上将梅瓦斯科普库，四颗星。
2: 听说他连越南战争都没参加过，一夜之间养鹰，
1: 也难怪。美国人在战场上投放了10000个壮士弹，只用了137个，真他妈奇迹。
3: 假如中国卷入一场类似的战争，结果会如何呢？啊？爸，
2: 啊，
3: 您有事吗？
2: 门拉，出来走走。
4: 打开灯。
2: 哎，
4: 老首长
2: 你好，
4: 同志们，这是咱们军的老首长了，哦，也是楚宁参谋长的父亲。
2: 好，
4: 老首长
2: 啊，
4: 给同志们讲几句吧。
2: 哎呦，
4: 同志们，咱们欢迎老首长给我们讲话，好吧？
5: 好。
2: 我是个老兵。对了，前几天啊，有个老同志问我，不打仗，这些个当兵的整天都在干些啥呀？我说呀，几十个人的小厂还得有一个值班打更的呢，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军队把门行吗？这几天啊，我也总在看海湾战争的新闻，我想了很多很多。
3: 你们，这位也是咱五间部崔大公连的老兵，黎明同志。
6: 我离开部队快20年了，勇敢无畏是我们军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

这条断腿证明，我是勇敢的。这条腿不仅给我荣耀，也让我思索。我不认为当年我们是荒唐的，可那会儿我们蔑视钢铁的力量，相信人多势众，精神万能。今天我来就是想说，一流的军队仅仅靠勇敢是不够的。我把这50000元钱捐献给我的老部队，希望他能为研制高能磁力破甲弹发挥点作用。

0: 莹莹
1: 啊，
0: 你发表的20多篇论文我都看过了。
1: 哦，
0: 最后的8篇更好一些。
1: 海湾战争对我刺激很大，那可真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0: 是啊，海湾战争给全世界的军人都讲了一堂课。
1: 嗯，根据海湾战争，我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是2000炮兵战术发展预测。我认为未来炮兵作战的主要形式不是保障，而是进攻，争夺火力控制权。
0: 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战争这个不祥鸟喜欢在和平树上做窝。干吧，你们不会白干的。
1: 爸，
0: 不过我得提醒你
1: 啊，
0: 你得关心一下孟莹。你有3个礼拜没回去了，今天是礼拜6，爸爸也想把你拖回去。女人像孩子，你得经常哄她，不然她就和你疏远了。
1: 啊，
0: 哎呦，胡说胡说，我这是老脑筋喽。
2: 这是我俩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定了日子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我俩好去参加你的婚礼。
3: 姨，谢谢你。
2: 天不早了，你姨父看来是回不来了，快走吧，晚了就赶不上车了。

0: 我来吧，姨。姨呀，嗯，临走了，有句话，我不知该讲不该讲。
1: 说吧。
0: 其实姨父没啥不对的，他就是把公事看得太重了，家事不上心。我一走，除了爷爷奶奶、冰冰，你连个说话的都没有。你得想得开呀。 对了，我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的进京赶考，他媳妇儿连夜起来给他做饭，把门都劈了，给他熬鸡汤。男的一去，他一守就是3年。姨呀，我不会说话，就当我没说，你保重吧，姨。

0: 你怎么了？
1: 小谢回家了，他要结婚了。
0: 梦影，这些年我对你关心的不够。
1: 还有孩子，没见你一次面，冰冰就在挂历上面画一个圈圈，可我画在心里，太可怜了，今年只画了五六回。
0: 其实你不知道，在家里我想不对，再不对我想你，也想孩子。一到星期六，别的人心里长草，我心里也长草。我也劝自己回去吧，可我一想到黎明他的那条断腿，我就拼命地搞实验写论文。我想这是一个老兵应该做的。有时候我真想得一场大病，让你昼夜都守着我。

0: 求你，吻我吧，不然我就老了。
1: 冰冰，别跑！
0: 都说太阳岛的夏天很美。
1: 哼，那会儿我们在干什么？
0: 问我吗？
1: 哼，冰冰，摔了啊！冰冰，我教你打。瞄准，打呀！咚！好，
2: 少校。你的火炮研究得很成功，人民感谢你。
1: 小东西。这是我们的假想敌。现在的战术背景是，我们的炮阵地遭到了敌人的坦克袭击。这是我刚和哈工大研制出来的高能磁力破甲弹，破甲力极强，即使在距装甲目标5米之外爆炸，弹片也会吸向装甲。这可是我们炮兵的杀手锏，我们可以用它和敌人拼刺刀。
3: 报告参谋长，今天可是拿我们自己的坦克做靶子。
1: 请同志们放心，这批弹是特殊弹药，坦克衬员也做了特殊防护，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今天主要是摸索数据，我先给大家做个示范。
3: 报告参谋长，实验效果理想。
4: 袁继涛
5: 到，
4: 出列。
5: 是。
1: 不要紧张，注意目标。
5: 是，参谋长。

0: 炸点距目标过远，效果不佳。
1: 两名到，出列。
2: 是。
3: 不要着急，把目标放在有效距离再打。
4: 是，参谋长。

0: 大夫，参谋长不能……
1: 大夫，大夫，大夫，快，快接上！
2: 什么呀？
0: 大夫，他们家不能没有手啊！
3: 同志，现在是救参谋长的命啊！
0: 要什么？我这儿有！
4: 大夫，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大夫，
5: 不能容何家救
0: 参谋长啊！
5: 救救我们的参谋长吧！

0: 通知楚武老人家了吗？
1: 还没有。
0: 告诉他吧，他是一个老兵，他会挺得住的。
1: 是。

0: 回来了。哟，这都淋湿了。
1: 没事。
0: 快吃饭吧，还热着呢。
1: 冰冰跟小影都吃了吗？
0: 还没呢。宁宁再过十天就过生日了，冰冰闹着让他妈去给他爸买生日蛋糕呢。这一晃啊，宁宁都38岁了，冰冰都知道给他爸爸过生日了。冰冰在挂历上把他爸爸的生日画了个大圈圈，还天天数得着，总说太慢了。孩子是着急让他爸看见他自己设计的巧克力火炮。哎，你怎么了？
1: 我是高兴啊。记得宁宁小时候第一次给我过生日，你还哭了。
0: 咱们呢也算是儿孙满堂了，也该知足了。
1: 知足了。老伴儿，去给我倒杯酒。

老伴儿。你还记得48年辽西那场恶战吗？从早晨到下午，一直打到日头落。

0: 两个鹰都死光了。顺着山往下看，血水一片，尸体横躺树，遍地都是。
1: 怎么不记得？那尸体呀，硬邦邦的。我当时只想哭。
0: 可是你没哭，你那会儿表现得很坚强。
1: 你怎么了，
0: 老伴儿？如果咱们家要出了什么事，你可要挺住，
1: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宁宁她，
1: 宁宁她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宁宁她，
0: 宁宁，她在训练中受了重伤，她。
1: 他在哪儿啊？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要看儿子。
2: 小颖，
1: 爸爸。
2: 小颖啊，冰冰呢？
1: 让长松接走了。小颖吃饭吧。你爸爸非要等你和冰冰一块儿吃饭，我出去一下。
0: 老伴儿，小颖，他都知道了。
3: 菩萨，保佑保佑我姨父吧，他可是个大好人。他虽然是当官人家的，可他没吃着没喝着，他就这么去了，你信任吗？
4: 楚宁，我已经来过三次了，你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呢？我知道你心里骂我没骨气，可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不骂我呢？

0: 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
1: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等着他。

0: 今天是抢救楚宁的第九天。昨天夜里值班，我轻轻挠了挠他的脚心，天哪，他的脚抽动了两下，他还活着。我流出了眼泪，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想为他唱支歌，唱一支最好听的歌，可是他听不见。我默默为他祈祷，祝他，
1: 祝你啊，祝你啊。
2: 宁宁啊，爸爸会有你这样一个孩子感到骄傲。爸爸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别怪爸爸。

宁宁，妈妈给你送面条来了，你最喜欢吃的面条，你再吃一口妈妈给你做的面条吧。

Ha ha ha ha ha!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

0: 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 请进。
2: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1: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3: 什么时候？
1: 明天。
4: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1: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2: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1: 是个疯子，疯子，
3: 我爱你。
4: 流氓。
2: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3: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2: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1: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5: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0: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6: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7: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8: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给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7: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9: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7: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
8: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9: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5: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干嘛的？

0: 故意没缘卖下你的船厂，
1: 我不卖。
2: 把船厂打成卖给中国，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1: 老爸呀，给你找了个朋友。

0: 镖。如果在晚上八点之前我没有打电话回来，你就带着他离开这里。
1: 我带你。带着护照。
2: 那我爸呢？
3: 我追。
4: 终于见面了，大英雄。
2: 我爸在哪儿？

有

0: 子快生了吧？
1: 快了。
0: 那你这心够大的呀，你就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啊？
1: 没事，有我弟弟在家照顾他。我已经想好了，等这次的任务结束，我就回家照顾他们。
0: 不过峰哥，你这么厉害，你要是不干了，挺可惜的。
1: 人这辈子不能同时干好几件事。我现在最想保护的就是我的家人。

阿光，别管我，走啊，走，快走，走，这边，啊，走，快走。

0: 老板，没事吧？
1: 走吧。

0: 坤坤，快看糖葫芦，快告诉我你哥在哪儿呢？
1: 看什么呢，二傻子？问你话呢。哎，麻将想跑？
0: 你别吓着人家了。
2: 你们干什么呢？
1: 哟，峰哥，你终于出现了。
2: 高空，糖葫芦。
1: 欠我的钱该还了吧？
2: 熊哥，我现在还没有。
1: 总要有个时间，总要有个点儿啊！你什么时候还？你说句话。
2: 再给我半个月，我尽量凑齐给你。
1: 好，半个月，就半个月，记着还我啊！
2: 好，我知道了。高空，走。
3: 糖葫芦，
0: 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1: 不然呢？你打得过他呀？

0: 这是从一个法国收藏家那儿买来的，价格不菲。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就得由我们中国人来保管。阿峰，又见面了。
1: 老板，汉斯先生到了。
2: 哎呦呦，汉斯先生啊，欢迎欢迎。来来来，坐坐坐。哎。
3: 崔老板，什么好事想这么投入？
2: 这不是在想明天怎么说服我大哥吗？啊，
3: 怎么样？送你侄女儿的手机还不错吧
2: ？Very good， 她很喜欢。
0: 阿峰，吃菜。月月，嗯，站住！怎么又这么晚才回来？
4: 及时行乐呀，爸。
0: 傻丫头，吃饭了没有？
4: 嗯。爸，这就是您给我找的保镖？
0: 是啊，这就是我刚才赶过来要见的，给你介绍的保镖。
4: 爸，那我保镖，是他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他呀？
0: 月月，没礼貌。
4: 荣叔，拜拜，我们先吃。
0: 这丫头让我给惯坏了。哎，阿峰喝酒来。嗯，好。

0: 人我一直帮你在找，可是中国那么大，哪儿那么容易找到？话又说回来，我凭什么帮助你？这三年，我没日没夜的苦练，每天都像在炼狱，就是为了找到他。 给我这条废腿一个说法，我这瘸腿都是拜你所赐。别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1: 你放心，只要一有他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他坏了我那么多事，我还想尽快找到他呢。
2: 拿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0: 谁叫你随便动别人手机的？没礼貌！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
1: 你去！

0: 高峰，想什么呢？
1: 齐总，没什么。嗯，
0: 这些年身在异国他乡，也算闯出了一些名堂，但也得罪了不少的仇家。真正对我有威胁的，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野心太强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哎，这也都怪我，当初啊把他带到这里。我并不是怕什么，都这么大年纪了，只是月月，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希望她出任何事情。高峰，这张卡给你，这张卡交给月月，密码是他的生日。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如果在晚上8点之前我没有打电话回来，你就带着他离开这里，送他到码头，然后转机回国。机票是后天中午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赶在明天最后一班客轮离开前登船。阿峰，月月就拜托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无论如何都要把他送回中国。
1: 好，我答应你。
2: 哟，大哥来了。哎呀，大哥，大哥您坐。怎么样，大哥，都是您爱吃的。
3: 齐老板，我们又见面了，不知道这个饭合不合你的胃口。
0: 谢谢，饭我已经吃过了，没胃口。
2: 没胃口不要紧啊，我们喝酒啊，来来来来，
0: 不用了，酒已经戒了，喝茶就行。

0: 大哥，汉斯先生好不容易从美国来一趟，你也给点面子啊！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哎哎，
1: 大哥，别呀，别呀，你去了吧。我知道，上次我的价格给低了，让您很不快乐。这样吧。 我再加2亿，5亿美元卖下你的船厂，这可真不低了。如果你没意见的话，那签个合同，来，给合同。
2: 汉斯先生，可能你又白跑一趟了，非常抱歉，船厂我不卖。
1: 谢老板，我还是建议你慎重的考虑一下。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合作，那将会意味着什么？Mr.
2: Hans, you may not understand Chinese very well. I already told you, my shipyard doesn't sell it. 你们慢用。
3: 哎，大哥。
1: 小T总，船厂拿不下来，那你在美国的身份可就没指望了。
4: 汉斯先生，你放心，我答应给你的，一定会给你。只不过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

0: 阿荣，
1: 哎，
0: 船厂移交给中国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啊，正在办。
0: 抓紧办，抓紧办。
1: 嗯，
0: 汉斯多年从事间谍活动，我就怀疑父亲是汉斯和我弟弟毒害的，所以船厂不能卖给汉斯。

0: 你们什么人放开我！
1: 如果他不愿意签字，那你就得拿到他的个人印章，有了他就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 家里没有。船厂也没有。那会在哪儿呢？
1: 秦老板，这是我回国前最后一次见你，你要再不给我交代，我想就不得不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作了，不仅要退还那5000万你在美国的身份。
2: 你着什么急啊？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他毕竟是我大哥。
1: 大哥重要还是前途和身份重要？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2: 汉瑟先生，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一个破船厂？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船厂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
1: 我们在乎的是船厂背后的价值，至于是什么，你不需要知道。
0: 你们放开我！你们为什么要抓？
3: 别让他乱动！
0: 你们是什么人？放开我！放开我！你们！

0: 这个图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我觉得它一定跟印章有关系。
1: 那就说得通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纹身，
0: 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特定的条码，用专业的仪器便可以扫出来。
1: 但是这个仪器在哪里？
0: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侄女儿。

0: 怎么这么多大哥？快摘了！大哥，您受委屈了。你叫我什么？大哥。别，你可别叫我大哥，我承受不起。那怎么行呢？
1: 毕竟血浓于水是吧，大哥？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专门找人做了这么多菜，都是您爱吃的，你尝尝看。哟，你瞧我这记性，嘿，我都忘了，大哥信佛是吃素的。可是大哥，羊吃素，最终都进了狼的肚子，这鸡吃素。
0: 终究，也被人抹了脖子。天汉，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想知道大哥想干什么。这5亿美金不要，破，就想着把船厂打成卖给中国，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大哥，汉斯先生说了。 只要你答应，他就可以帮我们全家搞定美国身份，包括月月在内。天海，你现在拥有的还不够吗？为什么还在乎这个身份呢？
1: 我不想在这个小破岛待一辈子，你懂吗？
0: 那你可以回国啊，你我都很清楚。把这个船厂卖给美国，那将意味着什么？我真不想眼睁睁看着你去犯罪呀。
1: 卖给美国人怎么就犯错了？能赚钱不就行了吗？大哥啊，5亿美元呐！难道你一点都不心动？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还有良心呐！你少废话！今天你要是答应了，我还认你这个大哥；要是不答应，那今天你就别想出这个门。<笑>
0: 这个门我出不出？ 没关系，但是天海，别再执迷不悟了。
1: 我执迷不悟，娟，把人给我带过来。

0: 估计他也不喜欢听你这些屁话。阿忠，
1: 你，
0: 谢总，对不起，我没得选择。好，别杵在那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打开。

月月脚上也有一个，这肯定跟印章有关系。说，别逼我，说，不说是吧？

0: 好，把我宝贝侄女带过来，去。齐天汉，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不要伤害月月。
1: 你想什么呢，大哥？他可是我亲侄女，我怎么会伤害他呢？

0: 就你这拍照技术，都白瞎了我叔叔送我这手机。
1: 老板，马上到了。

0: 带上护照，收拾东西。
1: 带上护照干嘛呀？出国啊？
0: 再不走就有生命危险了，快！
2: 快看，在那儿。
0: 送你去码头。
1: 码头？那然后呢？
0: 然后你就出岛，转去回国。
1: 那我爸呢？我爸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1: 哎呀，接电话呀！你能不能联系上我爸？叔叔，
0: 哎，也许要抓你的就是你叔叔。
1: 不可能，叔叔对我最好，不可能的事。
0: 你爸跟我说过他跟你叔叔之间的事。
1: 贱人，
0: 给我！
1: 哎，你干什么？你还给我！我不相信，给我！你还我！
0: 你冷静点。
1: 我叔叔不可能这么做。你疯了？
0: 能不能冷静点？
3: 还是让他给跑了。
4: 跑了还不赶快追，回来干什么？来邀功领赏的啊？
3: 老板，都怪他那个保镖。
4: 保镖？你们两个连一个保镖都对付不了，还要你们干什么？
5: 他可不是一般的保镖，三年前的那次失败就是因为他。
3: 就是他。
4: 是他？
3: 老板你看
4: 有点意思，把阿龙找过来，告诉他人找到了。去。
3: 嗯。
1: 我爸真的亲口这样跟你说的。
0: 嗯。
1: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了？没事。这女的谁啊？你不会结婚了吧？是的。哦，那她现在在哪儿？3年前，因为一场意外。 去世了，对不起啊。哎，那这男的呢？阿峰，怎么样？手术很成功，你放心吧，啊。我们该走了。

0: 上车。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下车。
1: 干嘛呀？
0: 车没有了。
1: 那怎么办？
0: 这离码头没多远了，走路吧。
1: 我拦个车不行吗？
0: 你觉得这个点儿会有车经过吗？
2: 他们现在正往码头方向走，但速度很慢，像是在散步。

前面就是码头，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晚吧。走，这边。

0: 我就在对面，有事就喊我。你早点休息吧。
1: 哎，我害怕。要不，你说沙发吧。

0: 糟了，定位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呀？哎，我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啊，老美要是知道他俩跑了，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俩的。死瘸子，你听见没有啊？
1: 我比你更想杀了他，脾气了连你们老板也杀，多动动脑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醒了。
1: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出去？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很危险吗？你要是出事，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
0: 我就买了个早餐，买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吃点吧。
1: 我是你保镖，我不能让你出事，你明不明白？
0: 除了保镖没别的了。

0: 这个手机是谁给你的？我叔叔，怎么了？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追踪器，所以他们才能一直找到我们。嗯，这是什么？你的？
1: 这应该就是他们要抓你的原因。

0: 大哥，我按你的要求送到了啊。
1: 怎么又是他？
2: 我们下车吧。
1: 我觉得在车上更安全。
2: 没事，有我在。
1: 你怎么能这样啊？
0: 快，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还记得这座桥吗？3年前我在这里被你踢下去，职责所在，我没得选择。 我一直在找你，3年，我找了你足足3年，我想亲手杀了你，证明我是最强的，是我。今天结果只有几个。

0: 放手！为什么救我？
1: 我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杀人。
0: 放手吧，我输了。
1: 这手哪有那么多兽性？
0: 别救我，让我死，我就是个废人，废人。
1: 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2: 喂，
3: 哥，
2: 喂，
1: 宝宝弟弟怎么样了？
2: 赶紧来吧，把月月和我要的东西一块儿带过来。突然，
3: 哥，
1: 高空，哥在呢，别怕，别怕，我马上就来救你。
0: 哥哥，
4: 他们是不是抓了你弟弟啊？

0: 阿荣。齐总，对不起，阿荣，也许是我对不起你，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做。
1: 我也不想。如果您答应二老板把船厂卖给汉斯，就不会这样了。
0: 阿荣，你怎么也这么糊涂了呢？你知道，这船厂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我深知把船厂卖给美国人，他们会拿来做什么？你我都是中国人，把船厂交给中国，也是为国出了一点微薄之力。

0: 那是我齐天元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
1: 您确定把船厂卖给中国？
0: 不是卖，是给。做这个决定，我考虑了很久。阿柔，这人呐，无论飘得再远、再久，总是要落叶归根的。中国很安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月月送回中国的原因。阿柔，我劝你不要再帮天汉去做那些犯罪的事儿了。啊，
1: 好吧，齐总，我带你走。快，
2: 还想走？老东西，跟我玩无间道！
3: 下车。
4: 为什么带我来码头啊？不是一起去救你弟弟吗？
3: 救我弟弟是我自己的事，把你送到码头是我最后的任务。把东西给我，快点给我。给我吧，快上船吧。

0: 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开心吗？孩子，还挺有性格。天海，你还是人吗？
1: 大哥，我怎么了？你把他哥哥弄走这么多天，他想他哥哥了又见不着，我帮帮他，让他们兄弟俩早点团聚，我有错吗？
2: 你呀，你在走一条不归路啊！
1: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得罪了一个又一个亲朋好友，到现在的众叛亲离，你真是……
0: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那么多话？我只是想赚更多的钱，让跟着我的兄弟过得更好，这我有错吗？
1: 赚钱没有错，可是赚钱的道路有很多种，你为什么要选择犯罪呀？啊？
0: 犯罪？反正在你眼里。
1: 我无论做什么，你都认为是错的，你永远都是对的，是吧？大哥，你也想女儿了吧？一会儿啊，就让你们父女团聚啊！天寒，你停！天寒，我警告你，如果你敢伤害月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没完！大哥啊！
0: 你怎么动怒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都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折腾。再说了，月月也是我亲侄女，我怎么会伤害她呢？嗯，是吧？来，给你们照张相。嗯，来看这边，看这边，哎，看镜头。对了。

0: 终于见面了，大英雄。
1: 我弟弟呢？
0: 月月呢？
1: 你要的是这个，和他没关系。
0: 我说了，人和东西一块带来，人不在，那个破盒子有什么用？
2: 谁说我不在了？

0: 月月，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可能丢下我爸？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月月，叔叔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包括你爸爸。我只是想要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已。你别废话，我爸在哪儿？你爸他好好的，我只要拿到印章，就立马放了他。
1: 包括他那个傻弟弟，你说你坏了我那么多事儿。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来，月月，拿着东西，跟我走。
2: 不行，
1: 别动！想要你傻弟弟好好的，就别乱动。
2: 去！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3: 我说！妈头！妈头！

0: 来船。爸，月月，不是把你送回国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1: 爸，我怎么可能丢下你自己走呢？
0: 天汉啊，天汉，真没有想到你真疯了！没想到你真对你自己侄女下手。
2: 大哥，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是你逼我的。
0: 没有人逼你，都是你咎由自取。
2: 少废话。

天海，天海。

0: 天海，就这么个破烂玩意儿，费了我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你早给我不就完了吗？
1: 天海，算我求你了，船厂不能卖给汉斯，真的不能啊！大哥，在这个世界生存。 就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又是你，阴魂不散。
2: 高峰。

0: 过来，别动，后退，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1: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2: 爸爸，
1: 月月，
0: 三年前你就坏我那么多事，今天你又来。
3: 天汉，三年前要杀我的也是你吧？
0: 没错，是我。我说过，没人可以阻止我，谁敢阻止我，我就杀了谁。
3: 你为了一个身份毒害父亲，竟然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丧心病狂啊你啊！
4: 什么？家人？好温馨呐！
0: 天天教训我，处处防着我，你有把我当成家人吗？啊
5: 啊！哥哥别怕，有哥哥在。
0: 别动！我一枪打死他！别动！别动！

其实是我错了，我没有把你教好，不该把你带到这里来。哥哥早就告诉过你，天作孽，犹可恕；子作孽。

我可活呀！兄弟啊，如果有来生，你一定好好做人，不要再误入歧途了。

我来看你了。对不起，可是为了高空，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可能要带他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不能常来看你和儿子了。

喂，熊哥，钱收到了吧？对不起啊，拖了你那么久。哎，好的。

0: 中国，我也就放心了。保镖舍命护主，有他的精神，而我们奉献自己的财产，为了国家的安全，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商人也有商人的情怀。这就是爸爸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1: 爸，要不咱们就留下来吧。您不是总跟我说落叶要归根吗？
0: 好啊，咱们就留下来。
2: 一个匆匆过客。
3: 白先生，你看，哎呀，真是不错，简直就为您量身定做的。
4: 不错，
3: 咱们这衣服呀，您看这剪裁，看这布料，都是世界顶级的。咱们这件衣服原价6880，现在给您打一5折，您看怎么样？
4: 行，就这件吧。
3: 哎，好嘞。
5: 演得真像。
3: 大哥呀，你说咱们这个开火锅店，火锅店不行，开服装店，服装店也没生意，咱是不是不太适合做生意？
4: 干回老本行吧。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一点睛，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3: 赵天霸，宰了他！我吃了你！
0: 一代宗师黄飞鸿。
4: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3: 师傅心里有数。
5: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3: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6: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7: 什么时候？
6: 明天。
8: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7: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7: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8: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0: 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
1: 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2: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1: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2: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3: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4: 因为博古丽典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5: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九字。
6: 是。
7: 往回走，再度吃水，
5: 将他们一一铲除。
8: 绞尽牙关也要打下去。
9: 部队伤亡惨重啊！
10: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5: 很好。
10: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7: 重新占领遵义。
12: 撕掉我两个师，十几个团，
7: 给我追上！
11: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2: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3: 查查，查查，
14: 大爷闪个救命线！
15: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3: 查查，
2: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2: 瞬间，
10: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2: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7: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8: 长路漫漫人我
1: 长。火气，甘来。
18: 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2: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1945年，苏联红军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始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7: 苏联红军已向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击，我们将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去解放我们的祖国。
9: 请放心，特遣队不会让您失望的。
2: 一支精锐的特遣小分队深入敌后，去完成他们光荣的使命。
20: 这支特遣队到我们关东军这儿来，无非是想侦察我们的军事重地和军事设施。
21: 是，
20: 走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始了。
9: 来吧，同志们，为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22: 万岁！

枪林弹雨中，他们浴血奋战；战火硝烟里，他们舍生忘死。一幅悲壮动人的战争画卷，一段远东战争的真实历史。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突入中国东北边境，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公开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在中国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全面大反攻。

0: 哎呀，从九一八到现在，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总算熬到了。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哎，我写了首词，你想不想听听？你还会写词？
1: 什么我写的词啊？ 我只是给岳飞的《满江红》填上了词。啊，好，嗯，念给我听听。重整军容，枪在握，大战在即。放眼望壮志豪情，报效祖国。 十载春秋，愁与恨，八年抗战，血与火。莫流泪，失了战士的心，空悲切。报家仇，血国恨，杀强盗，灭贼人。架铁骑，冲破伪满防线。 抗联战士今又来，是把鬼子赶出国，还我江山东北呀，花烂漫。嗯，不错，不错，不错。

0: 不错，哎呀，还真有点宋词的韵味啊！
1: 哎，什么韵味不韵味啊？我这只不过是感受罢了。
0: 嗯，好，好，好，好，尤其是前面这几句太好了。不过后面这两句"抗联战士今又来，是把鬼子赶出国"，是不是直白了一点啊？
1: 是直白了点儿，哎。
0: 你说我怎么就写不出个更贴切的词儿来表达这个意思呢？没办法，算了，干脆啊，就直接这么写上得了。哎，是啊，这倒也是。我们和日本鬼子较量了这么久，回想起那些艰苦的岁月，要说的话，的确是太多太多了。

0: 娜塔莎，亲爱的，哎，你怎么了？你说好的，一回来就立即来看我，为什么不守时？
1: 对不起，现在时间属于战争，刚刚开过会，晚上又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现在战神把爱神关了禁闭，
0: 我给你写的诗你还没看吧？
1: 我看了。 你写的真好，不过我认为战神是无法阻止爱神的，因为爱神的翅膀更坚强。
0: 爱神的翅膀更坚强，
1: 不对吗？爱神可以打败战神，甚至可以战胜死神。
2: 你说的太对了。<笑><笑>
3: 嘿，这回啊，可够小日本好看的了。你说一百五十万大军进入东北，我敢说呀，不出三个月，整个关东军统统完蛋。
4: 三个月，太保守了吧？要我看呢，两个月就够了。
3: 队长，用得了这么久吗？
4: 兴许还要快，这一仗不会拖太久。
3: 哎，队长，你给估计一下，大概要多长时间？
2: 一个月，不会吧，队长？太快了吧！不信你就等着瞧，要不然咱们打赌。
3: 哎，我说队长同志，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呢？
2: 我说一个月，准没错。敢不敢赌？赌就赌呗，我还怕你不成？你说赌什么？
3: 就赌你的酒壶。
2: 哎呦，这可不行啊！穆尔图啊，你也太没出息了啊！既然想赌，哎，就别怕输。再说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啊，就是赌，好，赌就赌吧。你要是输了，以后可不许再管我喝酒啊！哈哈，
5: 那当然。如果这一仗超过一个月。<笑>
2: 我让你随便喝，
3: 那要是没超过一个月呢？
4: 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小日本投降了，你这酒壶可就归我了。
3: 哎，这可不对，队长。要是一个月之内把小日本打败了，我们大家伙都得喝庆功酒，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喝酒呢？
2: 对呀，
6: 我请大伙儿喝。
2: 哎，我说还是不赌这个了啊！
3: 傻呀，就得赌这酒壶。
2: 你小子，你
6: 哎哎哎，同志们。 难得咱队长这么高兴啊，要我看的，咱们大家一起跟他赌一赌，怎么样？
3: 哎，副队长，你就代表我们，你说赌啥，咱就跟他赌啥。
2: 对，你说赌啥就赌啥。

1: 你说吧，怎么赌？你刚才说这一仗最多打一个月，小日本就完蛋，对吧？
2: 对，一个月。嗯，
1: 我刚才说是两个月。嗯，现在我改变一下估计。
0: 好，那你说多长时间？
1: 20天。20天！我说副队长同志，你可是代表我们大家跟他赌啊！ 20天，太快了吧！也许还要快。啊！嗨，同志们，看我带什么来了！
3: 天晓，你先坐下。
1: 哎，来来来，坐下。
3: 我说，大家都怎么了？哎呀，
1: 你坐下，你就坐下。
3: 什么20天啊？啊？
1: 哎，
3: 同志们，看天晓给咱带什么来了？
1: 哎，我说，咱们别赌了，咱们先干杯吧！啊！
3: 哎，等等等等等，等会儿。
1: 你们先告诉我刚才说什么呢？什么20天还打什么赌？
4: 哎呀，你就别问了，一会儿你什么都知道了。队长还让我们先喝吧。
1: 哎，
4: 好，一起干杯！天晓，副队长跟队长打赌，说这一仗只要一开仗，小日本啊一个月就得完蛋。副队长说啊，20天就能打败小日本了。
3: 那肯定是副队长说的对啊。
1: 你也认为20天小日本就得完蛋？
3: 肯定完蛋。
4: 哎呀，同志们，为了胜利，干杯！
1: 来，干杯！
4: 干杯！嘿。
5: 苏联红军已向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击，我们抗联教导旅的战士将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去解放我们的祖国。你们特遣队员的任务就是，要提前空降到林口，一定要保住牡丹江上的柴河大桥。这座大桥是苏军通过牡丹江进军哈尔滨的必经通道，一旦 日军炸掉这座大桥，那将会影响到东北解放的整个战略部署。远东军司令部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教导旅，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日本鬼子得逞，一定要保住柴河大桥。
6: 好，
5: 出发，
6: 向右转。

0: 秦岩参谋总长，在。你介绍下战况吧。是。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正向张家口方向进犯，敌人的坦克部队已经翻过了大兴安岭，进入了中满平原。另一路，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也已经穿过了原始森林，进犯。 随分合一带。苏军远东第二方面军也已经渡过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佳木斯进犯。关东军总司令部已经下达了作战命令。国境一线的部队，他们正在顽强地与敌人浴血奋战；二线部队已经奉命集结，准备随时。 同苏军血战到底！
1: 苏联飞机又来空袭了！
2: 慌什么？大家不要动！
0: 司令官阁下，这里太危险了，您是不是也到防空洞里躲一躲？大家离开这里，赶快到地下防空洞去！

0: 整理散军，向我靠拢。季佐，
1: 哎，
0: 你到镇里找接头人，尽快和我见面。
1: 是，小心点啊！哎，
0: 快，就地掩埋。
2: 这跳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么高哈，我忽悠一下就下来了。
3: 对，你啊，要是不带伞下来，就更忽悠了。你。

谁呀？卖皮货的。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没见着火狐狸？

0: 那可怎么办呢？你倒说话呀！
1: 我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2: 开门！开门！快开门！
0: 你是不是被跟踪了？
1: 没事，开门去吧。
0: 太君，这么晚了，有啥事儿啊？
2: 当然有事儿。我们在找一个皮货商人，他是可疑分子。有人看见他到你家来了。
0: 太君，你准是误会了。刚才来的那个人呢，是我兄弟。六子，六弟。你快出来呀，快快快，你看那太君，他像皮货商人吗？
3: 陈大哥，
4: 安排长。
5: 等等、啊、您先解释解释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2: 好好，是这样，这家伙过去是我们抗联战士，那时候啊我是他排长，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去苏联，让他留下当了交通员，这家伙当时老大不满意啊。
5: 原来是冤家呀。
4: 哎，是啊，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嘛。哎，我早说过了，安排长早晚会来找我，这不来了吗？
0: 可是你也不能穿一身鬼子皮来呀，吓我一跳。
2: 哎呦，对不起大嫂，我们这是为了安全。现在外边到处都是鬼子，他们简直都要疯了，见人就抓。
0: 是啊，你说的对，小日本知道自己快完蛋了，现在就像疯狗似的到处乱咬。哎，快进屋说去啊。来来
4: 来来
0: 来，
4: 进屋进屋。
2: 好好好，进屋
0: 进屋说。快快快进去。
4: 哎呀，老排长啊。苏联红军打到哪儿了？
2: 啊，离咱们这儿不到100公里了。
0: 哦，
2: 现在他们推进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老大哥，咱们胜利的日子就要到了。
4: 哎呀，哎，王嫂，家里有酒吗？
0: 有啊，我这就给你拿去。
2: 哎，别了，大嫂，我们还有重要任务呢。
4: 啊，对对对。你看我呀，一高兴连这都忘了。你们找我来是不是想了解这里敌人的情况
2: 啊？我们的任务是保住牡丹江上的柴河大桥，你能不能向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0: 白河大桥，有个叫吴高成的联络员，他了解那里的情况，你们怎么没去找他呀？
1: 我们有一位同志，已经去找他了。

0: 谁呀？老乡，家里过年剩的酸菜还有没有？这都几月了，没有了。我只有三七二十一斤。老吴，金锁！哎，快！哎呀，金锁！老吴，哎呀，没想到五六年了。
1: 联络员就是你呀！我都等你们两天了。哎，其他人呢？都在林子里呢。啊，我先给你弄点吃的啊！
2: 不用了，老吴，我们呢得马上走，立刻赶去柴河大桥。走哪条路最近？哎，
3: 村北的老林子最近，不过那老林子太难走了。这样吧，我给你们领路。
1: 太好了，走吧。
2: 好。
1: 前几天我听火狐狸说。 他对柴河大桥进行过一次侦查，敌人看守得很严，一般人几乎无法接近大桥。从他观察的情况看，敌人确实在做炸桥的准备。
2: 守桥的是哪支部队？
1: 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江桥守备队，队长叫阿野龙雄。
2: 阿野龙雄，
1: 哦，对了，这个情况很重要。
2: 这里是木林镇，那里有一座军火库。敌人要炸桥的话，很可能从这座军火库调运炸药。这是离大桥最近的军火库吧？要是能把军火库炸了就好了。哎，咱们的游击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1: 怎么了？刚才我和火狐狸去联系，他已经走了。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和游击队就取得不了联系了。如果要炸军火库的话，那只能靠你们自己的力量。
2: 那好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时候不早了，我们要立刻赶到大桥去。再见。
1: 现在外面挺乱，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再见。
1: 真是的，三年没见了，刚见面有好多话还没说呢。
4: 就是。
2: 哎，你别着急嘛，等完成了这次任务，我回来跟你唠上个三天三夜。
1: 好。

0: 队长，电报。
1: 停止前进。
2: 老安，你来看看。你向总部提出的炸军火库的方案，上级已经同意了，要求我们特遣队立即赶到木林镇，迅速炸毁敌人的军火库。
1: 如果我们能提前赶到木林镇，把这个军火库给炸了，就可以延缓敌人炸毁柴河大桥的时间。
2: 对，
1: 老乡，
3: 哎，
1: 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木林镇还有多远？
3: 几十里地吧。
2: 几十里地，得搞两辆卡车。
1: 可苏军在我们身后200多里，根本支援不上。

0: 少佐，你好。嗯，我是131旅团的三浦红一少佐。我们131旅团的野战指挥部遭到了苏军的攻击，有不少伤员急需两辆卡车撤到牡丹江去，请你立刻为我们调派两辆卡车。
1: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刚才从前线撤下来一支部队，大部分都是重伤员。
0: 我们的车都已经给他们用了，如果再借给你们两辆，物资就装不下了。每辆车上再多装一些物资，不就可以腾出一辆车来了吗？嗯，这是给你的一点小礼物。嗯，啊，你，啊。

0: 我们就要熬出来了，哼，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哼，
1: 是，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不过，眼看就要胜利了，难道你就没有点自己的打算？
0: 打算？
1: 嗯，好，当然有。
2: 快点走了，
0: 就快到了，
2: 就在那边，快点走。
0: 好。

0: 队长，我们到木林镇口了，军火库就在里面。先把鬼子的岗哨给断了。嗯，解锁，走。
1: 我们是131旅团指挥部的，奉命来取军火。
2: 啊，
3: 他们什么人？来取军火啊！
2: 哎，兄弟们，抽抽烟。
4: 哎，好好好好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这个碉堡是攻进军火库的关键。穆尔托，你带领两个人把它给炸掉。杜刚，
1: 到，
0: 压制火力，机枪掩护。
1: 是。
0: 金锁，
2: 到，
0: 你一枪把那个吊桥给我打下来，绝不能有偏差。
1: 是。

0: 队长，弹药库是空的。
1: 天晓，大厦同志总部。
2: 是，
1: 走去柴河大桥。

0: 司令官，虽然我们的军事力量同苏军相比处于劣势，但是我们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牡丹江这道天然屏障，至少可以延缓他们的进攻。
1: 牡丹江是通往哈尔滨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东部战线上重要的一环。这座大桥，
2: 报告。
1: 江桥守备队队长阿耀龙雄在此恭候司令官和参谋长阁下。这座桥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必须在敌人进攻之前炸掉它。
2: 明白。
1: 炸药安置好了吗？
2: 已经安置好了。
1: 不过，司令官，这座大桥是我们唯一的撤退通道。不到万不得已。
0: 是不是还应该以守桥为主？能够守住，当然更好。我看如果炸掉它更容易一些。阿耀队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我命令，从现在开始，除了伤员以外，任何作战部队不允许通过这座桥。后撤，他们必须战斗在。

我去看看，您别动。陆刚，没看到炸药，再仔细看看。哎，敌人也在观察我们呢。走，快走。

0: 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
1: 天晓，我觉着你还是练练我的狙击步枪吧。
2: 啊，好啊。
0: 你倒是真有瘾呢，啊！可惜啊，等你成了一名出色的狙击手，这仗恐怕也打完了。
2: 啊？打完了？不会这么快吧？
0: 你没想过吗？自从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小鬼子是节节败退，兵败如山倒啊！我估计啊，你没学两天，他们就完蛋了。
2: 那我得抓紧时间，用这家伙多杀几个小鬼子，好证明我的枪法。
1: 哎，副队长，你说这仗要是打完了，咱们干什么去啊？
0: 你想干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这还不简单啊？回家过好日子去。哎，
1: 什么？过好日子？
0: 怎么？你不想吗？
1: 想，
0: 反正啊，我是不想再打仗喽。
2: 哦，我知道了，副队长，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家乡等着你呢。
0: 你啊，只说对了一半。在我的家乡，不光有美丽的姑娘，还有美丽的鲜花。美丽的山峰，美丽的河流，一切都是美丽的。
3: 啊，穆尔图，你是爆破专家。如果让你把这座桥给它炸掉，你会把炸药埋在什么位置呢？
4: 当然是这两个桥墩了。
0: 用什么方式引爆呢？
4: 用引爆器。引爆的电线呢，顺着桥缆走，一直通到桥头堡里面。
5: 队长，鬼子会不会把电线放在桥缆的内侧？
2: 那不是让过桥的人都看到了吗？鬼子他又不傻，
5: 看见怕什么？巡逻的都是小鬼子，自己还能捡自己的线呢。
2: 嘿，他白天看得住，晚上看得住吗？如果真是在桥缆的内侧，咱们倒省事了，晚上爬上去，咔嚓一捡，完成任务。
5: 你拉倒吧你，那小鬼子不会检查呀。
3: 行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找到桥上鬼子安放炸药的准确位置。穆尔图，你估计炸掉这座桥得需要多少炸药？
4: 最少也得500公斤。
3: 500公斤？这么多炸药？500公斤炸药放在两个桥墩里，就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咱们得想办法从桥下经过一次，近距离侦查。
1: 吴大哥，能弄条船吗？
6: 哎呀，这可就难了。自从苏联红军进攻以来，小日本把所有的船全都给征用了。
0: 这样，还是老办法，我化妆上桥，看看能不能发现敌人的起爆装置，或者

0: 想办法阻止他们炸桥。这倒是个好办法。守桥的队长我认识，他叫阿野龙雄，这个人看上去还是很温和的，不像其他的日本军官那样。老安，你去走一趟。不过，千万要当心。咱们啊，还是想办法从水面去接触桥墩。
1: 找出炸药埋藏的最准确位置。老吴，你看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近距离接触桥墩？
2: 哎，我们村有个杂耍班子，他们有个木牌。
0: 嗯，木牌。
1: 对，他们演出啊，靠的就是这个木牌。我们用这个木牌沿江而下，就能飘到柴河桥底下。
0: 那太好了，咱们就组织一个杂耍班子，在木牌上耍他一次，拉倒吧你！这个时候，鬼子还能让你从桥底下过吗？到时候啊，我们相互配合，你们快到大桥下面的时候，我去东桥头，闹出点动静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1: 人多了肯定不行，如果木牌上只有我一个人，兴许还能混过去。
0: 万一鬼子开枪怎么办？
1: 我想，咱们这么办。

停车！长官，请出示证件。

0: 为什么不让我过桥？难道我的证件是假的吗？
1: 对不起，长官，这是命令，除了伤员，任何军官和士兵都必须留在前线，不能撤回。
0: 我没有接到这种命令。
1: 对不起，长官。
0: 你的长官在哪儿？我要见他，把他叫来。

0: 怎么说，你要把军火库被敌人占领的消息亲自报告司令部？是的，我认为这个消息非常重要。嗯，那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电话？我来的路上，到处都在战斗，到处是敌军的炮火，哪里来的电话？我要下司令部报告，立刻派飞机轰炸军火库。为什么？因为我的士兵还留在那儿。 他们都是伤员，明白吗，中佐阁下？他们得不到任何治疗，而且他们正受到敌军的虐待。我是他们的长官，我要尽快使他们解除痛苦。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的士兵和敌人同归于尽？
0: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那就让我过桥。
1: 这样吧。
0: 你到我的指挥所里给司令部打个电话，把你的建议告诉他们。指挥所在哪里？
2: 那边，请过来。你把车开到一边等着。啊？他耳朵被炸聋了，什么也听不到。嗯，是。
1: 看来敌人对军火库的进攻很猛烈啊。
0: 太可怕了！幸亏我们把炸药及时送到这儿来。如果被敌人夺了去，那后果……
1: 怎么说，我们确实很有缘分。
0: 嗯，
1: 那些炸药对我军非常重要，
0: 这我知道。

0: 他居然说派不出飞机来，该死的！这下我的士兵们都完蛋了。好了，大卫，你用不着这么悲观。 如果你的士兵真想以死来表达他们对天皇效忠的话，我相信他们有的是办法。中佐阁下，您能这么说，我非常感谢。告辞了。等等，你要去哪里？不知道。也许。 我该回军火库去。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回去的话，那样就再也过不了这座桥了。我当然想过，把那些炸药送到这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炸掉这座桥吗？我相信。 中佐阁下已经把炸药安装好了，只等一声令下。不错，是这样。所以我提醒你，如果你不想把命丢在那边的话，就不要回去。我的命？你笑什么？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不。 中佐阁下，我是在笑我自己。战争开始前，我是一个地理老师，我的理想是走遍世界。所以，我并不在乎我能活多久，也不在乎我的生命会在哪里结束。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就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死在桥的那边，还是这边，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1: 你说的对，如果不介意的话。
2: 我们喝杯酒吧。我叫阿野龙兄，我叫三浦弘一。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我觉得炸药。 还是在桥墩里，他们可能在水面底下安了炸药，把炸药裹在油布里，绑在桥墩底部就行了。那引爆线呢？老吴，你见到引爆线了吗？没有啊。那可能鬼子把引爆线掩埋在水里了。要想找到引爆线，必须找到藏炸药的桥墩。
4: 别说找到那个洞，桥墩那么多，想靠近那儿都困难。
3: 看来。
5: 柴河大桥的具体情况，必须马上汇报总部。
6: 首长，请看。我军进展迅速，现在已经推进到距离牡丹江50公里的地方。目前的情况是。
5: 桦林大桥已经被日军炸毁，只剩下柴河大桥。我想知道，特遣队对这座大桥了解的情况有多少？
7: 敌人在柴河大桥上安装了炸药，而且安装得很隐蔽。我们的队员还在想办法寻找炸药位置。
6: 请你告诉他们，总部了解他们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这里。
7: 好的。

0: 君，听口音，你可不大像东京都人呐。是不是来中国的时间长了，口音也改变了？嗯，其实来中国之前，我的口音就有很大变化。我们搞地理的，喜欢到处跑，口音很容易改变嘛。那倒也是。不过，一般来讲，家乡的口音是很难变的。
1: 哦，对了，嗯，忘了问了，八野君家里人还好吧？你太太她，啊，
0: 她也在中国，准确的说，就在桥那边。真的吗？
1: 嗯，
0: 在桥那边的镇上，有我们日本人开的一家小商店，她是那儿的老板。我的儿子太郎也跟她在一起。
1: 哦。
0: 那这个时候，还不赶紧把你太太和孩子接到这边来？
1: 已经派人去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过来。恐怕是道路拥挤，车辆很难通行吧？
0: 哎，
1: 三浦君家里人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一直没有消息。说实话。
2: 我真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尽快回到家乡去。
3: 报告，
2: 中将同志，鲁道夫已经带到。
3: 啊，桥梁工程师。哦，你好。但愿他能对你拆除大桥上的爆炸装置有所帮助。
2: 啊，
3: 请你马上派人把他送到特遣队的隐蔽地点。
2: 好的。
3: 我们的部队最迟在18点应该到达江边。特遣队必须在18点之前把桥梁上的爆炸装置全部拆除，否则我们就要强渡牡丹江。
4: 是。

0: 中校同志，你好。这支部队，他们刚从欧洲调来，你这个德国军官出现在远东，他们不理解，又怀疑，这是情有可原。
1: 这我明白，我是个战俘嘛。啊，不，你能来到这里参加对日作战。
0: 说明你已经是一名反法西斯的战士了，
1: 旅长先生。我来这里不是来参加战斗的，我只是一个桥梁工程师。你们要我来是要修复那些被战争毁坏的大桥。啊，
0: 陆道夫先生，你是学桥梁设计的，
1: 一定见过不少的桥吧？
2: 在欧洲，我设计并监制的大桥有十几座。
1: 不幸的是，他们大多数已毁于战火。
0: 虽然我是军校出身，但我能理解，
1: 你对你们精心设计的桥梁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就像是你们的孩子。啊，陆道夫先生，你的家人还好吧？是的，他们住在德雷斯顿。几个月前，盟军的轰炸机。 投下大批大批的炸弹，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这场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他们自己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你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有责任。 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让家人得以团聚，让家园得以重建。哦，好，车来了。

0: 中校同志，军指挥部作战参谋瓦西列夫 中尉，情报部副官曼诺夫 中尉，奉命护送桥梁专家前往柴河前线。
1: 鲁道夫，他们会送到中国东。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而战的，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而活的。
1: 再见，
0: 再见，祝你一路顺风，请。

0: 您太太叫花子，我这就回镇上去。如果能够找到她，一定想办法把她送过来。
1: 那太感谢您了，
0: 我们是朋友了，用不着谢。再见。

0: 队长，吕布急电，命令我们于18点以前务必拆除大桥的爆炸装置。
1: 已经14点30分了，安哲民怎么还不回来？

0: 队长，进来。嗯，张队长，给你们带来了一个人。
1: 林参谋，你怎么来了？
0: 我带了一个桥梁工程师。嗯。

0: 请。
1: 你好啊，同志。
2: 不，他是德国人。
3: 德国人？简直是胡闹嘛！咱们这儿已经够乱的了。
0: 好吧。真希望你能帮我们忙啊，
2: 张队长。我的任务完成了，外面有很多撤退的鬼子。

0: 希望你们注意安全。
1: 好，再见。
2: 哎，走。
1: 看来我们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杜刚、天晓，
3: 到，
1: 你们马上集合其他的队伍，化妆成鬼子伤兵，向大桥靠近。16点，你们在东桥头配合行动，吸引敌人注意力。
3: 是。
4: 去找阿野龙雄的太太，她叫花子，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母子俩带到桥头，明白吗？
0: 明白。
5: 跟上。
4: 好，快去吧。

0: 据我的观察，这座桥大约是160米，桥面宽大约是10米，双桥墩一共有5组，有3组在水下，它们之间相隔大约25米，桥墩直径1米左右。我估计敌人放炸药最安全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河中间的这组桥墩。
1: 你看到日军的爆炸装置了吗？
0: 啊，没有。不过小鬼子这套把戏啊，瞒不了我。 你想敌人把炸药藏起来，啊，就是怕咱们发现啊。他们啊，肯定把炸药绑在水面下的桥墩上，一来没人看得见，二来啊，要想到那桥墩去，那河中间的水有7-8米深呢，必须得坐船去。可鬼子碉堡这么多，随便一突突，没等船到桥下，就全都玩完了。你不信？嘿，不过啊，鬼子以为我们就没有招了，他错了。 你看啊，他要想起爆炸药，就必须把这个引线通到他的指挥所吧。我们就从桥头冲过去，只要是到了桥下，找到引爆线，就万事大吉了。
2: 不不，大错特错了。
3: 什么错？你知道小鬼子是咋想的？
2: 在水下炸药的威力会受到限制，对于炸桥这不是首选。
0: 威力不够，多放炸药不就行了吗？
2: 对于任何一座桥梁来说。
0: 最致命的是它的结构支撑点，它能使大桥瞬间倒塌，就像人的心脏。啊，大桥还有心脏，嘿，这倒新鲜！你干脆点，敌人到底把炸药藏哪儿了？
2: 没有看到大桥的设计工程图，只凭这个我无法做出判断。
0: 我上哪儿给你找设计图去？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2: 设计桥梁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工程。
4: 知道剑桥的第一要求是什么吗？是它的抗震能力。所以说，大桥的工程设计图是至关重要的。老韩太不像话了，跑到哪儿去了？咱们只有4个钟头了，怎么样？找到炸药位置了吗？

0: 我就知道，炸个房子、碉堡什么的你行，可这桥，你还得问专家。很遗憾，我帮不了你们。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他非要看什么设计图纸，我这都火烧眉毛，上哪儿找图纸去啊？穆日头，换上鬼子衣服，咱们走。
2: 那他呢？
1: 用纱布把他脸裹起来，一起走。好，不，队长先生，我不是来打仗的。总部把你送来，就是让你配合我们保住大桥。你看，这桥上桥下布满了火力，你们想接近桥墩是一种自杀。队长先生，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不想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无意义的冒险上。
0: 冒险？不，鲁道夫先生，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对我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

0: 侵略者的铁蹄还在践踏着我的家园，他们的枪炮仍然在继续屠杀我的同胞。
1: 我的家乡也被炸成了废墟，我要去寻找我的夫人和孩子。
0: 对，是战争让你妻离子散。可你想过没有，谁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和你一样。 都思念自己的亲人，你看他，一家八口人呢，就剩下了他，还有不知死活的弟弟。难道他们都没有生存的权利吗？好吧，鲁道夫先生，我们不能强迫你。 不过要让你知道，这不是冒险，我们是在为祖国而战，是为人类的和平而战。也许你不知道，敌人万一炸断了这座桥，我们的部队必将强行渡河，到那个时候，部队将有大量的人员牺牲。 而且战争也会拖得更久。鲁道夫先生，你想想，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人死去，他们就没有亲人，他们就不想和自己亲人团聚吗？
2: 队长先生，我向你道歉。 说实话，我不愿意看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还要继续流血。虽然没有足够的情报，但还是可以判断日军炸药的大概位置。
0: 啊，来，
2: 队长先生，你看，这第二和第四组桥墩是支撑结构的关键。苏军从西面进攻，我想敌人埋藏炸药最可能的位置应该是离东桥头最近的第四组桥墩附近。
0: 我们侦查过了，没有发现炸药。对，在
2: 奥地利，我们德国军队就曾经炸过桥，他们事先在桥墩上凿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然后水泥封住，不接近根本看不出来。
0: 那好，咱们就从第四组桥墩下手。啊，鲁道夫先生，谢谢你啊！啊，村里还有鬼子，你藏好，先别出来。 等我们回来以后，就把你送回总部，啊，拿着。
2: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出来。
1: 发现引爆线了，不过我在桥头堡里发现了起爆器。咱们的计划是什么？咱们来个双管齐下。18点准时打响，我和穆日图带领着其他人解决敌人桥下的炸药。你到桥头解决鬼子的起爆器，时间一到，桥上桥下同时行动。
0: 我明白了。
2: 快点！小姐，你认识花子小姐吗？
3: 不认识。
2: 哎，认识花子小姐吗？
3: 不认识。
2: 哎，请问认识花子小姐吗？
4: 不认识。
2: 认识花子小姐吗？
5: 不知道。

0: 少校同志，你来干什么？少校同志，我是88旅特遣队队长，奉命在这里执行任务。啊，
1: 我知道你，你是张飞虎。
0: 是的。嗯，请问，您是？
1: 我是军部侦察队的，正在找渡江地点。
0: 渡江？是啊，日本人在大桥上安装了炸药，万一这桥被炸的话，我们只能强渡过江了。
1: 那会造成很大伤亡的。
0: 没办法，战争嘛。

0: 立刻向军部报告，将对俺发现苏军侦察兵。
1: 喂，喂，军部，什么？
2: 快点，快点，
1: 大点声！
2: 听不清楚。
1: 什么？哎，没有增援，自己想办法。
3: 喂，
1: 马上执行。
3: 哎，
1: 我们的东线部队已经攻克了华林、华电、林口等一线，目前我们的部队。 正在进全力向牡丹江方向推进。
3: 很好，但拆河大桥还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
1: 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在大桥上安装了炸药，方面军指挥部提前派第88旅的特遣侦察分队潜入敌后，在我军对大桥攻击之前拆除日军的爆炸装置，以保证大桥的安然无恙。
3: 特遣队的中国同志能完成任务吗？
4: 知道，我立刻向阿野队长报告。军部命令，立刻消灭苏军侦察兵，绝不能让他们接近大桥。
5: 快跟上！
6: 命令山口队长，瞄准苏军，准备开炮。
5: 野军。

0: 司令官，苏军先头部队已经接近大桥了，请指示。
1: 下去吧。
0: 准备炸桥。司令官，桥那边可有咱们的随军家属和伤员呢。
1: 就地解决。
2: 就地解决。

Minha Rua!

你到底是什么人？三口红衣。

0: 林队长，干事队通通带到。
1: 再见了。

0: 止痛心，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4: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6: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7: 涛龙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8: 肯定是洗过。
9: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0: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6: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1: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3: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6: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4: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6: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6: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3: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4: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2个小时以后、4个小时以后、6个小时以后、8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5: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哦，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6: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4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

0: 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2: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5: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6: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7: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6: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5: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7: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你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银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8: 打赏！
9: 大爷赏个救命钱！
10: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子，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9: 打赏！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1: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2: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1: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1: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14: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5: 长路漫漫人我长，
11: 甘来
15: 待一生单舍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

0: 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 请进。
2: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1: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3: 什么时候？
1: 明天。
4: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3: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2: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3: 是个疯子，疯子，
5: 我爱你，
4: 流氓。
2: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3: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2: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6: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8: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1945年，苏联红军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始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2: 苏联红军已向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击，我们将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去解放我们的祖国。
3: 请放心，特遣队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一支精锐的特遣小分队深入敌后，去完成他们光荣的使命。
4: 这支特遣队到我们关东军这儿来，无非是想侦察我们的军事重地和军事设施。
5: 是，
4: 走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始了。
3: 来吧，同志们，为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6: 万岁！
1: 枪林弹雨中，他们浴血奋战；战火硝烟里，他们舍生忘死。一幅悲壮动人的战争画卷，一段远东战争的真实历史。

0: 北的不同方位上向前推进了50至500公里左右，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日军除在海拉尔、同江、富锦、孙吴、爱辉、虎林、东宁等筑垒地域上进行顽抗外，全线基本上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在面临战事必败的情况下，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 我们远东第一方面军进展神速，第35集团军于今日进至佳木斯图门铁路，从而确保了方面军主力集团的右翼，切断了向南退却的日本独立第四军同牡丹江集团的联系。红旗第一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与负隅顽抗的牡丹江守敌进行了反复的争夺，他们终于在昨天午夜全部攻入市区，日本第5军目前已经全部被歼灭，日本第一方面军及所属的第3军损失惨重。
2: 能告诉我那里的战斗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1: 虎头要塞和东宁要塞的日军仍在负隅顽抗，第35集团军和264师对虎头要塞连续发起6天的攻击以后，我们只是攻克了地表攻势。
2: 看来东宁要塞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 情报部来电说，东宁要塞关押了我们一名高级指挥员，他是我们先头部队的克雷锦少将。如果在攻打东宁要塞的时候，敌人将他作为人质，那将严重干扰我军的进攻行动。
2: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将克雷锦营救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对敌人发动全面进攻了。
1: 可东宁要塞的内部设置极为复杂，我们大多数指战员都没有进过要塞，要营救克雷锦少将是非常困难的。
2: 我看可以派第1特遣队的同志去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他们侦察过东宁要塞，熟悉那里的地形，让他们火速去营救克雷锦将军。
1: 司令员同志，我立即传达您的指示。
2: 而且要快。
1: 是。
3: 师长同志，第1特遣队队长张飞虎向您报道。
4: 队长同志，你来的正是时候。日本人把克雷金将军关在了关宁要塞，并扬言要杀死他，搞得我们很被动，你一定要把他营救出来。
3: 您知道克雷金将军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4: 我军的侦察人员已经得到准确的情报，将军就被关押在大渡川河畔的神佛洞内。
3: 神佛洞，那是在一个陡峭的悬崖上面。神佛洞可是一个险要的地方，日本人怎么把他关押到那里面了？
4: 日本人利用悬崖对面上的废矿洞架设了一条钢缆，钢缆上挂着一个运矿石用的吊斗车，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将军运进了这个山洞里的。神佛洞对面的山洞里驻守着日军的一个小队，他们昼夜监视着神佛洞的洞口，如果我们想进入神佛洞的话，就必须要干掉对面山洞口的那挺重机枪才行。在你们到来之前，我们也进行过营救行动，但是很遗憾都没有成功。
3: 师长同志，请放心，我们保证把将军营救出来，特遣队不会让您失望了。

1945年8月9日至14日，在短短的6天内，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

0: 现在播送大日本帝国大本营陆军部对各战区发布的停战命令。一，帝国决定停止对美、英、苏中的作战。二，关东军要想尽种种办法达到停战的目的。各军及直属部队应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但在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遇到敌人进攻不得已时采取的自卫战斗行动不在此列。
1: 这是日本关东军向我军发出的关于停止行动的呼吁书。
2: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你念一念吧。
1: 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今晨我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我方代表于8月17日10时到14时乘飞机前往牡丹江、东安、木林等城市，以便同苏联红军指挥部建立联系。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一措施不至于引起误解。完毕。
2: 这是关东军的诡计，大张旗鼓地发布命令造声势，希望红军暂缓攻势，妄图在某些局部战线上继续与我军较量。看来他们就是不甘心投降啊。以我的名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致电远东苏军司令部，提议停止军事行动，然而对满洲日军投降问题却只字不提。不但如此，日军在苏军战场的许多地带还在继续进行反抗。我要求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0:20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军的军事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待缴。规定上述期限为的是让关东军司令部能把停止抵抗和投降的命令下达到所属部队。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随即停止战斗行动。
3: 不但如此，日军在苏军战场的许多地带还在继续进行反抗。我要求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0:20起停止一切对苏军的军事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待缴。规定上述期限为的是使关东军司令部能够把停止抵抗和投降的命令下达到所属部队，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随即停止战斗行动。哼，大家都听到了吧？这就是苏军远东方面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答复我们的电报。
4: 投降？大日本帝国的词典里从没有这个词，天皇传位3000年以来也从未听说过。谁言投降，我就想杀掉谁。
5: 我们唯愿效忠天皇，战死疆场，绝不投降。
6: 应送不言相自。
7: 对，
8: 这成了什么样子？都给我坐下。在战争中途自行放下武器，这是帝国军队的最大耻辱，难道我不懂吗？

0: 面对殉国的几百万英灵，而我却在苟延余生，难道我好过吗？ 诸君是国家之栋梁，轻生是对敌人的有利行为。圣裁之下，诚招必谨。即使内心充满血泪，含冤隐恨，作为帝国军人，也应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切不可感情用事。
1: 天皇一定是受了小人的蒙蔽，我们断不能执行所谓的停战命令。不要说了，谁敢违绕，请先杀了我。司令官阁下，我第三军全体官兵愿意遵守天皇的命令，停止战斗。不过。

0: 我军所属的132旅团也是鬼武雄一将军的第一国境守备队，现已和军部失去了联络，现在仍在东宁要塞与苏军苦战，停战命令无法下达，为此我感到忧虑。
1: 村上君，你可以派军使前去要塞传达命令吗？
0: 在双方没有真正停火之前，军使恐怕很难穿越交战区。
1: 鬼武雄一这个人，即便是接到停战令，恐怕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0: 那个苏联将军现在怎么样了？
1: 他很好，就是缺少营养。
0: 想想办法，给他弄一点好吃的东西。
1: 明白。
0: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只要那个苏联将军在我们的要塞，我们就能延缓苏军的进攻。
0: 还有呢？他现在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1: 明白。
0: 上去吧。

0: 这个守卫队长，真是叫我放心不下。司令官，您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关押苏联将军的地方，几乎是个绝境，敌人根本无法营救。
1: 两山加一合，中间只有一条索道连接，真是一处险地，易守难攻啊！我看，咱们应该兵分两路，一路用火力吸引或消灭那个神佛洞对面山洞里的日本守军，然后另一路从神佛洞的后山爬到崖顶，进入佛洞内营救将军。
2: 报告，队长，我了解清楚了，后山确实有一条小路，但是很难找到，而且鬼子可能布了雷。如果那条小路真的布了雷，说明日军很重视后山的警戒。队长，我提议这出戏反过来演。
1: 反过来演。

我们要爬上悬崖，必须要经过这条小路，而这条小路布满了地雷。万一我们触发了地雷，肯定会引起鬼子的警觉，他们必然加强对悬崖的防范。假如这个时候我们还从悬崖滑向神佛洞的话，

0: 这等于白白送死啊！是啊，如果敌人从对面山洞用机枪扫射的话，我们悬在半空就等于成了活靶子。即使进入了神佛洞，也无法把克雷金将军救出来。金锁，那你啥意思？我的意思是设法进入对面的山洞，消灭守卫队，控制索道，然后再进入神佛洞。
1: 对，这就叫做出其不意。
2: 你拉倒吧！
1: 守卫队居高临下，咱们又没有炮火支援，怎么能够冲进去？还出其不意呢？这些招别人都使过，肯定不好用。
3: 那你说怎么办？
0: 依我的意思，咱们从悬崖的后面想个办法。
1: 那万一有地雷呢？
0: 木头，你说呢？
4: 哎，要我说啊，你们俩根本没明白金锁的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设法进入对面的山洞，那就是说得想出个办法来。
1: 金锁，那你想出办法了吗？
5: 还不是太成熟。但总的想法还是兵分两路，一路还从悬崖这里上去，另一路直接攻击山洞里面，迅速的占领它。
1: 队长，你倒是说话呀！
5: 前几次营救行动。 我们大部队都是从对面山洞入手，但都没有成功。如果我们是守卫队，还让我们守备山洞，你想，敌人再来营救的时候，还会用老办法吗？
1: 我想会换一种办法。
5: 对，就是金锁说的，我们就是不变，还从这个洞入手。

0: 还有最后10分钟，准备好。天晓，
1: 杜刚，我跟金锁先下去，你们俩见机行事啊。
0: 木头。

停脚，再等会儿。神经。

0: 打！
1: 将军同志，我是远东军第八十八旅特遣队队长张飞虎，奉命前来营救你。
2: 好，谢谢。
1: 将军同志，前面走。
3: 队长，快！

0: 快！走，来，大家快撤！司令官，我有罪，请处罚我吧。
1: 怎么处罚？
0: 杀了我！我愿用我的死告诫全体官兵，这就是失职的下场。
1: 把我对你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0: 只要那个苏联将军还在我们的要塞，他们就能延缓对我们的进攻。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0: 你的生命已经少了一部分，剩下的你自己留着，效忠天皇吧。快，把他拖出去！司令官，真没想到，这支苏军剿分队竟然给我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1: 忘了这件事情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边呢。

0: 进。队长，你看谁来了？
1: 是你呀、啊，那搭上，来来来来来来，哎，
2: 报告特遣队队长同志，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娜塔莎中尉奉命前来报道。
1: 我知道你要来，根据上级的指示，对守备要塞的日

0: 军，除了武力打击的同时，还要政治瓦解。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就是到前沿阵地，用日语广播，关东军停战的命令。
1: 我明白。如果要塞内的日本人能够放下武器，我们就可以减少一些伤亡。不过你也知道，我一直在情报部做情报分析工作，这是第一次到前沿来。嗯，有许多事情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嗯，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再说有这小子在，你还愁什么呀？啊，对了，听说你们刚刚营救出了克雷金将军，真是了不起！现在能和你们一起战斗，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你能来这里，我也很高兴啊，特别是这小子，他更高兴了。王天晓，
2: 哟，
1: 你带娜达莎去熟悉一下广播设备。

0: 要塞的全体日军官兵们，东宁要塞的全体日军官兵们，你们的天皇已经颁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诏书，你们的大本营陆军部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停止战斗、放下武器、
1: 接受投降的命令。为了你们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期盼你们早日回家的父母妻儿，
0: 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东宁要塞的全体日军官兵们，东宁要塞的全体日军官兵们，你们的
1: 天皇已经颁布了接受波茨坦
0: 公告的投降诏书，你们的大本营陆军部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停止战斗、放下武器、
1: 接受投降的命令。为了你们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期盼你们早日回家的父母妻儿，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2: 司令官，你都听到了，这是苏军在广播关东军的停战令，还有天皇投降的诏书。
3: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
2: 这会不会是真的呢？
3: 什么？
2: 啊，我的意思是，要不是真的，那一定是苏军的攻心战。
3: 命令开炮，把那个造谣生事的喇叭打掉。
2: 是。
0: 全体日军官兵们，你们的天皇已经颁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诏书，已经下达了停止战斗、放下武器、接受投降的命令。为了你们自己的宝贵生命，

0: 这是
1: 苏军特遣队的队长张飞虎。
0: 哦，我想起来了，他曾经侦察过我们的要塞。
1: 嗯，
0: 司令官，我们的军需库被炸，失去了大量的物资，如果继续打下去，恐怕会出很多问题。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如果苏军广播的停战令是真的，那……
1: 哼，现在，除了从我们要塞发出的枪炮声。

你们先前报来的投降条款，我已经看过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们。20日为最后的期限，在这之前，你们必须放下所有武器，停止一切抵抗，并在你们的阵地前竖起白旗，等待我军接收。如届时有反抗者，我们将视为拒降。我们没法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0: 贵军的条款我们全部答应，只是额外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那就是为使我军将军们不受人格的侮辱，是否可以让我们佩戴军衔和战刀？
1: 不，不行，败军之将佩戴军衔还有什么用？手持战刀岂不是还要杀人吗？嗯，
0: 佩戴军衔可以管束部队，使他们不至于成为乌合之众，佩戴军刀只是一种威仪的象征。至于说到杀人嘛，即使不用战刀也可以杀人。
2: 嗯，好，在部队被我们接收之前，可以允许你们的军官佩戴军衔和战刀，但是你回去以后务必将我们签订的协议用最快的速度下达到关东军下属各部队，至于其他问题待双方进一步协商后再做最后决定，但是重要战犯不在上述条款之内。
3: 嗯，

0: 司令官，您听见了吗？他们现在广播的是停战协议。
1: 把这个拿给中伤员去吃，给我拿一份普通士兵的食物来。
0: 这，
1: 去吧。
0: 是。

0: 日军将士们，你们所从事的这场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这并不是你们缺乏战斗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也不是你们的武器装备落后和技术战术上的失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你们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破坏人类进步、毁灭人类文明的法西斯战争，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而激发了各国人民的决死抵抗。作为参加这场战争的大部分官兵，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除了罪大恶极的战争策划者。 和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之外，你们都将获得释放。你们和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团聚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深刻地反思这场战争，永远不要再战，成为人类和平的维护者。
1: 经过连续两天的炮击，要塞内的日军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猖狂了，还击的火力也逐渐弱了下来。可他们却没有任何投降的迹象，看来通过广播的方式发布停战令收效不大。所以我想，我们最好是派人进入要塞，将日本关东军在报纸上发表的停战令交给他们，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结束了。
2: 师长同志，让我去吧，我在情报部做情报分析的时候。
1: 对这个守备队的司令官有所了解。
2: 不行，那么凶险的地方，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去呢？
1: 女人去可能更安全，也许这是个有利条件。
2: 不行，这个鬼武雄一是个极其凶残的法西斯分子。
1: 可根据我的了解，他的女儿曾要求参加日本特务机关，被他拒绝了。由此可见，他并不希望女人卷入这场战争。 这可能是他仅有的人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
2: 师长同志，还是我去吧。5年前，我就和鬼武雄一打过多次交道，我知道该怎么对他说。
1: 可你不懂日语。

0: 那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叫你们两个一起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一起去要塞。
1: 村上将军，虽然你们关东军已经投降，但是你们第三军的下属，也就是第一国境守备队，还在东宁要塞负隅顽抗。我希望你以第三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命令，让鬼舞雄一停止抵抗。
2: 停战协议签订后，满洲仍然有人在流血，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可要塞守军、要塞二旅团和军部已经中断了十多天的联系，所以停战的命令一直无法传达到那里。为此，我也非常着急。
1: 在满洲，绝对不能有人再流血了。我希望你想尽一切办法把停战令下达给东宁守军。这样吧。 我派军部的后勤参谋河野真夫中佐带停战令到东宁要塞，向守备队司令官鬼舞雄一少将亲自传达停战令。他们是多年的至交，鬼舞雄一是一个多疑的人，他去更保险。
0: 这样最好。明天我就派专人护送河野中佐去东宁传达停战令。

0: 那大傻，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去要塞劝降？
1: 因为我的日语非常好，这你应该很清楚。
0: 日语好，可是你的工作是广播停战令。
1: 不，我的工作是让战争尽快结束。难道你没看到，明明已经停战了，可是我们的战士还有那些要塞里的日本人仍在不断的厮杀。
0: 那大傻，你听我说，这次去要塞劝降非常危险，这不应该是你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1: 那你说让谁去？
0: 至少应该是个男同志，应该是个男的，不是个女的。战争本来就不属于女人，你明白吗？
1: 可是在我们国家，战争早就不光是男人的事情了，你们国家不也一样吗？
0: 可是算了，我去找队长。
1: 他已经同意了。
0: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2: 不可能？什么不可能啊？
0: 队长，
2: 这件事情司令部早已做出决定。那大傻，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出发。
1: 是，队长。
0: 对不起，队长，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现在要塞里的鬼子已经疯了，那大傻去会非常危险的。
2: 任何人去都非常危险。
0: 那好，让我去好了，我的日语也很好。那大傻，你听见没有？让我去，我代替你去，我的日语比你还好，你听见没有？让我去。
2: 王天强，你不能这样。司令部的决定你说改就改？
0: 我就是要改。这是去要塞劝降，让个女的去算怎么回事？这算什么？这不公平。
2: 不公平？什么叫公平啊？你别忘了，这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告诉你什么叫公平，你现在马上回去，做好明天战斗准备。
0: 不，不，我就是要去。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非去不可，我就要和那大傻一起去。
1: 好了，天晓，别这么冲动。明天张队长和我一起去，他会好好保护我的。
0: 什么？
2: 哼，怎么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0: 队长，
3: 走。司令官，我曾经跟随你多年，我们又是同乡，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这停战书是真的。
4: 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的誓言。如果你的手被打断，就用脚去同敌人战斗。如果你连脚都没有，就用自己的身躯。如果连身躯都被占有，用自己的灵魂。
3: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了，

0: 队长，队长，不是说，给，好酒，哎，不，现在别喝，
1: 怎么，这不是送行的酒，
0: 不，这是庆功酒，等你回来，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喝。
1: 那好，你呀，先保存着，
0: 队长。 你要是回不来，我这辈子也不喝酒了。什么话？你怎么知道我回不来？队长，你把酒带着，就当我在你身边。切，没出息，不怕你笑话。把酒带着。
2: 天下，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真的，这一仗打完，你要娶我。
3: 那大圣，请你相信我，我王天霄一定会娶你。 我答应你，
2: 那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拿出来，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醇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烦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厉声制药。
2: 那个苏军女军官说，她是专程来传达停战令的，而且要求您亲自会见她。
1: 女军官。
2: 他们想的倒真是周到，那请他们进来。
1: 不，
2: 叫他们回去。
1: 回去？
2: 嗯，告诉他，下次再来就别想再回去，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可，
2: 执行命令。
1: 可是跟他一同来的还有张飞虎。
2: 嗯。

0: 这是你们国家的报纸，请自己看吧。
1: 哼，很遗憾，报纸上的话我早就不信了。
0: 可你的家人能不信吗？他们看了这张报纸，肯定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很快就要回家了。
1: 够了，你的话我不想再听，我只想知道这个土匪是怎么变成一个军官的。
0: 张队长，我看他这个人也太嚣张了。
2: 很简单，是战争，是你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
0: 现在这场侵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希望你能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2: 威武将军，我张飞虎确实当过土匪，如果不是你们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家园，杀了我的亲人，也许今天我还会是个土匪。在你的眼里，土匪都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罪人，可是你们的行为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土匪更凶残、更卑鄙、更血腥的罪行，那就是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双脚踩在另外一个民族的脊梁上，去任意践踏它，全然不顾这个民族的感受。张飞虎家亡了，当中华民族承受着民族屈辱的时候，甚至连这片土地上的树木都会流血，更何况我一个堂堂的七尺汉子。是你们造就了无数个抗日英雄，我张飞虎用自己的生命与你们抗争，和你们战斗，难道这不正常吗？威武将军，你和我们抗联打了多年交道，经过多年的围剿，你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如何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你对我们抗联进行多年围剿，你以为抗联不复存在？不，你错了，大错特错。当你们抛开杨靖宇将军的胃，看到树皮草根棉花的时候，你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你更应该清楚，任何一场战争最终失败的永远是侵略者。任何垂死挣扎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要在这里结束。鬼武将军，如果你不想让你的民族承受更多的耻辱，不想让你的士兵们和他的亲人承受更多的痛苦，你就应该马上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3: 哼，
2: 混蛋！
3: 大日本帝国是绝不会投降的，我要和你战斗到底。
2: 你们要干什么？出去！
3: 三门，不要听他骗人的鬼话。

0: 张飞虎，就算你现在是个军官，但是你在我的眼里仍然是个土匪草寇。除非你能够在这个指挥部里用枪顶住我的头，否则你休想让我下令投降，我的士兵也绝不会自动放下武器。
1: 队长，他竟然如此的顽固，一定是疯掉了。

0: 没事，这下可以喝酒了吧？
1: 这酒啊，现在不能喝。
0: 为什么？怎么了？鬼谷雄一还不准备投降？
1: 那好，就让他在里边等死吧。 可是，如果我们拒不执行停战令，那就只有在这里等死。混蛋！我们不是在等死，我们在这里是效忠天皇。你是一个帝国军官，怎么能讲这种话？
2: 司令官放心，我是一名军官，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是那些士兵。 他们很多人已经连续3天没有吃饭，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这就是效忠天皇吗？司令官，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人连夜突围出去？在后山有一个秘密出口，完全可以利用一下。到处是敌人。
1: 他们是突不出去的，至少他们是战死的，总比在这儿饿死强。好吧，他们出去以后，立刻封闭山口。
2: 是。

0: 夜真静了，听惯了枪炮声，这下倒叫人睡不着了。想说什么就说吧。
1: 杜刚，你知道吗？今天送娜塔莎走的时候，他让我答应他一件事情，等这仗一打完，就娶她做妻子。我答应了。天晓，谁都希望像你一样，能找个好姑娘。不瞒你说。
0: 我也挺喜欢他的，这我早知道了。别以为他送你个破烟袋就什么了不起，你根本竞争不过我。
1: 怎么一说话你就打岔你？<笑>
0: 我就是希望你啊，今后能够好好对他。你知道吗？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哥哥看。他有个亲哥哥，在被我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就牺牲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把你当成了他的亲哥哥。
1: 战争就要结束了。
2: 天晓，快去报告队长！好，
3: 司机。

0: 大少，掩护我！
1: ！队长，我们被包围了！等天晓和军部联系完了再撤，听见没有？
2: 是。
3: 军部怎么说？
0: 附近的部队很难马上赶到，命令我们马上撤离营地200米。
3: 200米？
0: 小心！

0: 大婶，快去告诉队长，我们的炮火1分钟以后就要覆盖营地，快走！
1: 我不走！
0: 快走啊！
1: 你怎么办？
0: 你不要管我，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快走！
2: 天晓，天晓。

0: 我宰了你！别杀他，留着他。根据这名俘虏交代，这些日军士兵是忍受不了饥饿，才从一个秘密洞口跑出来的。
1: 是秘密洞口？
0: 对，离我们特遣队驻地不到3公里。娜塔莎正在做这个俘虏的工作。
2: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让他带我们特遣队从这个秘密洞口进去，然后直捣地下指挥部。你的计划很大胆，用你们中国话说叫做“擒贼先擒王”。如果你们能够从里面捣毁要塞指挥部，日军就会不战而屈。
3: 报告。
1: 怎么样？
3: 娜塔莎已经做通了俘虏的工作，他们愿意带我们到秘密洞口，但是必须答应他们两个条件。
1: 是什么条件？我们只能去5个人，其中必须有娜塔莎。
2: 什么？
1: 因为娜塔莎承诺，只要她在，就能保证她的安全。第二个条件呢？
2: 我们必须带上药品和食物，提供给他们的重伤员。
1: 好吧，看来他是真的想带路。
0: 娜塔莎最好还是不去。
1: 特遣队队长同志。 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要你打消一切顾虑，立刻行动。下午1点发起总攻，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0: 明白。
1: 祝你们成功，特遣队队长同志。

洞口在这里。佐藤大尉，我给你们送粮食来了。我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快开门，是我自己人。佐藤大尉，我是大岛，快开门，我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快开门呐，我还带来一个人质，开门呐，快开门。

0: 佐藤大尉，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木村太郎。
1: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小鬼子们，奶奶的！小鬼子们，我叫你们住手！别拦着我！
1: 杜刚，
0: 我要杀了他们！
1: 你们快走！
2: 快走！快！
0: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了他们！
1: 快走！
0: 放开我！

0: 组织京官敢死队，走，与敌人决一死战。
1: 回动，回动，别动！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
6: 我爱你。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1: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1: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2: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3: 查查查查，
4: 大爷赏个救命险吧！
5: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4: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6: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7: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6: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8: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6: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8: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9: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0: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1: 长路漫漫人我
6: 长，甘来，
11: 待一生单舍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2: 你知道David Jones 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1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1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15: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13: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1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13: 戴维·琼斯有一个主意，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15: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1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死亡忍者镇守东都，滥杀、啊、
4: 爹快走，我要杀亡忍者，
5: 他老婆让贼兵杀死了，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
4: 教我少林功夫吧，我愿做和尚。
6: 为父报仇，落发为僧。
7: 谢谢你救命之恩呐、啊！
4: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8: 住手！住手！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不许练武，
4: 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
7: 王仁泽人多势众，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5: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9: 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
10: 李世民，你跑不了了。
7: 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11: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
12: 导演张欣妍，
5: 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4: 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
12: 主演李连杰、丁兰、于承惠、于海，
11: 三天之内交不出人，铲平你们少林寺。
12: 为救唐王，众僧浴血奋战，
5: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12: 少林寺

0: 天下功夫出少林，传说河北有少林寺，福建有少林寺，浙江、广东、四川也有少林寺，但是自古以来就带着神秘色彩的武林圣地少林寺究竟在哪里呢？嵩山位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故称中岳，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嵩岳塔是嵩山的标志，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座青砖塔。中岳嵩山横亘河南省中西部的登封县境内，由两组群山组成，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山势另有一格，远远望去它好像美人春睡的样子。少林功夫的真正发源地就在这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松竹林中。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距今有1400多年历史。
1: 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五乳峰上有个达摩洞，相传伊韦渡江的禅宗初祖印度和尚达摩。

在这个洞内面壁9年，因为时间久了，他的身形面影投射在这块石头上，故称影石，现在遗奉在少林寺的千佛殿内。千佛殿是少林寺最引人入胜的一座殿宇，殿内500罗汉的壁画造型神态惟妙惟肖，各不相同。这里是少林和尚练功的地方，方砖地上有48个陷坑，是和尚练功站桩造成的脚窝，正是日久见功夫。在另一座白衣殿内左右两面也画满了少林寺和尚练功的壁画，可视为少林功夫秘籍。球如猫，斗如虎，这幅少林和尚行拳图一招一式套路分明，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正宗少林功夫。少林武术自明代起就传到海外，日本拳师宗道臣在40多年以前来到少林寺，看了壁画上的和尚的对打招式，悟创出3法25系600数十技的日本少林寺拳法，至今门徒遍及全日本有100万众。人人都向往。1980年5月，日本少林寺拳法创始人宗道臣携带他的夫人、女儿以及得意门徒数十人，不远千里来到嵩山少林寺，在寺内立了一座龟山纪念石碑，他自认为是中国嵩山少林寺的入室弟子。

古往今来，关于少林寺的传说很多。这部影片是根据壁画上所记载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改编的。

0: 诸善男子，今阿舍离已为汝等秉宣三归结魔境，汝等已得沙弥清净戒体，我今为汝等说十戒之相，令汝十相手持以护其体，各称法名。
1: 绝缘。
0: 第一，禁行兽，不杀生，是沙弥戒，汝今能持否？禁行兽，不杀生，汝今能持否？禁行兽，不杀生。

0: 如今能持否？谁敢代公偷懒，杀！
1: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争为霸。
0: 快起来！
1: 隋朝的叛将王世充拥兵东都，自命阵亡，实行暴政，民不聊生。
0: 走！
2: 哼，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3: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2: 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
3: 是。
2: 快给我走。快。快走。
3: 快走。快走。哦。

0: 退下！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小心！
2: 走，爹，
3: 快走，
2: 爹，
3: 好，
2: 爹，
3: 哎呀！

啊！然后。

0: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妙禅，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1: 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啊！阿弥陀佛。
0: 今后不在施粥了，叫他们吃完就走，谁也不许留在这里。
2: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0: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2: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1: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
2: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3: 方丈，
4: 方丈，
1: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0: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是自寻烦恼。
3: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2: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的。

0: 成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1: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0: 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练蛤蟆功。
3: 哎，是。
0: 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2: 啊，这。

0: 不去面壁，跟着我干什么？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1: 师父，宰了他！
0: 罪过，罪过！放生吧。
1: 弟子效劳。
0: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2: 何罪？
1: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2: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真的？
2: 僧无戏言。
1: 弟子懂了。

0: 大事，谢谢。养好身子再说啊！师傅，田鸡粥，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1: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0: 师傅，味道怎么样？
2: 怎么样？
1: 明知故问。

再去提

色

哎哎哎哎哎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死了。

0: 谁？
1: 是我。
0: 你在干嘛？
1: 去提水，想抄近路。
0: 这儿是历代高僧安息的地方，不得方丈许可，不许随便进来。快走。
1: 是。

0: 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1: 小虎。
0: 啊。大师。
2: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0: 我。
2: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0: 大师，这你吃过？
2: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0: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2: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0: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0: 师傅，师傅，嗯，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重水，
2: 是啊，
3: 是啊，
1: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啊，
4: 嗯，来来来来，
5: 我也来一块，
1: 你来一块，
0: 真好吃，
5: 真香啊，
1: 师傅，你尝尝。
6: 我这些徒弟呀、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5: 好吃啊，
1: 来吃这块。
5: 好、嗯、
0: 师父，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6: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0: 啊，弟子懂了。
1: 酒肉穿肠过，
0: 对对，
1: 佛祖心中留，四空师兄早就懂了啊。

0: 大师，他
1: 恩爱不能忘啊。色空，酒入愁肠，愁更愁，别喝醉了。大家吃了小虎的狗肉，受人恩惠还没报答呢。
2: 师父，俺出家人，四大皆空，没啥可报答。
1: 哎，哎呦，
0: 色空师父，你没摔伤吧？他醉了。
2: 傻瓜啊！
0: 色空，
1: 哎，
0: 大师，他
1: 是似醉非醉，
0: 似醉非醉，哎，醉棍，
1: 对，当年他老婆临盆的时候，他买了一大坛补酒，兴冲冲的回家，正赶上王仁泽的贼兵洗劫他们村子，没想到他老婆让贼兵杀死了。从此他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整天醉醺醺的，倒给他悟出了这套醉棍。
0: 有这么好的功夫，为什么不去报仇？
1: 寡不敌众啊。
3: 有人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1: 阿黄，阿黄，
2: 喂，姑娘，
1: 你见过我的狗吗？
2: 那啊，
1: 你好大的狗胆！
2: 姑娘，你听我说，
1: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2: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1: 你敢打我？你打！
2: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
1: 啊！
2: 再打，我真还手了。爹，
3: 哎呀，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太狠心了。
1: 他才狠心呢。
2: 姑娘，我不是有心的。
1: 不管怎么说，谁吃了我的狗，我就饶不了他。

0: 那么说连我也不饶吗？
1: 你
0: 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
1: 爹，你干嘛老护着他？
0: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1: 我？
0: 嗯，
2: 谢谢你。
1: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0: 你看这丫头，
2: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0: 嗯，这丫头自小没娘，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把她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把她宠娇了。
2: 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0: 寺有寺规，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
2: 大师，我愿做和尚，

0: 不许杀生。
1: 他咬我。
0: 佛门广开，善者进来。此子目露凶光，满怀杀机，佛门怕不能容他啊。
2: 佛家讲的是宽厚待人，觉缘愿落发，其心已向善。阿弥陀佛。
3: 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

0: 救援，你怎么了？
1: 师父，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0: 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了。
1: 什么？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0: 记住，要练武不怕苦。
1: 弟子谨记。

0: 住手！住手！啊！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罚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1: 师弟，师弟，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
2: 我，
1: 快干活。

去吧。打死个蚊子都算犯杀戒，我杀父之仇恨得报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我不穿了。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谢谢你，鹿茸炖羊鞭，将军请品尝，尝你个屁！弄不到小妞，补了，我朝谁使劲啊？朝他！
1: 哎呀，罪过，罪过！将军息怒，我替你弄到了野味，
0: 野味，是啊，好，将军。当心，小妞野性难寻呐！
2: 野性难寻，
3: 将军，
0: 什么事？
3: 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啊！哎！嘿！
0: 啊！哎！哼，小兔崽子，你还没死啊！

野性难寻。你受委屈了啊。野性难寻，不野就不够味儿了。

0: 是你。
1: 他醉了，
0: 醉剑。

哎呀！啊！哎！

0: 走。
1: 那你呢？
0: 我要报仇啊！哎啊，哎
2: 醒了，
0: 小兔崽子，你找死！

0: 民。
1: 对，

0: 谢谢你。
1: 我也得谢谢你救命之恩呢。
0: 白姑娘，你不记恨我了？
1: 记恨什么？
0: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1: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0: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1: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0: 可我是溜出来的。
2: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不会回来的，
3: 舍不得我们了吧？
2: 啊，
3: 还是当和尚好吧？啊，
2: 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
3: 是
2: 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小师弟你可真行啊！啊，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0: 你惩罚我吧。
5: 唉，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2: 你喝呀。
3: 喝吧，
4: 喝吧，
0: 喝呀。谢谢师父。
5: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0: 我是你的恩公，是你。小师傅，寡不敌众，不能应聘。这里是绝壁，跟我来。
1: 下马。

0: 秃驴，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秃驴，你找死！嗯，住手！不许动武！方丈，阿弥陀佛，将军，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郑王也尊重三分。
1: 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2: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侵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郑王降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这，
1: 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好吧。
0: 跟我来，守住路口，搜。
3: 师傅，师傅，师傅。

0: 你们一直往后山上跑，不许回头，一停步我就放箭，走，快走。
1: 你们干嘛？
2: 帮大将军捉拿钦犯啊。
3: 是
1: 他妈的，
3: 钦犯往后山跑了。

0: 听说秦王李世民常常深入敌后提马探营，莫非你
1: 姑娘有劳你了。
0: 嘿，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2: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0: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2: 给。
1: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0: 是啊是啊。
2: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0: 嗯，好好，
1: 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2: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0: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0: 手放下来。
1: 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可惜你是个和尚。
2: 叫
3: 啊，

0: 小子艳福不浅呐、啊！
1: 哼，可惜是个和尚。
2: 将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1: 妈的，别唱戏哭娘，假泪两行，
2: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1: 别来这一套。
2: 来，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2: 谢将爷，谢谢。
0: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0: 冷吗？
1: 疼吗？
0: 不疼，来。干脆点儿，接了他。
1: 哎呀，血！你笑什么？
0: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容当厚报。

0: 李世民，你跑不了了，
1: 放箭。
0: 停，大将军要活口。
1: 老大，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
0: 抓活的。
1: 嗯，你送他过河去。
2: 那你呢？
1: 快
3: 抓活的，
4: 抓活的，
3: 快。
0: 秃驴要造反，
5: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佛门尽开杀戒，上。
1: 师父怎么办？
0: 蛇蝎缠身阴环招，我佛慈悲亦惩恶。
1: 弟子明白。
0: 杀戒，
1: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
5: 师父，绝缘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

0: 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1: 是啊，师父。
0: 觉缘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1: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2: 是啊，是啊。
1: 我，
3: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1: 师父，
3: 你远走高飞吧。
1: 师父，
4: 师父，
1: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3: 回去。
1: 啊！
3: 你们还不上马？
1: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3: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师父，师父。恕贫僧不远送，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三天之内交不出人，铲平你们少林寺。
1: 真惹出大祸了！当初我就说他会连累少林，不该收留他。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怜悯于心，普度众生于心，觉缘乃我佛弟子，更当全力解救。你修行了几十年，竟说出这样的话，罪过呀，罪过！
0: 弟子。
2: 知罪，大将军，李世民和少林判僧找到了没有？找到了。
0: 人呢？
2: 启禀大将军，少林寺和尚劫走了李世民，我巡河官兵竟被判僧绝缘所杀，
0: 反了，反了！传令。
3: 立即进军少林寺！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师父，拼吧！拼了吧！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0: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1: 我，
0: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1: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0: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2: 爹，
0: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2: 爹，
1: 师父，
0: 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2: 爹，
1: 师父。

0: 方丈，不好了，王仁泽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
2: 是。
1: 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3: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0: 放火！
3: 慢。
1: 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0: 讲。
1: 净土洪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一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0: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点火。
4: 方丈。
2: 方丈，
0: 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4: 阿弥陀佛，方丈，阿弥陀佛。
0: 杀！
5: 你们，
0: 你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5: 不能杀生，
3: 方丈，善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2: 降妖伏魔，立定神魔，
1: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3: 方丈。
4: 半空

0: 哎啊！师傅，你开杀戒了。
1: 杀！该杀！杀！
2: Ah!

0: 放箭。
1: 师傅，师傅，师傅，师
2: 傅，爹，爹，爹，
0: 师傅，师傅，放箭。进去，火烧少林寺。
1: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你醒醒！
1: 师傅，
0: 你醒醒！
2: 你醒醒啊！
1: 你，师傅，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哦，
0: 你们要保卫少林。

哎呀！

Hey!

走啊！哎！啊！

0: 进行兽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1: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0: 第二，进行兽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1: 能持。
0: 第三，进行兽不淫欲，汝今。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进行寿不淫欲，如今能持否？
1: 能持。
0: 第五，进行寿不饮酒，如今能持否？
2: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十三棍僧义勇，封官加禄，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席，水碾一具，封地四十顷。唐太宗感其诚，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由李世民御笔签名，至今犹存于寺内。
1: 起。
0: 从此，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广及四海。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险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3: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0: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 我丈夫耀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2: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3: 阿灿，
4: 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二十五年了。
3: 不要误会，
5: 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3: 英雄，
6: 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扛状元郎。
3: 瞬间，
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8: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长路漫漫人我长，
3: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9: 因为薄谷历代统治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生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10: 把命令传下去，威而矫之。
11: 是。
12: 往回走，再度吃锤，
10: 将他们一一铲除。
13: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4: 部队伤亡惨重啊！
15: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6: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0: 很好。
17: 要我两个死，十几个团，
18: 给我追上！
19: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3: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20: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1: 请进。
3: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22: 很久以来
23: 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24: 什么时候？
23: 明天。
2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尔。
23: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3: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23: 是个疯子，疯子，
26: 我爱你。
25: 流氓。
3: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23: 好，今晚10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3: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2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3: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27: 一点惊，二点灵，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3: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28: 赵天霸，宰了他！
3: 一代宗师黄飞鸿，
27: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3: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28: 师父，心里有数。
27: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3: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穿行于不同的宇宙间，
5: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4: 只为令自己更加强大。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4: 不惜杀掉一个个自己。
6: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
7: 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8: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9: 嗨，
8: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9: 什么？
8: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10: 别动，别动！
7: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9: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8: 我怎么才能杀了他？
7: 丢了，我在这儿等你多时了。
4: 李连杰与强大的自己生死对决，宇宙追击力。

世间不只有一个宇宙，而是有许多个多极并存。科技使人类能够在多极宇宙间穿行，但旅行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宇宙间不只有一个你，而是有许多个，每个你在类似的宇宙间同时存在。这一体系间存在着平衡，现在有人企图破坏这种平衡，因而它就成了宇宙间的唯一。

0: 戈尔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公布了白宫计划。
1: 警察来了，小子，他们要带你出去了。
2: 死定了，罗雷斯，你死定了，你也算罪有应得吧。
1: 去死吧，罗雷斯。

0: 我知道有人想要你的命，但我在岗时你是不会被杀的，别害怕，罗雷斯。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0: 带他走。
2: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喊叫的，快点给我喊两声。
3: 你的死期到了，兔崽子，
4: 一路走好。

0: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1: 别开枪，要遵循程序，范子高。
0: 我们要活的，不要死的，你明白吗？为什么不回答？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尤罗，别动！你听到了吗？
0: 快追，快打！

0: 老德克，只剩一分钟了，老德克，混蛋，举起手来，只剩三十秒了，老德克，
1: 那人究竟是谁？
2: 你一定是新来的，老德克在哪儿？
0: 我再警告你一次，快点把你的手举起来，别动，你把枪放下。我要杀了你。
2: 你不会。老德克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3: Ha ha ha!

我们都是为了对你好，对你有好处。117号受害者与福克洛麒麟座宇宙的，118号受害者斯文洛杜鹃座宇宙的，119号受害者尼迪洛老人星座宇宙的。120号受害者吉亚基洛巨蛇座宇宙的，121号受害者塞斯洛小犬座宇宙的，122号受害者弗兰洛金牛座宇宙的，123号受害者这个宇宙的。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这样对你没什么好处，尤罗。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永远是一条直线。你的直线已经。

0: 了尽头，你还不明白吗？
1: 我再也达不到从前的境界了，你应该知道，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你就在场。
0: 我真希望不再有第二个人被杀，
1: 但是已经有第二个了，而且还有第三个，乃至第123个。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想念我了吗？
0: 我想念从前的你。
1: 你追捕我有几年了？
0: 两年。
1: 我只想再杀一次人。
0: 有了，你已经没有下一次了。

0: 多元宇宙的人们怕你犯有123项蓄意谋杀罪，以及123次通过不法手段非法闯入多元宇宙，数罪并罚，判你终生流放冥府宇宙冥界服刑地，终身监禁，并且永远不许返回。
1: 愿上帝保佑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现在多元宇宙并存，其中每个宇宙都不合理，我只想使他们更合理，我还想把他们重新规划。你们都说我是凶手。 我怎么能把自己谋杀123次呢？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这也许是我们的命运吧。我们最终将把多个自我统一，永远统一，成为一个人。 我就是那个人，唯一的。
0: Gabriel Yulo，准备好了吗？
1: 你呢？

蠕虫洞即将打开，五、四、三。

0: 请允许我说句话，长官。
1: 说吧。
0: 这也是程序的一部分？
1: 我们会抓到他的，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0: 什总统今天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讲话时，公布了白宫对全球健康问题的计划。
1: 去死吧，你这叛徒！

0: 你不会有事的，罗尼。你没有做错。罗尼，再会了，我们以后见。别再回来了，老兄。别回来了，罗尼。你以为自己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是。
1: 时机到了，罗尼，去死吧，叛徒，见鬼去吧！
2: 快走！
3: 去死吧！去死吧！

事情不妙，快快走，带他走，带他走，带他上车。

0: 嗨。
1: 车顶上，拦住他，
2: 别让他跑掉。

你看见了吗？有个好消息是，你并没有疯。坏消息是。

0: baby， 哦，上帝！
1: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0: 他们打电话说你去医院了。
1: 啊，我去了。
0: 医生给你检查身体了。
1: 我自己检查的，没什么好查的。你瞧，我只是想让自己清醒清醒。嗨，奥利。
0: 你受伤了，应该仔细查一下。
1: 你替我检查好了。
0: 哦，真新鲜！我是兽医，你既没爪子也没尾巴，经过那么多打斗，你应该看看医生。
1: 我只想看我想看的人。
0: 别开玩笑。
1: 我也是。
0: 正经点好不好？
1: 好吧，我一定会去医院检查的。你放心吧。
0: 你说的

0: 你不会有事的，你们好好照顾他。
1: 好的。
2: 哎，盖比。
0: 哎 ，TK。
1: 嗨。
3: 嗨。
1: 别担心，没问题。
0: 他怎么样？
2: 他受了外伤，医生说他情况不太好。
0: 你在那种情况下离开医院，可真把我吓坏了。
1: 他今晚上英勇极了 ，TK。那么高的墙，他一跃而过。
4: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是吧？
5: 当时我们并没有帮你，盖比。
0: 我根本就没离开那个该死的停车场。
2: 增援人员说你受伤了，我们继续追查。
5: 只有你见过疑犯，请你描述一下他的相貌。啊，你认为那人是罗尼一伙的，是来报复的？
4: 当时天很黑。
5: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对不起。
2: 如果你想起什么，就来找我们，我们再打听。
5: 真高兴你还活着。再见。
3: 谢谢。嗨嗨，你为什么撒谎？
4: 天太黑了。
3: 盖比，问你话的不是他们，是我。
4: 那人是我。
3: 什么？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他瞄准的是我，是我。在我见到他之前，我已经感觉到他，感觉到我自己，那人就是我。
3: 也许是刺激使你产生了某种幻觉，你被枪击中了，你的记忆可能受到损害，也许你只是暂时记忆不佳，人总是要老的。给比，人不能一下子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敏捷。听着，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对吗？
4: 如果他们发现我不对头怎么办？我不想失去工作。
3: 我不想失去你。

0: 到了，夫人，在进行磁共振检查之前，我要先了解一下你丈夫的情况。他有没有植入过心脏起搏器？
1: 没有。
0: 头颅动脉瘤血管夹？
1: 没有。
0: 牙托助听器之类的有没有？
1: 没有，没有，他没有这些病史。

0: 好了，先生，这边请。我们需要检查一些项目，这种检查没有痛苦，您不用担心。那里是更衣室，把衣服脱光，穿上衣架上挂的衣服。你要在这些表格上签字，机器已经启动了，你可以进去了，很快就会检查完的。
1: 您不能带入任何接触物品，比如钥匙、手表、我的枪。不可以，还有珠宝、皮带和拉链。
2: 医院都这样。
3: 你要进行磁共振检查 ，Gaby。
1: 还记得我说的话吗？我又感觉到了。等你检查完了，我们一起把东西取回来，好吗？枪不能给他。
0: 他们就在楼下，枪可以让他们拿着。
3: 即使那样，你也不许带进来，因为枪的磁力太强。
1: D.K.
3: 好了，检查一开始，我就去找他们，把戒指摘掉。来，我替你拿着。

0: 嗨
1: ，DK， 你们去哪儿了？
0: 哦，我带他去。
2: 有什么问题吗 ，DK？ 我们能帮忙吗？
0: 不必了，我找医生谈谈。

0: 麦克，我要为这位先生检查完才能休息，等我半小时好吗？哦，上帝，你在干什么？看来前功尽弃了。
1: 怎么了？我没动啊。
2: 别动，别动！
0: 你能杀得了我吗？
3: 机会终于来了。
2: 快一点跪下。
0: 医生。
2: 跪在地上，快点！
0: 跪在地上？这可是医院。到处都是细菌，你想让我被传染吗？
4: 有枪声，快叫保安。
5: 给你。
4: 趴下。

0: 该闭在哪儿了？
1: 把手举起来，别动，硬了。
2: 站在那儿别动。
1: 听着，你们杀了我，就得杀掉另一个人。我先击中他的腿，
2: 抓住他。我掩护。快去！回去！

0: 我们要追踪他，他在右侧，我们要追踪他，他在右侧。
1: Debbie，他在七号地，打开摄像机，继续追踪，他向右跑了。还在这儿别动，
2: 快回房间。

0: ，KK， 你不能上去。
1: 没事，我很好。别动
0: ，Gabby， 我们是来帮你的。我说过我很好，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你怎么了？你在哪儿 ，Gabby？
2: 听着，有三个带着枪的人，他们杀了一个保安。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就在大厅。我叫什么
0: ，Gabby？
2: 我没有枪，我无法追他们。你的枪哪儿去了？我没有枪，我把枪给 TK
3: 了。尤洛不会知道这些的。这个人很安全，把他交给他们吧。Gabby。
2: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其他人呢？其他人？有人企图杀我。别乱来，我不想伤害你们。盖比，
4: 我不想伤害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2: 我不想杀了你们。我跟你说过，是我。哎！啊！
4: 他的力气和尤洛差不多。放开，Gabby！我跟你讲过，是我。快回家！我们有麻烦了。是的，但真正的麻烦是程序不起作用，先生。
3: 执行新程序，你对付 Gabby， 我来对付尤洛。哼，你能做到吗？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把表对准了。
4: 嘿，等一下，我曾死里逃生一次，我来吧。快点对表，范斯科。
3: 如果绿灯变成红灯，并且灯不闪时，尤洛已经死了。那时你也不在了。你知道该怎么做。知道了，没问题。范斯科，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你不要太冲动了。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哪儿来的，也知道你的经历。这地方不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来打仗的，有许多人是无辜的。一旦情况不妙，相信自己的感情，别自作聪明。
5: 听懂了，先生。
3: 那家伙是怎么离开的？
6: 哎，老兄，看过那本袋子吗？里面都是那种镜头。
5: 我喜欢接你。 但他没有床上戏，而且里面的床上戏不够味儿。
6: 那你为什么？

0: 不足本够味的来看呢，你这色狼。
1: 住嘴。
2: 没有全面的磁共振结果，我也无法诊断肿瘤的位置。
3: 看起来他好像有精神分裂症。
0: 精神分裂可不是突发的，可能是由于枪击而引起的精神错乱。
3: 嗨，夫人。
1: T.K.
3: 啊，
4: 五组正在到处找他，他们发现他变了，他们知道如何抓住他。你没事吧？
5: 是的，我很好。
4: 要不要看医生？
5: 不用，我没事。
4: T.K. 你放心，我会尽力保护他的。要是没有盖比，我也不会有今天。
5: 谢谢鲍比。我现在只想回家。
4: 好主意，你在这里也帮不上忙，而且他可能给家里打电话。
5: 那好，如果他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的。
4: 那好吧，我送你回去。
5: 啊，谢谢，我自己能回去，真的。
4: 我们要确保你的安全，这里到你家有四个警队，走吧。

0: 我刚刚找到我喜欢听的音乐。
1: 把收音机关掉。
0: 你是谁？
2: 你不知道我，但我知道你。这两年你的力气大了，不过你没怎么胖，饮食习惯也没变，但你强壮了，也聪明了，不用考虑就能回答问题。
0: 你是谁？你把那个我怎么样了？
2: 不是我，是你，都是你自己干的。
0: 还像以前那样是吗？老朋友，
1: 不完全是。朋友，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3: 宇宙就像这张纸，你会认为这是唯一的宇宙，可是不只有一个宇宙，而是多元宇宙。每当一颗巨星陨落，就会形成一个黑洞，一个新的宇宙就这样形成了。科学家可以预见何时何地会形成黑洞、蠕虫洞，并且他们早已经知道这是各宇宙间的通道。但旅行要有限度，人们特设了管理多元宇宙的机构，我就是代理人之一。
0: 你疯了？
3: 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宇宙中你是你，在另外一个宇宙而你就不存在了。在这个宇宙里你娶了这个女人，在那个宇宙你娶另外一个。人人都如此，有一种能量和波把所有这些自我连在一起，你和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你能感觉到他是吧？
0: 你知道的，哈利，没人证实我做的不对。
1: 你已经杀死了123个人，你坏透了，幼洛。而且你不知道把这个杀死后会有什么后果，他的死会使整个星系毁灭。我知道你不在。
0: 我知道一切都应保持平衡。不啦不啦。

1: 我们都是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
0: 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1: 有人认为你会爆炸，也有人认为你会内爆。
0: 你漏掉一点。
1: 还有人认为你会成为上帝，
0: 那就是我。

0: 你刚才所见到的另一个你，他也是多元宇宙机构代理人，他曾经被迫与另一个宇宙的自己大战，把他杀了，因此就会有一部分能量转移到他的身上，使他更强大。他每杀一个，那个人的能量就会被其他生存者分享。
1: 下一个就是我。
0: 你是最后一个，就剩下你和他了。

0: 我不想卷进去。
1: 你别无选择。
2: 你有两种选择，投降或死。
0: 我要第三种。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会怎么样呢？
1: 谁都无法预料那么多。
0: 我不相信你，别缠着我。

0: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是来帮你的。
1: 先生，我让你站住。我说让你站住，混蛋！

你们这些人真没记性！

0: 小心，先让他们检查一下。
1: 啊，我要去一趟卫生间。谢谢。

0: 电视没关。
1: 哦，我忘关了。我接到盖比的电话，很着急，抓起衣服就跑出去了。
0: 关掉吧。

0: 包比，我非常感谢你在这儿陪我。我很不好意思说，不过我有点私事。
1: 对不起 ，TK。我这就出去。
0: 谢谢。

0: 告诉过你这地方会有用的。
1: 你没事吧？
0: 不太好。
1: 我也是。
0: 下去安全吗？
1: 不，到处都是警察。
0: 把枪给我。
1: 忘在医院了。
0: 我需要武器。DK。
1: 好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他们能看到里面，我把窗帘放下来。
0: DK。

0: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书店见面时也是这种情况吗？
1: 书店，我当然记得那个书店，
0: 但那不是书店。
1: 你都明白了，没等你扣扳机，我就会用这把枪打死你了。你只有一条出路，把你的枪给我。

放下枪，改变！快放下！快放下！

0: 我祖父告诉我，生命的能量是循环的，按完美周期运行，保持一定平衡。他说，在找到自己的中心之前，这一循环不会完整。那天我在诊所见到他，我的狗被车撞了，当时我就知道他是我的中心。
1: 是我完整，我怎么才能杀了他？一小时后，蠕虫洞会再次打开，大约三分钟。他已经掌握了你的生活规律，他想找到你。 等杀了你后返回蠕虫洞，我们就在那儿抓住他。抓住他，杀了他。你是认真的？好吧。看看这个，这是我设计的高性能 M590式手枪，每秒25发，它的性能可是相当不错了。 带有自动追踪器，它的每颗子弹都会引起爆炸，自动找到目标，然后进入目标，停一下，爆炸了。看看这个，这是微型的，
0: 还没派上用场吧？

0: 别抱怨武器，以前从不允许杀了他。
1: 看看我的武器。
0: 是的，真不错。
1: 杀了他就没事了。
2: 嗨嗨嗨嗨嗨！你们两个干什么？你们两个干什么？
1: 我们走。
2: 你们在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任务需要，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给我的帮助呢。谢谢你，先生。
2: 我会报警的。
0: 盖比，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们杀了他，
1: 你就得杀了我。杀吧，我不在乎。只要他死了，我什么都不在乎。
0: 如果我们杀了他，据说这个宇宙很有可能就会被毁灭。
2: 是的，这里有人在捣乱，

Gabe. Gabe. Gabe.

你是来找我的，我在这儿等你多时了。等一会儿，我们俩只能剩下一个，我不会是那一个，你也不会是。

走走走走走

还有30秒！天哪！ 快出去！天哪，快走！

0: 目的地冥府宇宙冥界服刑地蠕虫洞，一分钟后打开。
1: 不，停下！他是幽老，他是。
0: 蠕虫洞30秒后打开。
1: 放开他！
0: 蠕虫洞20秒后打开。蠕虫洞10、9、8、7、6、5、4。

0: 把他也送回去。
1: 先生，是他帮我们抓住幽楼的。
0: 他从另外一个宇宙而来，他没有通行证，他得回去。
1: 他不能回去，回去他会被判无期徒刑。
0: 回去后有人照顾他，监视他，要保持平衡。蠕虫洞四十秒后关闭。
1: 先生，这是任务
0: 需要。绝对不行。
1: 你真是岂有此理。
2: 范斯科，别这样，
0: 快点。

0: 我知道他该去哪儿，我送你去该去的地方。这是规则。蠕虫洞打开，再见，盖宾。
1: 哎，你没事吧，奥利？

0: 对不起，打扰一下。
1: 怎么了？
0: 记者，
1: 我们认识吗？

我就是唯一。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2: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3: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4: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5: 余额不及。
6: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7: 你说我要死了？
6: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8: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7: 不怕。
6: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谐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0: 要吃炸鸡，
11: 我去。
12: 老虎理解，
13: 老经理
14: 要去奥斯卡，
12: 共情
15: 去见章子怡，
16: 杀鬼子
12: 干。
1: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需要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2: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17: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了。
6: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17: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9: 现在也比他好看。
6: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17: 马姐五号四完美，三人连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6: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18: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6: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16: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鬼子。
6: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9: 假过缘分了我。
1: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这个分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9: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19: 浑然天
9: 哎，
1: 一气呵成，
9: 哎，
19: 行云加流水，
9: 是
1: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

0: 刚当时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1: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0: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2: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3: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2: 轻松
3: 愉快，
2: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3: 透彻。
2: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2: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3: 什么时候？
2: 明天。
4: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3: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3: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4: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3: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5: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6: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7: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8: 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君子，
7: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9: 如果君子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2: 谁给我女儿偿命？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有多部题材类型迥异的影片在影院上映。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也是他从作家编剧转型做导演的首部作品。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乔杉主演，以东北为故事背景，通过三代男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家庭跨越40年的命运变迁。片中角色在时代浪潮中历经福祸辗转，始终维系着对故土和亲情的守护。于和伟、乔杉凭借着精彩的演绎，分别获得了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
2: 我现在是想知道，谁来偿命？
0: 都市爱情电影《今晚正好》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主演。影片围绕着徐秋和陈宇宙在一个夜晚之内发生的故事展开。两人游走于北京深夜的街头巷尾，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探寻着彼此的欲望和真心，以及对浪漫关系的定义，不纠结于沉重的承诺，不书写悬浮的恋爱童话，而是用享受此时此刻真诚爱一场的温暖治愈，为观众送上一份轻盈灵动的都市生活指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由乔恩费如执导，佩德罗帕斯卡、杰瑞米艾伦怀特、西格尼维弗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传奇曼达洛赏金猎人丁贾伦和年轻的原力学徒谷谷这对非血缘关系父子被新共和国招募，一同执行关乎银河系命运的绝密任务。5月20号上映的多部爱情电影也正在热映当中。庄达菲、王安宇、白客主演的《错过了遗

看吗？讲述了年轻女孩吴小北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情感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泰国爱情喜剧《错时告白》聚焦盖伊和朱恩的双向暗恋，两人在错误的时机里兜兜转转，互相错过，未曾说出口的爱意

app 为您网罗芯片动态。备受期待的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是高口碑剧集《曼达洛人》系列首登大银幕之作，一个是冷面无情的赏金猎人，一个是天生猿力的神秘幼崽，一次相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在无数生死相依、彼此守护的时刻里，他们之间的宿命羁绊早就已经超越了一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之一，《星球大战》系列凭借着深入人心的角色、恢宏壮阔的世界观，以及横跨电影、剧集、动画、游戏、图书与漫画的丰富内容，持续受到全球粉丝的喜爱与追随。每年的原力日也成为了星战迷们的年度盛典，他们通过重温电影、角色扮演等方式来传承星战文化。星战系列的构成堪称是影视史上最庞大的宇宙体系之一，核心呢分为九部天行者传奇主线电影，包括了1977年至1983年的星球大战正传三部曲，1999年至2005年的前传三部曲，和2015至2019年的后传三部曲。此外呢，还有2016年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2018年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等独立电影。动画剧集方面，有星球大战克隆人战争、星球大战异军崛起、星球大战抵抗组织、星球大战异等小队、星球大战绝地传奇等系列。真人剧集方面，曼达洛人、波巴费特之书、欧比旺、安多、阿索卡等都有着较高的制作水准。这些作品探索着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平衡，也歌颂着英雄主义和每一个人身上的无限潜力，共同编织出了跨越数万年的银河史诗。星球大战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史的经典，首先源于其无与伦比的世界观的构建。乔治·卢卡斯创造了一个融合科幻与神话的独特宇宙，原力的哲学概念，绝地与西斯的千年对抗，形形色色的外星种族和星际文明，为观众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其次是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从卢克天行者的成长史诗，达斯维达、阿纳金天行者的悲剧人生，到尤达大师的哲思智慧，楚巴卡的聪慧忠诚，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饱满丰富，让影迷念念不忘。中国演员也在星战宇宙当中留下过精彩的印记，在《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中，甄子丹饰演的盲侠齐鲁英威凭借着凌厉的武打动作圈粉无数，姜文饰演的武器专家贝兹马彪斯则展现了硬汉柔情，两位演员默契十足，产生了出人意料的银幕火花。他们的出色表现不仅为影片增添了中国元素，也让国内观众与星球大战宇宙产生了更深的情感连接。展望未来，星球大战 IP 的版图还在不断的扩张，星球大战新绝地武士团中，黛西·雷德利将回归饰演绝地武士雷伊，建立起新的绝地武士团。瑞恩·高斯林主演、失控玩家导演肖恩·利维执导的《星球大战：星际战机》也将于2027年全球献映。影片独立于《星球大战》的正传系列，将聚焦发生在遥远星系的全新故事。这些作品继续探索着银河系的未知角落，为不同代际的观众带来新的冒险故事。近50年来，《星球大战》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化现象。它带给我们勇气、希望与爱的力量，也让愿原力与你同在成为了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祝福。无论你是资深的影迷还是新的观众，浩瀚的星战宇宙永远等待你来探索。

0: 了坚守岗位、心系恋人的警察尉迟晓。同时呢，他还为影片量身打造了歌曲《绣一个月亮》，歌词句句戳心，旋律柔缓动人。影片以囚犯警察组队救援为主线，展开对灾后众生相的细腻描绘，让观众感受到天灾无情人有情。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两位主演的分享，走进这段深刻感人的救赎故事。
1: 其实导演一开始说把孙悟空啊这些东西就是硬放在这些人物身上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我不用吧。我开始还觉得有点好说听读，但后来越拍呢，我也觉得这个简直太好了。观众认同西游记这些角色，然后会带入到西游记这些角色跟大地震这些人物是有关系的，这是对观众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从张立棍的角度来说，张立棍是一个喜欢孙悟空的人，但他显然不具备孙悟空身上所有的优点，但是他有个目标，是我要成为他，他就有了意义，他就有了追求的方向。然后观众也知道，哦，他要追求这个，他甚至变得比真实还真实。我一开始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作呀，穿戏服救人，他是回家了吗？后来我觉得一个是创作上的需要，他升华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得穿戏服，他穿戏服他更好记更好认，他得让更多人见证那天有个穿西服的人叫郑立棍来救人啊，他一直喊，他得让这个事儿变成一个被流传下去的事儿，被广为传颂的事儿，他让康叔总让人知道，然后他才能成为一个传奇。我觉得他有大开大合、慷慨悲歌这个东西。
2: 凡是参加游院的就穿尼姑，
3: 不要参加游院。
4: 很感谢尔冬升导演把我带到电影行业，因为尔导的里面这个角色，我拿枪指着我那匹马的那个镜头，给刘江江导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刘导就把这个出入平安的剧本拿给我，我看完了我还蛮兴奋的。这次从整个电影的这个表达上，尤其是尉迟晓这个人物往内去演的这么一个角色，在大灾难面前要维护这个秩序，还有呢，他还得要看管好这些犯人，他本身穿着这一身制服，他这个职责在这儿，又面对生死，那他还有家人，他怎么抉择情与法之间？看电影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轴啊，老抓个这个犯人不放。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犯人是一个死刑犯，他是杀过人的。对于警察而言，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一个逃犯逃出去了，他是给灾难增加负担的。同时我们要组建一个党组，组建这样的小队伍去救人，你那个时候是真的是顾及不到自己的家人。他不想，他10%的在想自己的家人的安危，但是这就是这个戏这个角色最有魅力的地方。
5: 在江子言，你还是个死刑犯，
6: 行凶不问出处啊。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一直以来，成龙的名字都和动作电影密不可分，他也致力于培养坚韧拼搏、勇于担当、精益求精的优秀动作电影人。成家班国际动作训练基地联手山下学堂共同推出动作表演实践拍摄工坊，学员们运用所学的表演与动作技能，经过一周的密集拍摄，完成了《笼中玫瑰》这样一份饱含诚意的答卷。演员们从训练场走进拍摄片场，夯实课程当中学到的动作表演专业技能，也将进一步的探索更大胆的表达，续写动作表演的新篇章。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短片当中感受拳拳到肉、脚下生风的巅峰对决。
7: 我是林月，23岁，在这个动不动就得支棱起来的世界里，我像个多出来的零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是个连别人的眼睛都不敢直视的废物，我还能够做什么呢？别人觉得稀松平常的那些交流，

1905有人说，兑换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出入平安，聚焦大灾难之下小人物的英雄大义，讲述了普通人在生死关头的挺身而出。肖央在影片里饰演的郑立棍，以孙悟空为榜样，一边救人一边寻亲，努力地为家人博出一个好名声。阿云嘎则用质朴的演技诠释了

0: 对我这种高敏感的社恐来说，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1: 你没长眼了？
2: 你没事吧？你衣服都弄脏了。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你赔得起吗？
0: 对不起。
2: 对不起有用吗？你装什么可怜？你看他委屈上了，把咱们当坏人。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0: 看着那些被生活欺负的人，我也想冲上去帮一把，哪怕只是说句公道话。可是我做不到。当这种无力感压得我快窒息的时候，我就拿起我的画板，把我想说的话全涂在上面。既然现实里我没法开口，那我就回到我的画境中去咆哮。这一刻，我的世界才算真正开始了。

没事吧？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4: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大盘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270万场，周票房5.27亿元，观影人次约1513万，给阿嬷的情书稳居 M 指数传播榜、口碑榜、票房榜三榜榜首，上映22天累计票房突破7亿元。据 M 指数分析，影片话题已经口碑萌芽、票房爆发、文化破圈、行业沉淀四阶段发酵，全网热度持续走高，社交媒体热度指数、视频平台传播指数、用户倾向指数三大维度全面领跑，实现口碑驱动票房强势逆袭。本周新片类型多元，热度均衡。5月16号，现实情感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细腻刻画成年人情感困境，叙事扎实，表演成熟，跻身 M 指数传播榜前列。同日上映的合家欢喜剧《绵羊侦探团》轻松治愈，精准覆盖亲子群体，首周票房破1000万，市场反响不俗。520档期青春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吗》紧扣节日氛围，聚焦青春遗憾与情感共鸣，用户倾向指数表现亮眼，年轻观众讨论度高涨。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520档期票房走高。520节日档期带动电影市场热度大涨，市场单日票房突破1.7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斩获当日票房冠军，多部影片同步释出重磅物料，开启宣发节奏。森中有林发布东北爱情主题预告，刻画三代人截然不同的情感百态，已于5月20号开启全国超前点映，23号正式登陆院线。都市爱情片《今晚正好》发布终极预告，演绎都市男女浪漫邂逅，5月20号开启点映，22号全国上映。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厦门

0: 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此次活动在厦门举行，共推介163部新片，题材覆盖历史、战争、喜剧、悬疑、动画、青春文艺等多元类型，多部重磅作品官宣暑期档上映计划。各大影视公司纷纷亮出片单，其中历史战争片《四渡》和爱情科幻题材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26号，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定档7月10号，特立独行、神探之痕迹等新作发布最新物料，优质影片形成群雄逐鹿的市场格局，与各头部影视企业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从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实践中探寻其为电影行业所带来的启示与思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0天，票房已突破7亿元，凭借映后口碑发酵实现票房逆袭。截至目前，影片全网累计上榜话题739个。那么目前呢，全网有203个相关的话题，开始从电影的市场表现转向电影的行业价值与社会效应的讨论。那么从营销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的成功对于行业有哪些影响呢？
1: 我觉得对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未来像这种方言电影或者是中小成本影片，可以去考虑深耕区域市场的这个路径。你可以看这个影片，其实它是从前面的制作到后面的宣发，一直很注重去调动整个潮汕地区的资源。那么在制作的时候就不用说了，它从这个演员的选择、取景地的这个选择上，其实就是在利用当地的这个地理资源。那么呢，在它的宣发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特别巧妙的去在潮汕地区，它充分的把企业资源、政府资源和民间的这些资源联动在了一起，做到了一个区域的全域资源联动。所以这部影片虽然没有资本加持，然后没有流量加持，但是并不影响它成为一个爆款的这样子的电影作品的出现。
2: 家中之美，却更像生命的江海望你心动念落。
0: 那通过这一系列的现象，我们也不禁的去思考，如果口碑成为推动观众进入影院的最大的动力或者助力，那么映前的营销或者宣传还重要吗？或者还有必要？
1: 给阿嬷的情书它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因为它的真诚，就是它的这个真诚其实在我们的制作、在我们的宣发环节中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它是非常少有的能够让主创团队扎扎实实的去做了如此多的这种田野调研。那么它的导演也是通过之前其实有前导性的同题材类型的影片的这种经验的支撑，然后又有非常扎实的剧本、真诚的表演，那么所有的这些真诚其实最后塑造了一个非常优质的电影。那么这个也是后续它能够自然形成口碑发酵的一个基石，但并不是所有影片都能有它这样子的品质，或者有它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它是完成了在营销流量的这个模型中的一个迭代。那么过去其实我们很多传统的商业影片，它的流量模型的基础是流量采购逻辑，但是给阿嬷的情书它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信任链的一个裂变。对，所以他们两个的底层架构是不一样的。那具体来说，像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流量采购模式啊，所以前期我们通过要投流引流，然后当拿到流量之后，在短期内我们完成一个流量的收割，然后之后随着影片上映之后，它的流量可能衰减，最后清零。而给阿嬷的情书它的流量实际上是一个流量沉淀模型，它从最初并不是通过投流，而是通过一个自然情绪的引流，然后呢到了私域空间，大家进行一个口碑的传播，然后最后来到了一个公域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完成了整个流量的一个裂变。所以这么观察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它所形成的这个流量沉淀模型，相对于之前的模型来说，无论是它的传播效能，还是说它的一个信任度、信值度，它一定是更高一点的。它是一个反营销的特例。对于一个正常的商业类型片来说啊，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它的营销是有节奏的，是全流程的，只不过是根据说你有多少成本预算，或者是你影片不同的类型和内容的优势，我们是有筛选的去做。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影片因为随着阿嬷的这个情书的出现，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去做营销，我们不去做影前，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进入到另外的一个极端了。
0: 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昨天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荐会开幕，诸多的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携院线电影项目亮相推介会，其中不乏有欢迎来龙餐馆、转念花开、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群星闪耀时等值得期待的影片。结合最近给阿嬷的情书所获得的市场成功，在您看来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影片，或者说什么样的影片才能够持续的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1: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未来的电影市场中需要两种

0: 型的电影，而且这两种类型的电影恰好形成一个互补的态势。我觉得第一种电影它是为大银幕而生的这种工业化的巨制影片，因为我一直认为只有这种 S 级别的就是重工业的强势效的影片，其实才是驱动或者是拉动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最强的一个驱动力，然后能够通过一个非常沉浸的震撼的视听享受去跟着导演一起去做梦，就是这些其实才是电影的意义，才是影院的意义。但是对于这一类影片，其实我们也要谨防一个误区，就是所有的重工业、所有的工业流程、所有的数字技术，它是为我们的叙事、电影故事去服务的，就是一定要避免说我在堆砌技术、在炫技，但是故事很空洞，我们要避免的是这样子的误区。所以其实我还是很期待，就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能够看到，比如说像群星闪耀时、三国第一部争夺阳，包括我们的澎湖海战这些工业巨制的影片能够登陆市场。那么第二类我觉得需要的就是为我们的心灵而生的这种小而美的影片，就特别像我们这种给安妈的情书，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精品化的中小成本影片。那么这类影片它其实可以通过自己非常精准的市场定位、很扎实的剧本和故事和很真诚的创作表达，其实是可以征服观众的。所以在下半年我也期待能够有更多这样子的小而美的中小成本影片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或者是更加多元的情绪体验。
1: 好的，感谢翁阳老师的深入评析。那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芯片，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平小颖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平小颖，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电影《森中有林》。首先，实力班底保驾护航，演技全程在线，于和伟、高圆圆领衔主演，韩庚、张天爱、乔杉等实力派加盟，细腻演绎成年人的无奈与坚守。其次，地域质感拉满，沉浸感十足，影片扎根东北本土，还原特定年代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风貌，冷调镜头搭配克制节奏，将林海苍茫与人心隐秘相融，自带强烈宿命感。最后，故事内核深刻，人性刻画透彻，以一桩陈年悬案为引，串联三代人爱恨纠葛，既有利益博弈，也有亲情羁绊，伏笔暗藏，节奏紧凑，越品越有味道。
3: 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我不甘心，
3: 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听说过龙志强这个人？
1: 700万元大劫案，最喜欢绑着炸弹跟人摊牌，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现在还在外面大摇大摆。
2: 世纪悍匪，狂妄嚣张。
3: 给不给？
1: 我要你做卧底。
2: 警抗卧底，舍生忘死。
4: 你这么想接近我，有什么目的啊？
5: 就一单活，我能分到多少钱？
2: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4: 这次的目标是贺不凡，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
6: 龙志强误导了我，让我以为目标人物是贺不凡，其实
1: 他的目标是马空腾。
2: 导演王晶，汪志耀。
4: 我留下来只想报仇，如果我离开他，他一定会杀了我。
7: 我们内部有鬼。
4: 你帮我误导了所有警力去保护马空腾，没人再理贺不凡。
6: 只要我见到一个警察，我就会引爆你身上的炸弹，
4: 所有人都会死。
2: 斗智斗勇，绝力厮杀。
8: 你是一个警察，最后目的就是要将龙志强及同伙绳之于法。
2: 古天乐、任达华、梁家辉。

0: 时势造英雄，一个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
1: 1996年香港回归前，英国殖民者准备撤离，香港管制松懈，于是滋生出了另一个时代枭雄。

0: 你要多少钱才释放我儿子回来？
1: 15亿。
0: 那你要保证我儿子不能有任何的损伤，如果不成，我这辈子什么事都不干了，就专找你一个人。

0: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我希望你也是。
1: 我大富豪今天答应你，以后不碰你李家任何一个人，只买你的股票。

0: 隔壁的黄太太呢，又说下个月要移民加拿大了。
1: 这么恐怖，黄太太上个月不是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0: 哎呀，那个是罗太太呀，走了一个走下一个。哎呀，连想开张麻将人都不够啊，都怪你呀，又不肯结婚，要不生个孩子出来给我带的话，那多有意思啊！
1: 啊，是啊，等我结婚之后，我加上我老婆加上你加上孩子，不就能开一桌了？
0: 很棒，很棒，很棒！你就没个正经。嗯嗯。喂，又来蹭饭啊？
2: 有空休一休门呐。你们拆弹组那么空闲？
0: 李掌柜，
2: 特地从深圳买了个烧鹅给你吃。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还有烧鹅吃啊？
1: 吃啊！
0: 阿天，去盛碗饭给李掌柜。
1: 他不会自己盛，也不用客气。
0: 哎呀，进门都是客嘛，快点。
2: 没有理由，整天都来蹭饭吃。
1: 来，
2: 有烧鹅吃。
0: 我家阿天呢，料理重案组，天天都回来吃。

0: 吃饭的。我跟你说啊，你一定有很危险的任务让他去做，不
1: 准骗我。我就知道你一直想追我妈，原来是真的。
0: 哎，怎么乱说话？
2: 还摸你！
0: 快坐下吃饭。
1: 吃饭了你。
3: 哎，你呢？明天不用上班。
1: 为什么？
3: 帮你请了几天假。
1: 这么好？去哪里啊？
3: 带回乡证，北上。
4: 李警官，请。
1: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是经验分享呢，还是两地学习交流啊？
3: 我要你做卧底。
1: 神经病！你别玩了，几十岁的人了，还做什么卧底啊？哎，
3: 我不是在逼你，你是最优秀的。
1: 你每次都说不是逼我了。
3: 哎呀，听我说呀，兄弟，我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如果我们这次抓到个大老虎的话呢，你跟我在警察这一行里啊，就扬名立万。给我一分钟时间。
1: 你每次都是这招。
3: 一分钟时间，你听完再决定。
1: 就一分钟啊，六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七、五十六、五十、四十九、四十五、三十八、三十七。
3: 何子阳三年前失踪，直到半年前呢，我们在深圳发现他的尸体。
1: 二十七，
3: 我们调查过了。
1: 二十，
3: 除了姓何跟你同姓之外呢，无疑像你。
1: 九、八、七、六。
3: 从今天开始，
1: 三，
3: 你就是何子阳。
1: 走了。哎，到一分钟了，
3: 听完呀你。妹妹何子玲，在东莞长安开了一家家常便饭。你初恋情人李丽云，这个美女江启雪，是何子阳失踪前的女朋友。何子阳所有的女人都在这里，公安已经安排了人假扮她。这次秘密行动，你死都要给我完成的。十天之内给我搞定所有的资料。
1: 哎呀，这哪有十天？这点东西一分钟就记完了。
3: 他们都是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大队。
1: 那他们准备了多少资料？
3: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看。
5: 他答应了吗？
3: 嗯。
1: 啊？
5: 你好，我姓周。
1: 哦，我姓
3: 周队长。
5: 你听说过龙志强这个人吗？
6: 七百万元大劫案，最喜欢绑着炸弹跟人摊牌，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现在还在外面大摇大摆。
3: 最近还有两起绑架，
5: 现在中央极度关注这件事，因为国家对香港回归极度重视，不希望社会有任何不安定因素，希望香港保持安定繁荣。
3: 但问题是，这个混蛋神出鬼没，行事低调。我收到线人的情报，一直帮他做炸弹的人被炸死了。如果他想继续做下去，他一定会找其他的帮手。
1: 那如果你的线人骗你，他已经找到人了呢？
3: 上一个帮他做炸弹的人当场炸死，这么危险的工作哪会有人做？
1: 哦，你就找我做，你做不行啊？
3: 你懂炸弹，我不懂。呵呵，
5: 喂，你不是说他已经答应了吗？
3: 队长，放心，你跟我做这么多年，你办事的能力我清楚。再说了，我跟你两个也是代表着香港警察，万一行动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立马从里面把你捞出来。 OK，
1: 那你答应我，
3: 嗯，
1: 每天都要陪我妈去喝下午茶，跟她去逛公园，星期六星期天呢就一定要陪她看戏，并且要陪她唱大戏，行不行？
3: 没问题啊，队长，他答应了。
5: 我们都知道龙志强有个弟弟叫龙志飞，龙志强非常宠爱这个弟弟，我们可以从他入手。
3: 啊，这个小子整天泡在惠州的一个地下赌场里面赌钱。
7: 进来，
8: 你觉得我们该买哪个？
7: 那再买庄吧。
8: 买庄？还买庄？
1: 飞哥，今天赢了不少啊。
8: 你谁呀？认识你吗？真是。
1: 鬼哥叫我来收钱。
8: 大哥，我在赌钱呢。啊？你现在管我要钱？你是神经病吧你？切。

0: 你今天赢了这么多，那笔钱你都拖了整整两个月了，不如先还利息了。
1: 看在我今天赢钱的份上，别说我没照顾你了，啊，就当利息了。来，
0: 你还很幽默啊。

啊啊。

0: 吹得到我有清醒哦。
1: 不如直接告诉我去哪儿更好。

0: 不错啊。
1: 现在干嘛？
0: 进去就知道了。
2: 何子阳，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在你身后的货柜里。

0: 喂，飞哥，你不行我就别找我来啊！先搞定里面的东西，你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哦，瑞雷，好啊。
2: 哎，这个傻蛋想干嘛？
3: 我赌1万，
1: 肯定不敢捡。
3: 我赌2万，
4: 我赌的3万，一定爆。
1: 兄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3: 你只有一分。

0: 哎，我得教你一下，这种叫 IED 土制炸弹，你想看我捡哪条线啊？那你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了。二分之一的机会。这种 IED 土制炸弹，其实没有捡线防爆这回事，哪条线剪断都会立刻爆。别那么多废话了，最后10秒钟。
1: 拆掉了，过来看。
2: 死到临头还敢跟我装帅，炸死！
1: 哎，慢点，给我。
2: 打不通，爆不了。做炸弹那个人呢，实在是太外行了。他应该用个壳封住那个电话，让我拔不出 SIM 卡来，这样才行啊！电话都打不通，爆你个毛啊！这个炸弹是真的，不过我再教你们一样，只要在电话里设定个计时器，不就行了？你是不是想看贺岁烟花表演呢？

1: 你个混蛋，你这诈死我呀！早就跟你们说了，不要随随便便读几本书，就做个垃圾出来。
2: 我们现在不就缺这种人才吗？你懂个屁！
0: 走。
3: 好样的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2: 神经病！
0: 哎哎哎哎哎！
3: 别生气嘛，开个玩笑嘛，你知道。 我们现在是树大招风，这香港和内地的警方都死盯着我们。
1: 哦，傻子才信你呢。
4: 喂，
5: 大家都饿了，吃点东西。
4: 吃你个头啊！
5: 吃点东西。

0: 去家常便饭。妹妹何子玲在东莞长安开了一家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是不是长安衡中街那间？
0: 喂，我妹妹开的，那里最出名的就是干锅鸡包和招牌排骨，前面第四间就是。我叫妹夫出来帮你停车，
2: 去医院了。
0: 真的？

0: 妇产医院，喂，饭都不吃就赶过来验孕呢？
1: 该你先见一个女人了。
2: 你这有人帮你停车吗？
1: 哎，你的女人快生了。
0: 不会吧？我女朋友前几年嫁去美国了。
1: 嫁去美国那个叫江启雪，一年前不又在东莞认识了一个吗？你不记得了？
2: 东莞，我深圳有一个，惠州有一个，香港也有一个，她叫什么？
0: 张小莹。
1: 张小莹？
0: 嗯。

0: 怎么了？
1: 喂，说真的，不化妆的女人我真认不出来啊。
2: 何子阳，你死到哪里去了？
1: 喂，
2: 你怎么不跟我说？
1: 张小莹，
2: 亏我真心待你，你有没有点责任感？你还要欺骗我，你是不是男人啊？你不是要走吗？要回来干什么？走啊！我叫你走啊！
3: 什么事？什么事？张姐，张姐，别激动，别激动啊！你这样对胎儿不好。
2: 孩子，我不要了，我不想再跟他爸一样。
3: 来，冷静点，先生，你出去，出去，你跟我来。
4: 别激动啊，来，先躺一下。你这样的情绪啊，会让胎儿窒息，很危险的。来，
3: 那个女人，是你跑路的时候勾搭的。那帮人比我还早收到风声，所以我赶紧来医院帮你补上这窟窿。
5: 我怎么信你？
6: 痛啊！
5: 毫无责任感，
6: 真的痛啊！
5: 你是不是要玩死我？
6: 我是你老大，
5: 走啊！
6: 喂，
5: 你不走我走。
6: 哎，帮帮忙啊你！
3: 先生，你太太现在最需要你照顾，还有欠医院的钱，尽快要付清。
1: 尽量。
3: 你搞什么？这么久？
1: 他让我交住院费，赖上我了，一分钱没有交个屁。哎，飞哥，是不是现在去市场买菜啊？啊
7: 啊！

0: 你这么想见我吗？我就是龙志强，大家都叫阿大。过了这一关，你就是我家里人。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去过柬埔寨做什么？
1: 雇佣兵。
0: 你有没有杀过人？
1: 有，
0: 还是没有？

0: 你这么想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目的啊？
1: 没有目的。挣大钱，每个月可以去旅行。我要买楼。
0: 看着我，你是不是警察？你是警察吧？

0: 我也去做雇佣兵。
1: 还能不能加药？再加药会死人。难得他这么有诚意，我们也缺个死尸。

0: 你醒了，你不该来这儿的。我们没有办法，泥足深陷，你还可以回头的。
1: 出口在哪里？
2: 醒了。Welcome. To the family. 来，坐。
1: 我只是想来挣钱而已。你不信我，我可以走。
2: 哼，我不信你呢，我就不会带你来我家里了。这里有100万给你的零用钱。
1: 做一单活我能分到多少钱？
2: 1亿。人人都一样，进了我的家里就要听我的命令，要守我的规矩。我会告诉每一个人他应该干什么，其他不可以多事，不可以打扰人家正在做的事情。没我的吩咐，没人可以离开这间屋子。我这个人很认真的，就算家里人犯错，我也都要。

追究到底，到时候发生什么事，就不要怪我。为我们新加入的小弟，干一杯！Welcome to the family.

这些东西上个人留下的，你觉得闷可以出去抽根烟，去一会儿泳也行。他要你做一件远距离遥控的炸弹背心。

0: 如果你这次成功入局的话，一定会做些犯法的事，绑架、收赎金。不过你要记住，你是一个警察，最后目的就是要将龙志强及同伙绳之于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跟我取得联系。
1: 今天晚上我们又来到了澳门一间赛车会的比赛场内。

0: 喂，能听到吗？喂，你在哪里啊？我现在在澳门，
1: 在他们的卧点一起住，没出去过，不知道位置，
0: 不知道目标。我知道我，喂，喂，
2: 队长，和田在澳门，没有其他情报，
0: 立刻通知澳门葡国司法机构，龙志强可能在当地犯案。
2: 好。

喂，大家过来啊！我买了大家最喜欢吃的金枕头回来啊！哎，过来过来啊，过来啊！喂，快点啊！不是，小心火爆，快点快点过来！喂、啊，起来了，过来吃东西啊！喂，哥哥，去哪儿啊？快点关门关门，我跑了香气，闻一下好香啊！不要放走香气。

0: 好吃，来来，你呢？好吃吧？
1: 好吃。
0: 怎样呢？
2: 他在楼上做炸弹呢，
0: 赶快叫他来吃。

0: 哇，真的好香啊！来，这个榴莲给你，特意留给你的。
1: 我就都打不进。
0: 来，吃啊吃啊！
2: 哎，到你了。
3: 玩什么？啊，玩什么？
2: 打球，到你了。
3: 树上的石榴莲。

0: 你记不记得92年金沙嘴的事？那是你老婆。4年前的那晚，龙志强的女人过生日，我们一帮人去 KTV 庆祝，龙志飞又闯祸。乐
1: 强，
2: 哎呀，你别那么用力。
0: 怎么了？
2: 怀孕了？
0: 什么？你说真的？

0: 大嫂生日快乐！飞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去找他回来。你敢打我女人？走啊，快走！
1: 阿大，有枪啊！

0: 混蛋！你这混蛋！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呀！哎，松手啊！松手啊！不是！你过来！你拿老婆当子弹！
1: 田国树，他是我弟弟，你也是跟我龙志祥出来闯的。
0: 就应该知道有风险，这100万算我赔给你。你女人的死是个100万，
2: 那是我的女人，她拿我老婆当子弹。
0: 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这是我女人，我赔偿给你。

0: 这个是我的新目标，这是地标。哼，我早就猜到了，要不然我们跑澳门来干什么呀？我聪明吧？
1: 你聪明，你聪明就不用留下那么多烂摊子让我填了。你聪明。 我就不用去赌场给你还那么多钱，你聪明，我早就去了夏威夷享受世界了。走，吃饭，先去吃饭。
2: 一大早就吃火锅，这么夸张？早餐要吃好点嘛，粥底锅。
3: 大家都知道，这次的目标是贺不凡，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尤其现金流最多。他有三个老婆，大太太和二太太掌管财政大权。不过，最近三太太生了个儿子。
4: 老公，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2: 要开会。
3: 都9点多了，你怎么还开会啊？
2: 做生意嘛。走了。
3: 兔兔已经在山顶医院做了6个月了，每次他打针，都会找兔兔，就证明他已经上钩了。
4: 你先走。
5: 喂，我好久没有谈恋爱了，你坐我女朋友好不好？去我新开的酒店，总统套房，一起吃饭。
3: 信封里的文件，只可以自己知道，不可以给别人看。文件的内容。
4: 就是你们每个人要负责的工作。喂，哎，开工前3个小时，
3: 我会将全盘计划仔细的跟大家讲一次。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所有的通讯硬件还有对讲的频道，应该由我来负责监管和分配。
4: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现在是老大是吗？
3: 为大家好而已，免得到时候被某些人连累。
4: 你说我呢是吗？你再说一遍。
3: 为大家好而已，免得到时候被某些人连累。
1: 你想干什么？
3: 出去！
1: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大家出去。

0: 但大家是一家人，给我个面子。反正做完这一单，我就想着收山了。到时候大家分到钱，我去我的夏威夷，你去你的比利时，天各一方，都不知何时再见面。
1: 我要加价，15个点。
0: 10个点，帮我去叫他们回来吃饭。

0: 远距离控制，好啊！昨晚没睡啊？眼睛都红了。马上回房间，不睡够10个小时，别出来见人。
1: 好啊，那我等你下一步指示。
0: 谢谢。

0: 明天你跟我去打球。
1: 我们不做贺不凡吗？
0: 我们内部有鬼，
2: 除了诸葛、
0: 嫦娥，我最信任的人是你，就连我亲弟弟阿飞

0: Excuse me.
1: It's okay.
2: 喂，
0: 能听到吗？
3: 谁呀、啊？
0: 古华。
3: 龙志强误导了我，让我以为目标人物是贺不凡，其实
0: 他的目标是马空腾。
2: 什么时候行动？
3: 不知道，但应该很快。
2: 我怎么配合你？
0: 你肯定要配合我，我拜托你那些来历不明的电话都要接听啊！我没电话的，我找一个电话很辛苦的，你知不知道？

0: 明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0: 1962年，香港广华医院出生，单亲家庭长大。19岁，中学毕业，就去当警察，做了3年巡警。你在巡逻的时候，破获一宗枪械案件，升了职，调去了反黑，做了6年。自愿申请去爆破处理组，做个小组长。我讲的对不对？何天。其实我应该多谢你，如果不是你，现在香港警察和澳门司警都不会任务调度。你帮我误导了所有警力去保护马空腾，没人再理何不凡，那我绑架他就更容易。啊，还有件事，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卧底。
1: 他是警察，难得他这么有诚意，我们也缺个死尸。

0: 现在什么感觉啊？
1: 好开心啊。
0: 有没有觉得有点晕？
1: 有啊，有一点。
0: 我在我唇膏里放了迷药，你呢就好好睡一觉。
2: 行了，可以。

0: 喂，贺太太。
1: 我是。
0: 我叫做大富豪。
2: 不好意思，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0: 不认识我不要紧，重要的是认识你老公贺不凡。
3: Rebecca， 是我。
2: 你们不要乱来啊！你想怎么样？
0: 我们赌21点，但你老公似乎赌运不是很好，到现在已经输了5亿给我。这样，明早8点钟，我登门拜访。
2: 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聊，千万别伤害我老公。
0: 好，那明天见了。

0: 别乱动了，何警官，睡醒了？本来你做的那件炸弹背心呢，是相当不错，但我还是觉得款式一般般，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件。这件皮衣呢，本来是我的，天然真皮，又不闷，而且透气。 里面炸弹装的分量，足以一平一座别墅，所以小心点哦。而且跟你设计的那件一样，遥控爆炸。以前呢，我没钱的时候，我胆子很大；现在挣到钱了，我竟然胆小了。所以呢，就希望你穿这件衣服。 帮我走一趟何不凡家里收钱，你就当帮忙吧。
1: 帮你老妈！
0: 你别说我老妈。记住，30分钟之后，我见不到你穿这件衣服走到贺家门口的话，我就会引爆他。千万别想着拆掉炸弹。 就算他的接收信号没了，我一样可以让他引爆。来，拿着它，我随时会打给你，帮帮忙。

别想着剪断电线，里面的布线很乱，随便剪错一条就会爆炸。总之你要听话，才能保住命。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0: 阿达，和田已经到了。
1: 沈登，注意有没有可疑人物。和田，
0: 你说。
2: Hey, stop! Who are you? Back off!
0: 我是龙志强派来的。
3: 让他进来。
1: 他们是不是全家人都在？
0: 是，
4: 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报警。只要我见到一个警察，我就会引爆你身上的炸弹，
1: 所有人都会死，
4: 包括何不凡。
0: 千万不要报警，要不然他会引爆我身上的炸弹，所有人都会死，包括何不凡。
4: 叫大家不用怕，告诉他们，只要大家都听话，
1: 我保证何不凡可以平安回到家。
0: 你们不用怕，只要听他吩咐做。保证贺不凡可以平安回来。
4: 叫他们管事的人出来跟我说话。
0: 你们哪个人管事？
3: 我是贺太太。

0: 你们全都出去。
1: 现在是大太太跟我说话吗？
2: 是，她是大太太。
0: 你要多少钱？
2: 她问我们要多少钱。
1: 20亿现金，港币，旧钞，不连号。
2: 总共20亿现金，港币，旧钞，不连号。
0: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啊，给我2天时间好吗？
3: 不用跟我说没现金啊。仅仅是我弟在你下赌场里3个小时输了2亿啊，没现金。
1: 我现在给你5个小时，去凑齐现金。如果我见不到现金，我就将贺伯凡砍成就块。
2: 赌场不可能没现金，他现在给你5个小时，凑不够就把贺伯凡砍成九块。
1: 听好了，把所有现金送到贺家，如果有任何可疑人物出入贺家，我就一根一根将贺伯凡的手指砍下来，到时候他这辈子都别想再涅槃。
2: 他叫你把所有钱都搬到这里来，如果看到任何一个可疑人物出入这里的话，他会一根一根将贺伯凡的手指砍下来，那他以后就不能再涅槃了。
0: 马上通知赌场、船公司、地产老大，不要惊动警方。5个小时之内从20亿拿过来，快点啊，要不爹爹就没命了。
4: 姐，
0: 快点，快去啊！

0: 李晴，
1: 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何天的警察？

0: 快点打电话给嘉伟，
1: 看看钱凑得怎么样了。
2: 啊，好。
3: 清不清楚人质的位置？我马上带队去龙志强的老窝赌一把吧。
4: 赌一把？龙志强撕票，国际新闻呢？两部电话，一部户籍，其中一部是引爆的。两部电话的 SIM 卡都被焊死了，有可能是两部电话中的一部。
3: 妈，钱凑齐了。
5: 喂，
6: 何天，那些钱凑齐了吗？
5: 钱凑齐了吗？
0: 是，凑齐了。
6: 你现在给我走到门口，站在车旁边，让我看到你。

4月26号生日，等明年生日，我都会跟他吃饭。我们一起去。

0: 给你30秒，给我走出门口，让我见到你，我没耐心了。
1: 25 24 23 22 21 20。
0: 10 9 8 7 6 5 4 3 2 1。
2: 阿达，何天出来了。
0: 你去车的后面，
1: 将最底下那排中间那箱打开给我看看。
2: 阿达，那箱子里全是钱。
0: 何天，我有半个小时给你，给我开着车
1: 去九澳永沽码头，到时有人接你。
3: 哥，我去拿酒庆祝一下。
0: 哎，沈登，立刻去九澳永沽码头接货。

0: 应该是进了隧道，信号有干扰。
1: 沈登，你在什么位置？
2: 再转两个弯就到了。目前一切顺利。
1: 按照原计划，码头到。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九澳油库码头，这里离我们最近。
1: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九澳油库码头，这里离我们最近。
0: 柯不凡有可能在竹湾别墅。
2: 我派队员跟着你。
0: 不行，如果这样只会打草惊蛇。龙之下，叫我去九澳油库码头交钱。这个东西你拿着，我去别墅。
2: 有消息通知我，小心，一峰。

0: 你们两个混蛋，给我出来！
1: 老爹，我帮了你的，
0: 帮你个头！你这混蛋搞这么多事，就是想贪这些钱！
1: 你要人，我要钱，我要你们两个死！

0: 喂，贺不凡还在别墅里，立刻派人去救他。
1: 我立刻通知奥门司警。
0: 我抢了那笔赎金，龙指山咬着我不放，我现在去往陆荡的方向。
1: 我有个提议，你现在引他去关口。广东省公安告诉我，只要他过了关，他就插翅难飞。

0: 上车了，
1: 和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0: 龙志强，我们是广东公安，你涉嫌绑架、
1: 勒索、非法拘禁和拘捕，我们现在拘捕你。

0: 我不干了。
1: 你不干，回去多一颗心啊。
0: 刚才我不停地想我妈，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几次我差点就死了。我还想陪我妈吃饭，还想跟她逛公园。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钱！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查查，
0: 一个眼神。
5: 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6: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5: 英雄，为你死，为女亡，为女上街扛状元郎。
0: 瞬间，
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8: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9: 长路漫漫人我
10: 长，甘来，
9: 带一身胆色和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好事来喽！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11: 我叫陈乐俊，
12: 打得挺好啊，跟王欢吗？
11: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

0: 重要，还是命重要？
1: 进了城寨，一帮人怎帮你？
2: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0: 要陈洛君死，一定要陈洛君死。
3: 他们是被你害死。
1: 就一定要帮洛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3: 还你死，
4: 今天让我躺着出去。
5: 九龙城寨之围城。

0: 开始，来买大赔大，拿好自己的牌，认牌不认人啊！
1: 不管是谁，打到对手动不了了就赢。是
2: 大哥，打喽！

0: 喂，
1: 刚刚偷渡来的。
2: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0: 我不进黑社会。
2: 黑社会让你很丢人吗？
0: 我的钱。
1: 大哥跟你说话呢，急什么？等钱用啊。
2: 这钱想怎么花？
0: 买身份证。
2: 行了，你的同胞啊都是我帮他们搞定的，你没有告诉他吗？
3: 是是是是是，过两个星期上来拿，
1: 没问题，两个星期搞定。
3: 走了。
4: 自1979年7月开始，联合国列香港为第一收容港，很多不同国家难民纷纷涌进来，现在滞留在香港的难民已经超过6万人。
0: 都弄好了，跟我来。

0: 此事。
1: 假的，怎么用啊？
2: 你来买的就是假身份证，当然是假的喽，懂不懂啊，臭小子？
1: 我不要，把钱还我，把钱还我！
3: 不要什么？哎，黑社会就是这样，钱我有大把，还丢人吗？
2: 就是这样的世界，我老大给条好路你不走，你就认命吧，臭小子，滚了！
3: 滚！叫你滚啊！啊！快滚啊！大爷妈呀！
4: 哎哎哎、站住！
3: 混蛋！
4: 滚！站住啊！
3: 站住！追不到我就砍死你们！

回来，我是曹水，等着。

0: 龙卷风的地头，你当我不知道啊？
1: 走了，你迷路了。靓仔，有种过来说。
2: 有人走进去了。
3: 看着他！啊！快点，快点，捞起来！
4: 等什么呢？你快点啊！都失忆联了！
3: 喂，干嘛呢？
5: 哎，贾夫人，哎，你要给我，
3: 赶紧投胎啊！

0: 放在这儿，或在外面铁丝网。会有货？
1: 什么？
0: 砸场子！谁让你在这儿找饭吃啊？
1: 不好意思，
0: 去你妈！

0: 你哪里的？敢来闹事？
1: 没有，我想换钱。
0: 那就是闹事了。

0: 抓住他！
1: 找到他，在楼下。
0: 对，
2: 走，走，走。
0: 放我走！

哎，明星胡啊！三姑，你怎么不早说啊？烫头吧？怎么回事？这个傻子带粉进来买的，不懂规矩。 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再闹事，命都没了。走。

你从这儿爬过去，下两层，红色大花龙，龙卷风会帮你的。

0: 喂，你怎么没走？
1: 想干嘛？
2: 想还钱。
1: 袋里东西哪来的？
0: 大老板的。王九带人在外面守了一夜，就是要抓他。
1: 跟谁混？
2: 我不是黑社会，我被他骗的。
1: 看你的样，不像本地人。
2: 我刚来香港。
1: 家人呢？
2: 我
1: 现在城寨的都他妈是麻烦。那袋粉给我，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0: 该的，虚干四载。
1: 光头仔，没死的话，楼下等我。

0: 行了，你来这儿干嘛？走。跑了一壶上等普洱给你，先喝一杯吧。失礼都让我进来了，不要管你小弟，是我身手快。这个还给你，钱赔给你了。
1: 我捉贼关你屁事啊！
0: 好心劝你，都那么大了，还跟小的计较？
1: 你家亲戚呢？多管闲事。
0: 如果我非要计较呢，会怎么样？

0: 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样？新出版的《烈火焚身》，便看面相了，不用还给我。
1: 长了出大龙凤，以为你摆了架子要跟我开打呢？哼，他妈的，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0: 能进就进啊。
2: 呼气，没有骨折，服药就行。咬几口，适度的食物不能吃，不能喝酒。昨天是你啊，
3: 进了城寨，你帮人，人帮你。

0: 喂，别乱动，对不起对不起。看什么？没看过。哎，
1: 你干嘛？看医生还是看录像？
0: 看录像啊。
2: 他们都是想帮你找人吗？你们过分了啊！阿嫂怎么变成洋妞啊？
0: 都说阿嫂被人骗去异能界发展，找回亚洲区啊！哦哦，
2: 知道了。他很长情的，想当年，他没被人砍的时候，跟田园君也一样帅。闭嘴吧你！该死的黑社会！
0: 你的麻烦，大哥搞定了，帮你赔了钱。这里签个字，要还的。
2: 他骗我。
3: 干嘛？我赔。只赔钱，不赔命。你小子很走运了，还想怎么样？我想赚钱。在城寨，只要你肯做，就能赚到钱。小明，先管用，先管用。如果什么物件里都没有，什么事啊？
4: 我找燕芬姐。你是新一介绍来的？南威巡开工，穿上雨鞋进去找小妹。哎呀，养个猪肉有嘛难的呀？豆瓣酱、茶草酱、豉油酱、抹豉酱、南乳、海鲜酱、芝麻酱、老抽、玫瑰露、盐糖，配料就更简单了：一勺、两勺、两个、三个、一块；三勺、两勺、三勺、一勺、七勺。
2: 哎，你个大本本，见立马都记不住。大家一场工友，有不明白的就问我啊。
5: 大小要一样呢，手就要稳，用拇指还有食指的力。
2: 一勺，三勺。
4: 哎呦，你一见，我慢点说啊，听着，一勺、两勺、两个、三个、一块、三勺、两勺、三勺、一勺、七勺，见是不是很简单？你个大本本，
2: 可不可以再慢一点？

0: 陈叔啊，你洗了几个钟头了？
1: 你打了水回家慢慢洗啊。
2: 手好得很快啊。
0: 请你啊。
1: 他这干嘛呀？
0: 好姐都进了好姐的菜里了，让好姐买法菜吗？
2: 总哥什么都管，城寨全都跟他有关。
3: 零七放哪里？
4: 好，放那边，谢谢。
5: 小姐的需要
0: 缝补。小就看这
5: 个。好，你等一下，谢谢。
6: 我天里面晾着很多衣服啊。王小虎啊，哎呀，
7: 你看我什么时候赔的？连内裤也偷啊！
6: 有病啊，他真是。
1: 玛丽，玛丽，你先坐下。
6: 我每天早上做运动啊，有功夫跳舞的，蹦恰恰，蹦恰，蹦恰恰恰，蹦恰，蹦恰，我精神的很。
1: 最近手脚还痛吗？
8: 适合住，但是空间布局缺了点什么呀？
1: 好房子啊，上一位租客住了没多久，就等到政府楼了。
8: 哦，风水好啊！
1: 当然，你还是要改布局。

0: 又不吃饭吗？
1: 靓仔，光酥饼有那么好吃呀？
2: 有没有吃过城寨的招牌叉烧饭？很好吃的。
3: 你请，
2: 我请你，来。加个蛋才敢吃啊。
1: 打那么多份工赚那么多钱，想干嘛？
3: 每分分钟要好多钱。
1: 留在香港早晚会被抓，去别的地方呀、啊？
3: 能去哪儿？那么幸福来香港，你有没有事人啊？
1: 你不怕我骗你啊？
3: 你不会、啊？
2: 我好歹也是城寨治安护卫委员会的主管，
3: 我只是问问。
2: 哎，睡无言，睡上瘾啊？
3: 不找到我就钱。
2: 秦一，
4: 啊，
2: 收拾一下阁楼给他。
4: 锤子，
5: 哦。
1: 不收你租，喘口气，找对路，好走了。
6: 一包火腿。
4: 喂，不嫌弃就拿着。需要什么呢？就开口。
3: 够用。
4: 以后怎么叫你啊？光头仔？
3: 我叫陈洛君。
4: 哎呦，你太搞笑了！
7: 谁红着？阿嫂都突然间变老毛。

0: 叫鸡呀。
1: 于大妹，你在这儿干嘛？
0: 等我妈收工喽。
2: 打给我！哎呀，
3: 藏哪儿了？
4: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没有了。
2: 没有，这是什么？
4: 这是我花钱买的。
5: 喂，打就打了，别打坏脸呢，要吃饭的。
2: 关你屁事啊！
3: 你。

0: 鱼浆都臭了，你丢垃圾在这干嘛？
1: 就这个味儿。
2: 你
1: 干
2: 杯。
1: 就这个味儿。
2: 回家了。
1: 好擦，赶紧给他弄下来。
2: 洗衣，叫四仔过来。

0: 就近一方，陈陆军，谢谢。伤没有伤，如果采空跌落，自己能爬上去；如果被人打裂了，可能被人推下来的。
1: 走了，我不想再干了。走了，开工了，我不想再干了。
2: 小妹，听着，你以后就跟我，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知不知道？我看见有个男人打他，心意也知道。 尸体搬到公厕，打电话给市政局。啊，为什么没人管呢？这里是城寨，没身份证的都可以留下来。城寨的气味，普通人闻到掉头就走，不然怎么办？
3: 老板，就这个，
4: 5毛钱。

孩子跟着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打这个混蛋？不用帮忙，我也能搞定。
1: 一定了。
0: 你别喘呀！刚才，
1: 谢谢你。
0: 你是不是陈老雪？被龙哥打断手那个，整个城寨都知道你啊！
2: 哎，他也算是半个城寨人呢。

0: 他叫十二。
1: 少，十二少，庙街泰戈尔哥头马。
0: 下手重了，那人打得跟蒜蓉一样，没事吧？
1: 怕什么？

0: 一个猪头啊，标新立异啊！你们两个该死的黑社会，信不信我打死你？吃，干！
1: 串通好的，
2: 当然，我们一直都三缺一，这次难得人齐。
3: 不爽，给钱。

0: 我也算是自己拿吧。我的石头，一下，喂，赌一点，哪有那么多？喂，
1: 我这把牌很大的。
0: 再来。想不到这里也能放风筝。
2: 打架很爽吗？我叫你不要再惹事。我没听进去啊。下次再打架叫上我啊。嗯，
3: 好吧。
2: 打算一辈子待在这儿啊？
4: 快下去捡。
5: 好，
2: 你看那些小孩多积极，不过捡不捡得到还得靠他们自己啊。这个破风筝飘来飘去，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地。
6: 今年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年，中英两国已经协议将香港归还中国。这一集我们来谈三不管九龙城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请了两位时事专家何振柱先生还有梁世英先生跟我们聊聊。两位，你们认为中英两国政府会如何处理九龙城寨的问题？
7: 我相信最大的可能就是拆，但是其中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多，法律赔偿
8: 安置呢，如何核实资格呢，业权问题呢，需要聊很长时间。
9: 要不葛新一说，
8: 现在九龙城寨呢有上万人在，
9: 让他带你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你现在已经耳鸣胸痛，你肺的肿瘤开始恶化，
8: 雷厉风行呢还是人性，真是有一箩筐的问题需要解决。听起来城寨有那么多的问题，政府
9: 对谁都不能说。
8: 当然了，我就建议在拆之前多听一点城寨居民的意见，咨询工作是不能马虎。
9: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这天。
10: 您先坐一会儿，老爷说做完运动就出来了。
9: 谢谢。

0: 哎，我劝你啊，不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呐。是我过不了自己。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帮我做了阿占，我没有儿子从中。 也要断子绝孙。我找了他两母子那么多年，确认他老婆已经死了，还剩一个儿子。我不信我找不到他。
1: 来，先喝杯茶。我一定要让他儿子偿命。
2: 喂，你有声音呢。喂，这里挺好的，为什么要拆？
3: 有什么好啊？那么挤，那么脏，整天听水停电。
0: 喂，这个说明书怎么说的？
2: 啊？
0: 全是日文，不认识。
2: 丢。
0: 喂，你整天看录像，帮忙看一眼啊。
2: マクカムラは音信スチャラク探信スラグ。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有了，有了，有了，
0: 搞定了。
2: 搞定了，就这样跟着唱，那不是人人都是歌星。哦，厉害吧？我帮大哥想好了，这里一拆，我就开家卡拉 OK 舞厅，一定行啊！那不是这样，你又有人又有力，出来跟我闯一闯啦！做老大很累的，
0: 你跳舞不累？
2: 其实呢，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
1: 这首歌先一起唱一个。有事啊？我想留在这里。那我给你一把钥匙，记得锁门。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妈就死了。我被人收养过几次，从来没有把一个地方当家。 在这里，我可以一觉到天亮。我不想再走，我要留在城寨。这里迟早有一天会拆，留多久就留多久。你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是因为城寨，是因为这里的人。我想跟你。 跟我学剪头发，嗯？哎，教你剃须。

0: 哎，你来了，坐。
1: 喂，这个月城寨的租金，
0: 辛苦你了。

0: 你们俩大晚上戴什么墨镜啊？
1: 晒了。
0: 看得到路吗？
2: 所以拿根棍嘛。
0: 秋哥不认识我，为什么带我去吃饭？
2: 龙哥当你是自己人，想介绍叔伯兄弟给你认识吗？一会儿我大哥 Tiger 哥也在场。
0: 秋哥跟龙哥很熟吗？
3: 结拜兄弟啊，以前一起出生入死的，后来康辉正好在这儿买地建楼，现在城寨大业主就是他。
0: 喂，有件事我一直想问。这墙为什么烂成这样？
2: 很久了，说你没见过大蛇撒尿啊。
1: 那是30年前了。
4: 以前的城寨不是现在这样，是好多人赚钱的天堂，每个人都叼着这块肥肉想在这儿插旗。那时候整个江湖打得乱糟糟的，最后只剩下他大哥龙卷风，还有另一个人叫雷震东。
1: 雷震东可以跟我大哥争，不是因为他厉害，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马前卒，杀人王阿战。

0: 杀了秋哥的老婆和孩子。还有我大哥一只眼。龙哥最后怎么赢的？
1: 就在这里大战了七天七夜，一天一夜。
0: 阿战最后被我大哥杀。

0: 喂，大哥退了。罗军，搞什么？叫了那么多餐，跑马营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大哥，大哥哥，来，过去。喂，等你呢。有人在庙街搞事，让我过去。这饭算我的。我，搞什么？
0: 谁知道？怪神秘的。
1: 终于被我找到了。
0: 找到什么？
1: 阿正儿子。
2: 银曲坊。嗯，Thank
0: you。神经病，是老天要他回来。
3: 他石雕灭不够死。
0: 来，喝杯酒庆祝一下。来，
3: 干杯！来，干杯。
4: 大哥，秋哥，龙哥，黑哥哥，
5: 要几个老大等你，找死啊！
6: 不是啊，打扮一下，不能让你丢脸啊。
4: 秋哥，
6: 嗯，
4: 身体健康啊。
6: 要先了啊。哎，没见过。
3: 小子，叫秋哥，黑哥哥。

0: 太哥哥，
1: 哎，以后城寨啊，就是你们这帮年轻人的天下了。嗯，来坐。哦，
2: 出去吃，准是大人做的。
3: 来，出来，出来，出来，
1: 放开喝啊！谁不喝就弄死他，
3: 弄死他！<笑>
4: 看看吃什么？
5: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3: 你猜猜看。
4: 又当我是小白鼠啊？先把外套脱了。打架你可以，剃须，行不行啊？行，整个码头的兄弟都叫过了，没人肯来，还是你够义气啊？喂喂，先躺下，还是不要了？先躺下。好危险的！哎呀，躺下了。哎，我老婆有了。 恭喜恭喜，恭喜你老婆又身孕了啊！给你当干儿子，疯了吧你？被你老大知道你儿子叫我干爹，你死定了。那送给你了。法神经，你真是的！来来来，不能动，不能动。

我一定要杀雷震动，那就先杀了我。 是不是我们两个，只能一个后者出去？你说呢？

大家看不见，容易下手。如果我死了，把我老婆儿子离开。如果我死了，你要选回剃须、剪头发，帮我看好那个店。

0: 大哥，别等了，小心头啊！嗯，看住他。
1: 叫几人？把他找出来。偷渡来的，叫陈乐居。哎呦，快！0723伏击。
2: 9226。
3: 12少 call 你说骆军是阿战的儿子。
2: 什么？
3: 12少 call。

0: 说骆君是阿善的儿子。
1: 十二那小子是喝大了吧？说骆君是阿善的儿子。
2: 好了，我们现在看到二号金银财宝领先一点，在其后面呢就是五号香剑魂，之后是内栏的三号水极辰。
3: 二号
2: 好了，最后的决斗了。二号金银财宝，五号香剑魂，三号北极神，究竟谁能胜出呢？最后一百米了，二号金银财宝又是超过了香剑魂，最后二号金银财宝胜出。
4: 又被你搏中，你这辈子好走运呢。
5: 不只是走运，还有头脑。
3: 大哥，这次爆了，外围冲煞，
2: 状态非常好的香剑魂。
6: 城寨这事儿你要帮忙啊，你知道我不方便出面的。
5: 没有好处的事不用想着我啊。
6: 拆迁有赔偿的哦。
5: 政府能赔多少？10万8万。
6: 打伞当然少了，整个城寨加起来就有好几个亿了。
7: 要进城寨，龙卷风低头。
5: 龙卷风又怎么样？你怕啊？
8: 九哥，里面请。

0: 秋哥，还是老样子。是，哎，大哥，秋哥，哎，这么早啊，大老板，少见啊。特地来找你谈生意啊。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0: 你以前没有，城寨拆了就有了，你是大地主，想跟你合作。
1: 你明知道这场子是龙卷风看的，他受的兄弟，陈泽阳，
0: 兄弟，你好天真啊！哎，你没大没小，真话不能这么说。哎，你是不是在找一个人叫陈洛军？
2: 是，怎么了？
0: 我认识他。怎么你没跟你兄弟说你在找这小子？龙卷风还打消大摆，护着他在城寨呢。
1: 是个人都知道你和阿振有家仇，连我大哥都看不下去了。
0: 你老婆儿女死的真惨呐！你当他是兄弟，人家当你是傻瓜。

0: 天注定。
1: 我们帮你搞了条蛇船，马上走。
0: 你说什么？
1: 你是阿战的儿子，秋哥和泰戈哥要来杀你。我大哥说还要你还他一只眼，现在给你一条生路，明白吗？走。你干什么？
2: 他们以前的恩怨管我们什么事？
1: 闭嘴，不要让我大哥难做，走。喂！

你也要赶我走吗？是我杀了你老爸，我不认识他，他的事与我无关。走。我以前以为我什么都没有，是你肯给我一碗饭吃，留我在这里。

0: 我不会走，你妹的雪，走，走，
1: 走。

0: 你昨天为什么不说？三条人命，我等了那么久，现在就来要人。你说，行还是不行？
1: 动手！
2: 死吧！

那边，盯住他。

0: 欠我的，你下辈子也还不清。
1: 你，
0: 杀了他！
1: 以后不要再回香港。
0: 不准走！
1: 大哥。

0: 上一代的事，算了。
1: 算，必须算。

0: 十、九、八、七、天九、二八呀！大老板呢？我大哥在睡午觉，有什么跟我说？
1: 我等他。干活的那个人是我。
2: 陈洛君死，
3: 很贵的，
2: 要多少我都给。
4: 那我可要进城寨了。

0: 坐坐。
1: 你来找我，那就是你跟龙卷风翻脸了。那我能不能坐他的位子？
2: 只要你帮我杀掉陈若君，你要什么我都可以。
1: 成交。
3: 怎么样，止住血了？
4: 伤到了内脏，秋哥不会这样算的，要马上带他走。
3: 动他有危险吗？
4: 留在这里更危险。
3: 好，你安排。

0: 你这个病很严重，你得去医院。
1: 没事。

0: 大老板进来，到处在找陆军。大哥，你和陆军先走，我去顶住大老板。
1: 喂。

0: 交给你，星玉，看住你大哥。
1: 干什么？啊！走开啊！你脑子动，看清楚，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你看看，看清楚，有没有见过陈佐军？看清楚，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见过？没见过。
2: 3323附近，223。
3: 大老板杀进了城寨，秋哥不会这样算了。想干嘛？
0: 我一定要回去。我13岁在城寨吸粉，差点没命，是龙哥救了我，我才有命跟你。他今天救洛君，跟当年救我一样，我不能抛下他们，不会放弃城寨。
3: 懂。不要让自己出事。
4: 你还是要看我这个大哥。我没有跟踪大哥。何雪，四仔会带陆军走，我跟你一起去啊。你说了交给我的，就这样。以后我跟你。
1: 住手啊！喂，住手啊！谁能告诉我陈洛军在哪儿？这些钱就是……
0: 住口！哪个敢动，砍哪个！
1: 喂，干什么？找人也不行啊！
0: 你弄清楚你在干什么。
1: 你说话客气一点好。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闹事，我打残你都行。
0: 看到大老板进了理发铺，
1: 我大哥等你呢。
0: 谁都不许乱来，照顾好街坊。嗯。

0: 哎，这些漫画书留给我吧，我不是来踩你的场，是你的兄弟阿秋把这里租给我的。哎，你说这里开什么店好呢？当然是搞脱衣舞了。如果你把陈洛君交出来，我就把门口的位置给你。
1: 继续帮人剪发。不用了，我想退休已经很久了。
2: 这次你保不住他了。在那边，别！
0: 大哥，找到陈洛君，在老人街。走后面。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放下他！

紧急功。

他要御剑，砍不进去的。

0: 你好虚哦！
1: 进来给我！

Yeah.

0: 龙哥，开门！
1: 龙哥，开门！开门，龙哥！
0: 大哥，开门呐！
2: 你懂个门？以后怎么做大哥？每个人都要死的。
0: 开你个飞！

留住自己的命，走下去，走，走，一定要带罗局走。

0: 怎么样？哎呦，
1: 报警吧！
2: 哎呀！

0: 喂，查过了，这人没有身份证。
1: 想靠墙，
0: 收到。

0: 怎么了？杀了你兄弟龙卷风，装伤心呐？省省吧。
1: 你杀不了陈罗军，就别指望留在城镇。
2: 既然进来了，我们就不会走了。
1: 怎么？
2: 你能拿我怎么样？
1: 你以为杀了龙卷风，就可以坐这个位置吗？给我滚！
2: 我早就说过，这老哥很天真。自己松手，把他们带进来。
0: 走啊，快点，
3: 跪下！
2: 城寨四大业主，就差你一个。那几条街，他们已经卖给我了，很划算，20一尺啊。那你呢？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什么意思啊，大老板？啊！
2: 够资格了吧？管他他肯卖为止。
0: 楼梯下。
2: 抢了个城寨过来，必须要搞大。过几年呢，政府他妈的来收地，就算我们开3000元一尺，他们一定要给啊。
4: 那城寨就靠你了？
2: 肯定不是了，我帮你先规划。我不想你那么辛苦吗？
1: 我怎么能不辛苦？全都是废物啊！
2: 听到了，干活啊！

0: 赶他们走！
1: 冲啊冲啊！
2: 走走走走，
3: 快点啊！
0: 把他们冲了，赶他们出来！
2: 走啊，赶紧冲！
0: 冲啊！
4: 走啊！
5: 都哭了，
0: 你走，走，
6: 走！
0: 赶紧走！
6: 这个想怎么样？
7: 小哥，程志爱怎么能不靠你呢？你把龙卷风都杀了，大老板都受伤了，你当老大，你所有兄弟都看好你啊！
8: 你瞎说什么？
0: 舌头都给你剪掉了。

都在牙疼。

0: 多看点心，然后你个心就好了。
1: 我已经够忙了。
2: 0723，陈洛君，跟机主说，等我出来。
3: 0723已经停机了。

0: 你是一个难民，照程序你可以遣返，也可以申请去别的地方，明白吗？你从哪里来的？
1: 我在香港出生的。
0: 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我们找到了你的出生证明。我们已经核实了，你父母也是香港人，会安排你领取香港身份证。
2: 陈洛勋，你还想怎么样？
3: 站着别动！
4: 想干嘛？
1: 泰哥哥，我想找十二少、新一和四仔。
4: 死了。
1: 我不信。
4: 他们是被你害死的。
1: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一定要帮龙哥和程再算这笔账。泰哥哥，如果你有事，十二少也会这样。
4: 他们三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0: 没事，
1: 子弹，放松，没事，没事。

0: 人齐了，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1: 打牌了，
0: 打牌。

0: 不会吧？没牌也要打？我先跟你说，我们可没有串通好了。锡你要不要？你要吗？哼！哎，只要你赢，90000。哦，
1: 给钱！
0: 我打你老妈！
2: 继续，
3: 少了一张牌怎么继续啊？
1: 我不管，打！
3: 啥？你扔了张牌怎么打？
1: 你
3: 再瞅，我打死你！
1: 打死我不要紧，但我们缺张牌怎么打？
3: 我现在就打死你！现在！

0: 下功夫啊！
1: 天收我！你回来了！哇，龙卷风呀！
2: 让大家早点回家，今晚都别出来。

0: 哎，不要不要！
1: 来，小朋友，你是不是很想玩啊？
0: 儿子，走了，
1: 找人跟他玩。
2: 别怕，
0: 放开他！
2: 玩啊，
0: 不要欺负小孩啊！
1: 看不见就不怕了。
0: 我儿子还小。
3: 哎，可以啊，
1: 往他脸躲。

0: 英雄胆壮，
1: 不要啊！
0: 一，

0: 你小看我们，明白的。
1: 该死的黑社会！
2: 嘿，
1: 今天让你躺着出去。
2: 嘿，好啊。

守候一劫。

What the?

他会阴气功，你让他阴气，还算痛。

0: 不可以！放手啊！
1: 要赢必赢，要输一起输。
0: 啊！

0: 他断了剑，破了弓，别让他拔出来！
1: 王爷！

0: 香港真的很美，
1: 好看多看几眼。这里啊，变得很快，这些楼拆了盖，盖了又拆，
2: 什么都变了。再过几年，城寨也拆了。
1: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有些东西不会变的。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2: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两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你慢慢起来靠近。
6: 先生啊，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9: 不敢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清清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尔。
4: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5: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扎根泥土铸精品，枝繁叶茂强经济。2026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聚焦电影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发展有活力，电影市场有信心，

0: 鼎企业入选文化企业三十强，花旗放燃一下，大批新片亮相全国影片推介会，开启光影夏天。今天上午，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分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以促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电影工作者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
1: 本次论坛主题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设置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大力培育电影经济两个主题发言板块及两场对谈。导演、编剧于白梅、蓝红春分享了《镖人》《风起大漠》和《给阿嬷的情书》的创作经验。
2: 真实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创作第一原则，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故事它从来不是凭空虚构刻意雕琢，而是源于生活，源于真实，源于普通人的情感激励。我们也始终以手艺人的心态去创作，把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手艺人，就如同潮州木雕刺绣一样，诚心尽瘁，久久为功，以匠心打磨细节，以时间沉淀作品，用初心去雕琢精品。影片可以说是获得了近乎奇迹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所有人的托举。我们也深刻体会到精耕细作、扎根生活的诚意之作是不会被市场辜负的。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谢念，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俊等嘉宾到会发言并参与对谈。他们结合自身实践与经验，为“十五五”期间电影业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我们始终相信，优质影片本身就是最好的硬通货。尽管 AIGC 智能技术深刻影响着影视生产方式，但是影视作品的立身之本从未改变。真实动人的故事是人民的精神刚需。
4: 那么当前呢，我们正从商品经济向体验经济深刻转型。体验经济的核心它就在于企业不再只是销售产品和服务，而是为消费者创造难以忘怀的个性化的可参与的记忆感受。当荧幕上的故事在线下生根，中国 IP 就能走得更远。
0: 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名单发布，有多家电影企业入选。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等企业进入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行列。电影企业的活跃反映出了电影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昨天的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及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华夏电影、大麦娱乐、上师文化等电影企业接连登场，电影新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彰显电影市场的充沛活力。
1: 活动现场，华夏电影推介了22部影片，这其中《四度》《爱是愤怒》以及刚刚官宣定档7月25号的《澎湖海战》都已经锁定今年暑期档。
5: 大兵澎湖，损耗损在。
6: 爱是愤怒，是我对你的遭遇保持愤怒，对恶保持愤怒。
1: 大麦娱乐则带来了九部电影新作，其中《群星闪耀时》《特立独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都将于今年暑期和观众见面。
7: 今日是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必胜。
3: 那这次也是《长安三万里》的核心创作团队的再聚首发，这也是以尊重和深耕历史的象征，去为大家
1: 随后，上师文化推介了《欢迎来龙餐馆》《火星计划》《野象小姐》三部影片。
3: 文牧野导演的最新力作《欢迎来龙餐馆》将重现残酷震撼的中东战争场面，而当美食与战争放在一起，这样的组合带来的冲击又是另一种震撼。
1: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推介了《我和我母亲的疼痛》《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等多部艺术佳作。
0: 今天上午，猫眼电影、如意电影、台湾电影制作发展协会也带来了《蛮荒禁地》《转念花开》《寒战1995》

0: 等作品。来自福建的阿克达拉、绝密任务、怒江等影片也进行了专场推介。
1: 推介会上，猫眼电影带来30多部新片。眼下正在热映的电影《消失的人》，第89分钟集体尖叫的话题吸引了不少影迷的关注。猫眼的相关负责人也解读了这一策略背后的逻辑。
2: 第89分钟，全场尖叫。那这样的一个相关动作，首先它有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坐标，制造了明确的期待节点，观众脑海中马上就呈现了对应的一个大概的画面。
1: 如意电影则带来类型各异的7部新作。其中曹保平执导的《蛮荒禁地》将于暑期上映，贾玲第3部导演作品《转念花开》也有望登陆暑期档。另外正在制作中的《寒战1995》以及王宝强自导自演的《狠家伙》等新片也值得期待。福建电影推介专场中，《阿克达拉》《绝密任务》《逃离星期一》等6部影片亮相。厦门市重点电影项目怒江、八卦楼、集美区影视产业营商环境也同步进行推介，尽显厦门影视发展活力。知影传媒携试探、乌龙镇2部影片亮相，幸福蓝海主推不想失去你、风口、恐怖游轮、马上告白4部作品。台湾电影制作发展协会则带来9部影片，助力两岸影视文化深度交融。
0: 推介会上有不少新片将在暑期档和观众见面，这其中还有一部抢先给大家在这个夏天安排了看电影去旅游一条龙优惠。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这部影片就是即将在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影片的取景地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的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可以凭借6月26号到7月26号的四度电影票根，在今年之内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的一次免门票优惠。省内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电影票根在指定平台领取500元的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住宿等消费场景立享8折优惠。影片上映期间，贵州省还将联合票务平台面向全国的观众发放10元、15元的专属电子观影优惠券。
0: 一张四度电影票可以是景区门票，也可以是消费优惠券。这个夏天看完四度游贵州，凭小票根享大优惠。
3: 说的没错，电影不仅可以指引我们的脚步赴一场旅行，还能带我们来一场心灵奇旅。将于6月份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片单仍在持续更新。首先呢，我们来看年度亚洲电影单元。这一单元汇集了从去年开始广受全球影坛关注的亚洲影片，比如说印度首部斩获了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最佳导演奖的影片《被遗忘的树之歌》，孟加拉国新锐导演马赫德哈桑的剧情长片首作《沙之城市》。此外呢，还有来自多个亚洲国家的6部影片将亮相这一单元。在世界首座单元，我们可以先听《三条 Queen》讲述一个北欧的故事，再跟随《逆女如山》去喜马拉雅山村当中感受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在影展精粹单元，我们可以在匈牙利婚礼当中领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尔达15的魅力，再通过蔷薇修剪术深入一个家庭的内部。
0: 这份片单带我们来了一场环球之旅，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文化魅力，通过电影这扇窗尽收眼底。电影《蝴蝶楼惊魂》正在上映，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1亿元。演员刘思维首次担纲电影主演，对于影片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他感到十分欣喜。
4: 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大荧幕的主演，然后是和我以往演的角色反差非常大的，然后收到了大家的认可，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5: 安安治病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喜剧演员出身的刘思维，大荧幕首秀居然是惊悚片中的反派，直到开机前他还有些不敢演。
4: 就是因为我是自己不敢看这种惊悚，或者就是看完很我会自己想，然后我会延伸的这个剧里边没有的情节在我生活里，所以我非常的害怕，但是又觉得那这么好的机会，因为你的害怕就要放弃吗？也做了很多的心理斗争，直到开机前几天我还是有点想打退堂鼓。
6: 蝴蝶楼惊魂的导演郝汉同样是开心麻花的演员，刘思维称自己这次完全是被好友连哄带骗拉来的。
4: 我其实也挺意外的，他为什么会找我来演这个啊？但后来我们也聊了，其实就是因为他还是一个骗子嘛，

0: 那骗子不能是找一个，反正他挑好听的跟我说呗，怕我可能也怕我不来，说的哥，你看你长得哈，就是所谓的好人脸啊，所以你演这个骗子可信度比较高啊，然后你最后在暴露你的这个身份的时候，观众会悟，哦，这个人啊，前面装的还挺好的，现在怎么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反差会比较大。我一想，哎，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哎有道理啊。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也愿意去尝试。
1: 这么多年，我身边的人都陆续离开了。
2: 这种感觉我懂，人总要向前看嘛，对吧？千万。
3: 近期，喜人舞台上的很多演员都登上了大荧幕，刘思维也由衷为大家开心。
0: 你像蒋龙说的，我们是腰部以下的演员，然后腿肚子以下、脚脖子的，就是真的是能登上大荧幕，是我们梦寐以求，作为演员来讲梦寐以求的事情。然后，尤其是我们做喜剧，其实也挺难的。我觉得真的是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喜剧人，然后多多的机会登上大荧幕，带来好一些的票房，然后让投资人更有信心，然后让观众也更有信心走进剧院来看我。
4: 明晚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首期正片，《小美满》《我要你》《天下》等8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将被赋予新的歌词、新的诠释，一场音乐盛宴蓄势待发。
5: 首期节目正式上线之前，无双唱将成龙、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单依纯、宋亚轩、王菀之、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以及主持人蓝宇、华少全员进行时空对望，与过去的自己对话，重温时光中那些经典的旋律与画面。
6: 无论走了多远、多久，一步一步，成就了站在这里的我。
7: 无论历经多少朝夕蜕变。正是时光里点点滴滴的热爱与坚持，成就了如今的我。
5: 在首期节目中，陈奂仁、刘卓辉、三本木、小韩、许愿、易家扬、张建辉等无双作词人将倾情助阵，用文字为熟悉的旋律注入新的灵魂。一词一句暗藏真意，节目也先透露了部分全新歌词。这些歌词属于哪首歌曲？将由哪位歌手演唱呢？谜底就在本周六播出的《国乐无双》首期正片之中。明晚19:35，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等您共赴精彩。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京味儿喜剧电影《小满就挺好》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影片以老北京胡同为叙事空间。讲述邻里间鸡飞狗跳又温情满意的烟火故事，导演、编剧王鑫携蔡明、马玲、石小满等主创亮相，并围绕剧本创作展开讨论。
8: 有烟火气，让大家爱看，也能知道真实的这个北京的生活。
3: 记录电影《牢图归巢》在重庆江津举行爸爸电影特别放映，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牢图归巢》聚焦返乡青年潘昭德。记录他酿酒劳作、照料家人、勇担重任的真实生活，展现平凡劳动者坚韧的精神品格。中国湖南电影2026马来西亚展映周近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幕，活动期间将展映《香闺》《有你真好》《南方南方》《学霸》《踢出个未来》五部湖南电影佳作。此外，还将展示湖南在虚拟现实电影、AIGC 等数字影视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深化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人文交流和影视产业合作。燃动东北超光影赋热爱活动在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正式启动，活动以光影赋能、赛事联动、文体融合为主线，助力辽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活动将发放20万张总价值600万元的惠民观影券，以真实让利降低群众文体消费门槛。
4: 近日，《苍原图》第三季热播，刷新了国漫多项纪录。一个 IP 进入到第三季并升级为年番，如何在加量的同时保持品质？我们专访了该剧制片人和导演，一起解锁国漫背后的创作坚守。
3: 作为优酷新国风重点 IP，《苍原图》第三季以937万平台预约、1192万在追用户，热度破9100的亮眼成绩，刷新国漫多项纪录。第三季从季番升级为年番。并在世界观、人物塑造、美术等方面全方位升级。
9: 其实这意味着就是我们主创团队基本上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节奏来继续创作，为观众提供更长的周期以及更连贯的追更体验。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制作的预算以及资源的支持上其实是超过前两季的总和。第三季的世界观的扩

0: 空以及剧情的密集程度有所增加，希望让每一集都具备电影级的叙事效率。
1: 在色彩运用上会更加的艳丽，比如水墨之外的一些国画、泼墨啊，一些中国美术的一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故事里面，人物会越来越多。在满足一个人物的一个设定的基础上，多去融入我们创作人员对服装的一个理解吧。比如孟川，我们不希望他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很冷血的人物，就会在黑色基础上去多体验一些蓝色的一些红色，尽量去融入一些新的一些曲风，比如一些说唱的，还有一些强节奏的，或者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音乐。
2: 我在说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3: 当下 AI 技术广泛应用于动画行业，对此苍原图主创始终坚守内容为本、技术赋能的创作初心。
0: 现在其实AI 的发展以及一些技术的升级提升了我们的画面质感，但我觉得做内容的核心仍然是内容的表达以及美学的融合。
1: 其实我们苍原图现在还是更多在用一个很传统的用手搓的一种方式去做好我们的作品，因为如果观众发现我所观看的一个故事其实是由一个没有感情的一个机器人去说给我听，首先观众会很失望，本质上反而是对整个行业影视行业的一个伤害。第三季在播出的一个档期里面，我们会同步去推出院线的一个电影，然后电影播完之后，其实第四季理论上也是会马上去端上来了，所以它一个节奏不会慢。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亮相的新片中，您最期待哪一部？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今晚正好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5: 我是罗曼，
4: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日。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32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为您启动摇奖机。好，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那么究竟是多少号呢？7号，5号，6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7号、5号、6号、7号、5号、6号。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西域大方之秋，有西漠古国，其主为女，修蛇母灵，传不死之术。
3: 蛇母灵那么凶险，你为什么要跟进去？
4: 你呢？
5: I think they found the tomb.
6: 左为青龙，右为白虎，下令。
7: 盒子上的朋友，
8: 他们是老外。
9: Do you speak 中文
10: ？Speak Chinese to them.

0: It is the secret of Moose Tomb.
1: 马思纯。盗墓笔记。
2: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no time to deal with you.

看到阵型。

这里，俺多想，可他妈要，好的不行，我急。 我的需要，他都没有，他都没，他都没有，我就我就干，我都没有，我需要，我有呀，我要不然也夸张没有，我需要呀，他都没说呢，可我也很有黑。

0: 吴先生，你在？
1: 我在等一个朋友。

0: 你是？啊，我是一个作家，有人介绍我来的。听说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想找人写成小说，是吧？我的记忆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希望在我分不清它是故事还是回忆之前，你能帮我把它记下来。太好了，我慢慢说吧。
1: 这个故事应该是我和他的故事。故事是何时开始的？
0: 又是怎么结束的？应该用它来讲述我，还是用我来讲述他？讲我？我讲他？还是我？这样吧，你知道吴山院的妇产科是什么时候开始禁止吸烟的吗？
2: 我的出生对于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重要，但在我出生的那天，所有的人似乎都准备很久，好像我的到来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变化。
3: 吴一琼，你老婆生了，是个儿子。
4: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

0: 净的孩子，我们吴家终于有一个干净人了。就给他取名叫吴邪。嗯，干净吴邪。
1: 对对，吴邪。
2: 爷爷也许认为吴邪这个名字可以带给我比较平凡的一生，但是要让没有经历过不平凡的人来歌颂平凡，往往是苦涩的。

每个月这个家族里都会有人死去，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我的祖辈们是一群盗墓贼。这样的家族原本有九个，他们被称呼为九门，上三门为贵，平三门为贼，下三门为商。九门后期没落，后代们渐渐的就远离了这个行业。

0: 迎财退病，舍离取义。君临在天，祭祀不绝。奇怪啊，这寡妇墓明明是个平民墓，
1: 怎么用的全都是皇室的建筑规则啊？
2: 老板，你管他平民皇帝呢，跟咱有什么关系？赶紧回去吧，铺子不能没人看啊。
0: 不行，我学了这么多年古建筑，要是不好好实践一下，我都浪费了吧。依我看，这寡妇墓肯定有问题，但是想要找到它的答案，你就必须把它拆开，才能了解它的本质。
3: 哎，老板，那我就一点不明白，你说你干嘛不让三叔带你下墓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家里人从来都不让我下墓穴这种地方，尤其是我三叔，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1: 哎，你没跟他说吧？

0: 三叔，
1: 给你说了多少遍，别进来，别进来！谁他妈让你进来的？
0: 三叔，你听我解释吗？我这学校派给我的政治任务，我要下来是为了做这个结构复原。
1: 结构复原？什么东西到你手里边不拆得稀巴烂的？
0: 拆才能复原，复原不就是为了拆吗？
1: 这是你的逻辑吗？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蛇很厉害的，赶紧走。
0: 哎，我刚看好多蛇，你等会儿，我拍张照片。
1: 小兔崽子，
0: 别赖我！
1: 你怎么样？
0: 没事。
1: 受伤了没有？
0: 没事。
1: 没事就……这马寡妇墓里边还藏着这么个玩意儿呢！
0: 这是借他人龙脉之命养己之师啊！
1: 西域大荒之秋，有西漠古国，曰塔木陀，其主为女，称蛇母，吾为古象王所求，献之为将，修蛇母陵，深千丈，入黄金美玉，18年走，众杰遗之，铁面生修碑以祭之。哎，蛇母陵，那是在西域戈壁里的古国。
0: 铁面生是谁啊？他跟寡妇有什么关系？他们怎么还住上下铺呢？
1: 铁面生他应该是个建筑师，你说他能修蛇

0: Scan it.
1: Yes, sir.

0: 三叔，你听不到吗？
1: 听不到什么？听什么呀？
0: 你听一下。三叔，你握着这儿。哦，我准备把它外壳拆下来。
1: 拆？你怎么又要拆呀？拆坏了怎么办呢？臭小子，你千万别拆了啊！
0: 你不想吗？
1: 想。
0: 木锤。镊子。转过来。破嘴镊，我准备要把第一个栓子拆出来。顺利完成。我准备拆第二个了。擦汗。
1: 不是了。

0: 哎，你看，它动了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钟表，
1: 不会啊，
0: 2000多年前就有钟表了？
1: 再说，它不是钟表，你看，年月日，它每转一圈，就会触动那个机括，就会前进一格子，一直前进到底就没有格子了，这是倒计时。
0: 那，它那格子没几格了耶。
1: 还有8天，
0: 8天。不过你说他这个，他倒数什么呢？啊？
1: 问得好，问得好。
0: 哎，对了，老爷子的笔记里面好像有关于狐狸脸的记载。
2: 春秋战国时期，西域有昆仑去岔国，为黑汉所灭。余部随古相王遁入塔木陀，当见到蛇母，两人相悦，母赠云玉盔甲，传不死之术。
3: Bhagyam lalitam vartate jana swabhagya pita santi yadaham swabhavishyam prati vrajami。Mama, Rakshasi Vadantu。
2: 蛇母曰：“天有七星，2000年一聚，服其仙草，可使人昏睡2000年。待七星再聚，便可醒来，从此长生不老。”古相王既令第一巧匠铁面生前西域6族工匠修蛇母灵，以行其术。
3: Bhavanti sarvasah

0: 要是八天之内找到塔木陀进入蛇木林，这个活我干定了。
1: 来，警察，过来！快点！快点！
2: 这是什么队长？
1: 哎，我们队长，今天怎么样？快
0: 了，快了！赶紧打电话啊！夏里的加油设都备好了吗？
3: 快递早到了。
4: 螺纹钢管、折叠铲、尼龙绳和绷带都准备好了。
0: 那夜视仪和防水矿灯呢？
4: 三爷，这钱不够啊！
0: 怎么那么笨呢？这！你省这点钱真是……告诉你，能到那地方长见识，别说这点小钱，砸锅卖铁千百条，咱们也得咬着牙把这事儿给办了。

0: 云铁打造的黑金古道是30年前九门黑背留下的。咱还是老规矩，谁能使刀，一起开拔。
1: 第一位兄弟，李铁柱。
2: 他提刀的手法都是错的。下一个，
1: 王凯。
3: 看来啊，也就是潘子能拿得起来。

0: 喂，兄弟，你行不行？不行就回你老家种地。
1: 这个是谁啊？喂！

0: 这位兄弟好身手，明天早上别迟到。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35056，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体彩排列三第2613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4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4350。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

0: 老头，给点油啊！我们就是三天了，你看怎么办？
1: 买多快点！是啊，没多少时间了。
2: 我们这儿去挖矿啊，这里的木啊，行驶版全都是用铁浆水浇的，你不用这些，用什么？用指甲刀啊！
3: 你那个是战术手榴弹，里面全部都是小钢珠，手指一拉，嘣一声，全车人变成洞洞侠。
1: 洞洞侠，
0: 蛋蛋侠，
1: 哎，对，蛋蛋侠，
2: 小子，
0: 来点，
2: 来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来
2: 点，
0: 长大了吧？

我在大学进修心理学的时候，教授告诉我，爱照镜子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特别不清楚自己的，一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哎，你是哪种啊？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45度角仰望天空啊？尼古拉斯·赵四说过，老看天就会忘记啤酒和炸鸡的味道。哎，我叫吴邪，你叫什么？你不说我就叫你闷油瓶了。其实吧，我也是个安静的美男子，爱不爱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0: 你看，我就说你是好人吧。
1: 生不灵那么凶险，你为什么要跟进去？
0: 我家里从来不让我下墓，但是他们越不让我进去，我就越想进去。
2: 你怎么说的？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干这行，不让你干这行的，还要进去进去。
0: 但是你们所谓的进去，对我来说正是出去。我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去走自己的路。小时候，我偷偷进去了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地方，后来它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别人说我这是心魔。
1: 你以为你能从生不灵出去，就能解开你的心魔吗？
0: 你呢？
1: 你知道西域有一种人，叫公鸠纳美纳特。他们每过一段日子，就会忘记之前的记忆。我照镜子的时候，就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0: 能治好吗？
1: 所以我很珍惜我见到的每一件事情。
0: 别担心，我会用我的相机帮你记录下来的，你不会迷失的。
1: 世界那么大，多我一个少我一个谁在乎？不过我会在迷失自己之前完成这件事情。

0: 兄弟们，咱们到了蛇母的家门口了。耶、yeah! ！我们干活。
1: 好，
2: 好，快点，快点，快点。
1: 没有别人，别动。怎么样，照得好吧？你把地址给我，等我回去，我把这边寄给你。金木有什么可怕的？别担心，我罩你。
0: 哦，对了，我忘了拿铁锤，你帮我拿着。
1: 铁锤？
0: 啊，对对对对，把你的破烂玩意给我，别磕了碰了。哦，

0: 你干嘛呀？
1: 拜拜了您嘞。
0: 快开门。
1: 走。
0: 梁小平，
2: 你留在车上是比较安全的。
0: 三叔，你答应过我的，我打辩怎么办啊？
3: 老狐狸想锁住我吴邪没那么容易。

0: 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
1: 接着，
0: 霜降水枯寻不见，春夏水高龙极险，宝殿龙楼去无数，贪狼百丈，直布天罡。小静，

0: 哇！
1: 我们发财啦！
2: 发了！
3: 服了！
4: 大人，
5: 来人！
4: 快
5: 快快！
4: 把手给我！

0: 你们听着，这只是古相王给我们的见面礼，千万小心点，别到时候有命进来，没命出去。
1: 你干嘛？中邪啊？
0: 麻醉针，三。

0: 盒子上的朋友，灯笼调高一点儿。好家伙，有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
1: 他们是老外啊。
0: Do you speak 中文？
1: 这你 Chinese？
0: Chinese。
2: So speak Chinese to them。
3: 咱们是自己人，我也是这行的。只要你们把木门的钥匙交出来，
1: 三爷，他们怎么知道的？
3: 否则。
1: 嘿，去你妈的！
3: 你要埋喽！

0: Not bad.
1: I know.

0: 我叫什么名字？
1: 吴邪。
0: 幸好你的遗忘症没有犯。公主那位娜塔，
1: 我叫张麒麟。

应该就是这儿了。

0: 你们俩进来看看，一个臭小子，你怎么下来了？
1: 我刚看到一帮外国人跟着你们进来，我赶紧过来通风报信的。
0: 可以啊，臭小子，够机。
2: 干嘛？
1: 还我钥匙。
0: 不是你这个钥匙在我这儿挺安全的。
2: 别动啊！

0: 三爷，我有点怕。
1: 进来不怕鬼，怕鬼不进来。这是蛇母陵墓，
2: 你第一次下地，这肯定是前殿。
3: 迎宾殿，这架势哪是迎宾呢？是送殡吧？

0: 我们把这些墓葬的位置记录下来。
1: 哇，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墓啊！
2: 这是墓俑，古人祭祀时候用的，叫魁戏。

0: 记录下来。哦，对对对。三爷，你看，这两个就是保护神。这女的长得够美的。哦！我的妈呀！你看，这儿还有。喂，这些算什么？开棺。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0: 我靠，还是个肉粽子！不过这些东西够我们一辈子用了。
1: 那想不想看对面那一个呢？

0: 干嘛老缠着我啊？我告诉你，我长大了，我不怕你。
1: 吴三省，
2: 德队，德队。

0: 亲我啊？
1: 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2: 你想干嘛？

了。

你们看，

三叔，

0: 这么多死人骨头啊！这什么字？
1: 这字念钗，拆开来看，上面是万，下面是虫。你们知道古人有一种刑法，叫拆盆之刑吗？就是把罪人的衣服都扒光，扔进坑里，供万虫啃食。
2: 三爷，我对不起，我不干了，
3: 别介，
2: 给再多钱，
3: 别介，
2: 我也不干了，放手，放手啊！兄弟，
3: 丹丹，丹丹，丹丹，嗯。

士兵。

0: 救我！
1: 四叔，你们干嘛呢？快救他！四叔！
2: 你不是非要下地吗？这就是他妈的盗墓。

0: 把手给我！掌柜，怎么了？你衣服，衣服无所谓了。
1: 不是，你快看！
0: 我靠！
1: 胖子，给我动！
0: 小队员，你快点！你快呀！
2: 我不行了，
0: 来，小心！

哎呀！哎，大侄子，你吹箫吹得真好啊，一箫击败百人鳖呀，够专业的啊！走。

0: smoke grenade. The key's inside.
1: Over. 根据我的判断，这应该是个门，我找机关，很快。烟雾弹！没时间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只能挖洞。
2: 我有更好的办法。
3: 哈喽。

0: 我可能出不去了。哦，对了，我把火也还给你，你记着。
1: 我叫你不要乱动！
2: 我要你自己拿过来，慢慢走。

0: 哦，对了，我在车上趁你睡觉的时候拍了你一张照片。
1: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
0: 我紧张的时候就爱说话。

0: No!
1: No!
2: Reconnect me!

0: 心脏。
1: 别动！
2: 小屁孩子，把钥匙交出来，
1: 要不然我囊死你！
2: 笑你妹呀！
3: 死胖子，别跟我开玩笑了，什么年代了还用刀？
2: 你能有枪？
3: 出来长见识，怎么那么大家伙？
2: 哼，我不信！
3: 不信你试试。怕了吧，死胖子，敢拿刀吓唬我？

0: 枪吗？快开枪！
1: 我哪有枪啊！
0: 哎我操！我们去救他，必须的！
2: 我指尖怎么那么沉呢？
0: 拿住了，拿住了，拿住了！哎，累死我了！
3: 哎、小同志，后会有期。
1: 那是假的。这边。
2: 哎，我脖梗子。

嗯。

0: 有汉术，你敢阻我们长生？
1: 你们非人非术，我要替天行道。

嗯嗯。

你看。

0: 老头，别去！
1: 不听话的。

什么要拿钱吗？

0: 捅他！快捅啊！捅！
1: 啊！站住！

快走开啊！大奎！

0: 如果有一天我完全迷失了自己，也还会有一个人会记得我。
1: 我当然会记得你了。
0: 我只想要你一样东西。
1: 等你再回来的时候，我会把它给你的。

0: 我操，吹箫！
1: Dobbiamo ammettersi. Superman, sta dando.

帮我挡上铁链，我要骑那个飞轮救人。

30 seconds, okay, partner?

0: 我有办法！阿忠，阿忠，阿忠，你他妈干嘛？我们九门怎么可能输给老外？
1: 你走！

0: 你看，我说过我会罩着你的吧？在你身上，我悟到了一个道理：回忆不是一切，敢去想象，才是一切。
1: 那你不后悔叫我这个朋友吧？
0: 我后悔没有亲自把你锁在车上，你该出去了。
2: 任务还没有完成，快点！

救兵！

0: 我这种人每过一段日子就会忘掉之前的记忆。
1: 别担心，我会用我的相机帮你记录下来送给你。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险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3: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丁立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长路。

0: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2: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3: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4: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5: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4: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6: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5: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7: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大嘴猴子，Jason，
2: 来打会儿吧。底下，
3: 我走。
2: 你不适合打篮球，回家去。
4: 他们在学校那么厉害，见谁都能欺负。
5: 他们拿了很多冠军，
6: 以后出门都注意点。
5: 没办法，
7: 办法倒是有一个。
6: 什么办法？
7: 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
8: 喂，大嘴啊，我报名了。
9: 咱队叫风鸟队，
8: 你觉得怎么样？一会儿球场见啊。
10: 这暑假哪儿也不能去，待在家里好好学习。
1: 这个夏季，
11: 我们老鹰队不仅是两届，而且是未来十届的冠军。
1: 一场决赛，
12: 马上就比赛了，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现在什么状态呢？
2: 待会儿你防的那个人，千万不能突破。
1: 用智慧和对手较量，用汗水积聚能量。
2: 杰森，一定要看住你的人。
1: 决胜的一瞬定格在
13: 投硬币，你照样输。
1: 青春的记忆，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14: 比赛开始，
1: 扣篮对决。

0: 来包烟，
1: 还剩这个，
0: 哎，报纸。
2: 爸，太多了，用不了。
0: 拿着。

0: 哎，放着放着，别瞎动。哎呀，看看怎么了？反正你现在也没生意，我在这儿你应该感激我。你在这儿更没生意。
1: 老板，来份报纸。
0: 真漂亮，长大一定要找一个这样女朋友。
1: 想得美你！
0: 哎，你结婚了吗？看你这样不像已婚的。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快上学去，小屁孩儿。
3: 小屁孩，你让我上学去。哎，你有我们俩一起来，敢这么叫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4: 谁呀？
3: 卖破报纸的。
5: 哎，你赶快给他带走吧。
6: 老师，
7: 老师，老师，老师，
8: 买报纸。
9: 来了。
10: 是吧？
11: 哎呦，我跟你说，
12: 你
11: 俩
12: 这题你都做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会啊？你傻呀？
13: 同学，你知道不是你今年该出三 B 了，马上要面临着考试了，你知道不？
14: 进点，看你了。哎，毕业了，走吧，老师。白痴，废物。
15: 看你呢，我上长钩子了。你管我？
16: 哪考场啊？应该是阶梯教室吧。猴子啊，哪考场的？
15: 不知道，正找着呢。走。
17: 下次你也要买这个，特别好吃。嗯。
15: 嗨。
17: 叫他呀！叫他啊！你叫他。
18: 坐他自己座位上，抓紧时间了。大家安静，注意操场纪律。

同学们抓紧时间找到自己座位，考试啊马上开始了。大家仔细看卷子啊。仔细看自己的卷子。看卷子。

0: 老师，
1: 剩下的同学检查完就交卷了。

0: 时间到了。
1: 老师，什么时候能知道成绩啊？
0: 成绩一测会寄到你家里。

0: 球呗。来打会儿吧，
1: 打会儿球。
2: 那个，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3: 哎呦，来吧，
4: 别废话，来呀、啊。
3: 改天吧。
2: 对对，改天吧。
0: 哎，别那么废话，开始开始。
5: 打。
2: 哎，你们给打打有。
5: 画面 ，Let's go。
0: 哎，走，开始了。
4: 来来来，
6: 球球球，
4: 来六号开球。
0: 来，
4: 六打五个球，
0: 开球，
4: 来给我
0: 球，底下底下底下。

0: 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你其实没必要跟他们打架，他们在学校那么厉害，见谁都能欺负。你们跟他们打肯定吃亏啊！
1: 信，我不管他们是谁，我一定要报仇。
0: 猴子，你应该知道他们，你劝劝他。
1: 走吧，走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去。走吧，走吧。别碰我！你们刚才看我被打。
0: 你干嘛呀？你干嘛推他呀？
1: 哎，那你怎样？啊？我打我？哎呀，都别吵，都别吵，都是兄弟嘛，干嘛这样啊？哎呀，咱想点开心的事儿。哎，别忘了，这周末可就是我生日了，想想去哪玩啊？啊？没事，没事，闭嘴。哎呀，别这样，我没事儿。 没事没事，哎，要不然咱滑旱冰去吧？啊，大嘴，可有美女啊？啊，美女？你开玩笑吧？跟你开什么玩笑啊，大嘴？怎么样啊？啊？没事了，开心点啊！走，回家，回家，回家，走吧。哎，走，我扶你。走吧，大嘴，没事了。
2: 那些白痴是谁？哦，你说李贝他们吧，他们可牛了。哎，他们拿了很多冠军。开玩笑。幸亏他们今年就毕业了，要不然啊，又得挨一年欺负。
3: 李大嘴，你有想过参加校队吗？
4: 没有。
2: 啊？为什么没有？
4: 就是不想。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各方媒体都很关注老鹰队，老鹰队现在正在抓紧训练中。您对办篮球队有什么看法？
6: 篮球呢，是我一生追求的伟大事业啊，是至高无上。
7: 李文，你干嘛呢？李文，
6: 我继续。我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就呢，也将奠定我在篮球方面的基础。

0: 我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1: 非常好啊！保住，保住！
0: 我要向你们证明，我们队绝对是一流的，是无可超越的。我让你们享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篮球。我要向世人创造一个神话，我们老鹰队不仅是两届，而且是未来五届甚至是十届的冠军。

0: 你的。
1: 啊？什么？
0: 有点小，哎，有点小，我拿个大。
1: 李总。
2: 干嘛呢？我明天不想看你。
1: 李总。
3: 李总好。
4: 李总好。
2: 你们店长呢？
3: 在仓库呢。

0: 老林，哎，哎呦，李总，真辛苦你了啊！不辛苦，你干嘛呢？
1: 点下货。
0: 你点什么货呀？我花这么多钱雇你来，是让你来做经理的，不是让你做管理的。你出去看看，你看看你员工都做些什么在外边。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要是觉得你现在没这个能力来做管理的话，你尽早跟我直说。
1: 我明天就换人，我也不开除你。你不是愿意查货吗？我把你调过来，让你天天查货，你看好不好？
2: 不是，李总，我是想你点清楚以后，提货不是方便吗？
0: 行了，我不听你任何借口。老林，
1: 哎，
0: 其实你亲自来做这些呢，也不算不对啊。这说明你没有领导架子，可是你得先做完你分内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1: 哎，啊，对不起啊。
0: 来，把这个拿着。我抽。你拿着。我抽
1: 不了这个。
0: 你嫌我这烟不好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拿着。
0: 那什么那个，老林，这个呢，你交给他们税务部门。
1: 不是，李总，你上次不是说了这事儿不用我管了吗？
0: 你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啊？ 这帮人啊，咱们适当给他点小恩小惠，对咱们有好处。
1: 我知道，可是我，
0: 你拿着，你拿着吧，这不就对了吗？里边还有1000块钱给你。
1: 不是，李总，这钱我不能再要了。
0: 你拿着，让你拿着就拿着。没事，我先走了。

0: 我明天上课出不去。
1: Man， 算了，别管他，走吧。
0: 等会儿，等会儿 ，OK， 等会
2: 儿。你快点啊！他就这样。
3: 慢点儿，
2: 慢点儿。
1: 没事了，
4: 没事了。
1: Let's go。
0: 没事，
1: 走吧，
2: 走走走，
0: 去哪儿啊？
2: 哎，你别管了，走吧。
5: 身份证。到18岁了吧？不行。
0: 我们就进去查一下东西，马上出来，好吧？
5: 不行。
0: 你通融一下。
1: 通融。
0: 还上还上，就一次。
5: 10块钱。
0: 啊，10块！
4: 抢银行啊你！
5: 10块。
4: 你根本就不可能赢我，别玩了！
1: 我盖你信不信？
4: 干谁呀？你得多少分了？
1: 我就进了一个3分球。
4: 哎呀，蒙的！你这都
1: 你看不到分数吗？
4: 根本就不可能赢我！哎，大嘴，赶紧的，就等你了，快点，快点啊！签完球，赶紧的。

0: 看什么呢？
1: 哎，没你事，我有玩游戏。
0: 可以，挺好看的呀。
1: 哎，行，没你事儿。
0: 哎呀，看看。
2: 哎，老板，来四瓶可乐。哎，让开。
0: 哎，
2: 快点。
0: Jason，小心。
2: 哎，老板，可乐。哎，来了。
1: 听我说，咱别找事儿，赶紧走，走。
2: 哎，
1: 赶紧走，
3: 我们应该报复他们。
0: 对呀。
2: 哎，让开。
1: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走啊！
3: 看他们喝醉了。
2: 快点，
1: 走，赶紧走吧！
2: 走，快点，
3: 机会，
2: 是这么办吗？
0: 哎呀，对不起了，您说怎么办？
2: 这什么机啊？这么慢？来，别着急，我给你弄啊！人事的好吗？来，快点啊！
1: 好，
2: 费劲儿。老板，请快点！
1: 哎，
2: 这么慢？
1: 哎，
2: 不好意思啊，太晚了，来。
1: 快点
2: 啊！
1: 好，
2: 玩
1: 好啊！
2: 哎，
4: 大
2: 哥，
4: 带死！
2: 有点
4: 出
2: 意。
4: 哎呦，
5: 赶紧
4: 来！
5: 来，进来了，来呀！
2: 哎，
5: 冲过来了！
2: 哎，在那楼上，在那楼上面，
6: 后面，
2: 这儿！
6: 哎，
2: 后面！
5: 喂，别动，
2: 是在这儿呢，往那儿走！
6: 快点！
2: 后面，
6: 哎呀，你跟你说了你不听吗？
4: 你想舒服吗？
2: 来，老子带你先过门。
6: 上，往前走。这不管。
2: 哎，
5: 你俩够狠啊！
2: 哪儿呢？
6: 你把那把枪给我，扔这儿，你把那把枪给
5: 我，
6: 不会用。
2: 在哪儿？
6: 你不杀了他，我怎么活吗？这是，
2: 老子。
7: Bye.

0: 小弟弟，你也喜欢打篮球啊？嗯。那我来教你吧。投篮的时候啊，应该是这样，这样出去。看见了吗？
1: 嗯。
0: 知道了。
1: 谢谢。爸爸，爸爸，你哥哥教我怎么打篮球啊？
2: 那咱回家写作业去了，跟哥哥再见。
1: 哥哥见。
0: 再见。

0: 小小。
1: 哎，你怎么在这儿？来买东西啊？
0: 我随便看。我来帮你吧。
1: 啊，好，这边还有一个。
0: 哦，
1: 谢谢啊。
0: 你觉得昨天考试怎么样？
1: 觉得挺简单的，考得还行。你呢？
0: 我就觉得英语挺难的，我就不喜欢英语。
1: 英语多有意思啊，你还不喜欢学？
2: 小小，
1: 哎，
2: 把这些衣服放到那边去。
1: 好的。
0: 对了，这周末是猴子生日，我们可能去滑冰，你要不要一起来？你要没时间就算了。
1: 这是我的电话，等你知道时间和地址之后，就发个信息给我吧。
0: 好，那我先走了。忙，拜拜。

0: 雪来了，
1: 热死我了！
2: 对，
3: 来，真漂亮哎！
4: 变态，
5: 谢谢干嘛你呀？
3: 这床来了，
4: 哎！哎，对了，你们给我买什么礼物了？
6: 那，
3: 哎，谢谢。啊，增高药啊？什么意思？
6: 这是我们俩省吃俭用给你买的。
0: 对呀，
6: 不是想给你买。

0: 大家有用的吗？是吧？
1: 对呀、啊，
2: 没劲。
0: 好了吗？
2: 看，谁来了？谁来了？哎，小小，
3: 过来，生日快乐！
4: 哇，真的是好吃的，
3: 谢谢。
2: 来，
3: 好吃啊，送你的。
2: 哎呀，谢谢。
5: 又是曾康亮，
3: 大嘴说你会喜欢的。
5: 大嘴，
2: 是啊，好喜欢呢，是吧？啊，
6: 小同学，生日快乐！
7: 谢谢！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3: 我自许个愿吧。
9: 好，
8: 哥们儿，生日快乐！
9: 哎，
1: 你帮我许一个。
9: 好。耶！
3: 好开心啊！哎，你们知道吗？就是阿迪达斯今年举办了一个3对3的篮球比赛。我觉得你们应该去
2: 真的，
10: 我们应该去参加。
2: 对，
3: 真的，
10: 特别多人。
1: 哎呀，
6: 不行。
3: 为什么呀？
0: 李威他们也要去。
3: 李威他们在走
2: 谁
3: 呀？
2: 是的，哎，我觉得肯定特别好玩。
1: 哎，我们应该
3: 肯定特别好玩。
5: 好多队，特别
0: 好玩。哎，你别傻了，好不好？反正我是不会参加什么愚蠢的比赛。

0: 刚才的事儿，我……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赛马上开始了，赢家将得到3个月的免费入场券。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位参赛者。

0: 起来，
1: 挺厉害嘛，
0: 干起来啊！
2: 哎，你干嘛呀？
3: 干起来！
2: 你咋的？
0: 来，来，
2: 你们干嘛呀？
0: 我喜欢，我喜欢你，你连我都敢动。

记住，这就是我后果。今天只是开始。

0: 对啊，然后把我们那个设施啪就柱子都弄倒了。谁弄的？
1: 然后他们这些小兵啊，打了以后啪一下晕过去，啪就弄倒了。
2: 他一个人打他们四个人？
1: 不，
0: 他们三个打他，他还找人再打他。
1: 哦，
3: 你还挺厉害啊！
1: 对，
3: 我是经理。
1: 二位警官，怎么回事？啊？问你话呢，怎么了？
4: 李总，李总，怎么回事？孩子跟我打起来了是吧？可能是误会了吧？
1: 误会？你儿子把我儿子推到铁柱子上，柱子倒了，你差点要了我儿子的命，是误会吗？
5: 爸，这不怪我，你听我解释，不是我的错。
1: 哎呀，这可能这是……
4: 你看你儿子什么行为
1: 啊？撞人，毁坏公共财物，简直就是一小流氓！
4: 是，爸，
1: 是我教育不好。
4: 这是他们的错，不是我们的。
1: 没关系。你看见这帮孩子，多叛逆，顶嘴，一点教养都没有。别瞎话了，这个是我教育不好，李总啊，你看这个，请原谅这。李总啊，实在对不起啊，我回去。
4: 行了，废话少说啊，你看，怎么赔偿吧？事情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办？
1: 爸，这不是我的错。行了，你给我闭嘴，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老林。
1: 咱们是朋友，是啊，
4: 是，
1: 我暂且不追究。哎，不然的话，我就把他们送进派出所。
4: 是是是，
1: 损坏这些设施，由你来赔偿，10000块钱，啊？
4: 这么多呀？我
1: 知道你没有，我先替你垫上。
4: 好，真是太谢谢李总。
1: 你先别谢我，我呢，我从你每个月的薪水里扣1000块钱，我直到扣清为止。
4: 凭什么呀？这不公平！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1: 你看你这孩子，
4: 怎么都行，
1: 还不领情。你给我看着他。
4: 好好，你放心，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1: 有点教养。
4: 好，是是。
1: 什么东西？
4: 赶紧带孩子看病吧。
1: 玩不起，
6: 你蠢蛋！看他们的样子，丢人。
1: 哎，对不起。

0: Sorry。我知道今天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这样。不过大嘴没关系，我妈妈可以帮你，你知道吗？可以帮你去还这个钱。
1: 别说了，
0: 大嘴，我真的可以去帮你还这个钱，没问题。
1: 你别说了，就当我们彼此谁都不认识吧。
0: 为什么呀？
1: 我想，我们以后都不能成为朋友了。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走吧。
0: 你什么意思呀，大嘴？我不明白，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
1: 你走吧！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0: 哇，太爽了，今天实在太爽了。
1: 好样的啊，就这么干，真是我好儿子。我夸你呢，我。

0: 我哪有时间一天就给你处理这些烂事儿？现在什么时候了？马上就比赛了，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现在什么状态呢？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怎么做吗？你一天你做什么？你知道？
2: 我告诉你，李威啊，你要是给我输了，我老账新账我跟你一起算。你看着，
0: 听见没？
1: 别碰我！
2: 我动你怎么了？
0: 我动你怎么了？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1: 你走，你别回来。

0: 嘴，别难受了。你爸再怎么批评你，他也是对你好。
1: 但你爸怪你也太不公平了吧？
0: 那倒也是。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对人家小小啊？人家小小平时处处关心你，处处帮助你，你对他太凶了吧？
1: 你不会跟女生相处，别再想了。反正我们今天晚上报仇了，我都不知道你会这样做。
0: 那咱们也得小心一点，李威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以后出门都注意点。
2: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3: 办法倒是有一个。
0: 什么办法？
3: 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

0: 喂，大嘴啊，我报名了，咱可不能边挂了啊。
1: 哦。咱队叫蜂鸟队，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嗯。
0: 哈哈，成，那就这么着，一会儿球场见啊。
1: 好
0: 啊，走。

0: 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好，再见。
1: 爸，早。昨晚的事儿，对不起。您还生我的气吗？你这是干嘛呀？是要重找工作吗？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啊？
0: 咱家门钥匙呢？
1: 在我这儿，怎么了？
0: 给我。这暑假哪儿也不能去了，就待在家里好好学习。
1: 为什么呀？那我补习班怎么办啊？
0: 我会找个家教老师来帮你复习，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0: 都是 be 动词 ，right？ 都跟在主语后面。So I am, you are, and he is。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请大家注意。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请大家回去整理一下。现在我下课。
1: 还行，今天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会了。
2: 哎，小小，
1: 别理他。
2: 小小，我有话跟你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冲动。我想跟你说，对不起。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参加那个比赛了。没别的事儿了，我就先走了，拜拜。
1: 哎哎，大嘴。
2: 啊。
1: 加油吧。
2: 谢谢。

0: 研究篮球？
1: 啊，
0: 观察你好几天了。来，我告诉你个专业的网站啊。全是专业的技巧，对你肯定有帮助。
1: 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北京阿迪达斯3对3三比赛篮球争霸赛的第一天，这也是迄今为止场面最为盛大，也是最令人振奋的一场比赛。球，悠悠
1: ，defense，加油加油，来，哇，哎，防守，哎，再来吧，防啊！
2: 这怎么断了呢？哎，他们太高了，太壮了，我根本就够不着他们。
3: 不要泄气嘛，猴子，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打赢这场比赛的。
4: 猴子，我们要加快换防，不然就死定了。我会防那个高的。
5: 好，好，好。
6: 猴子，待会儿你防的那个人，我会上去跟你一块夹击他，千万不能让他突破。啊，嗯，杰森，一定要看住你的人，一定不能带漏防了。
7: 好，时间到，继续比赛。
8: 一二三，加油！
9: 比赛还有3分钟。
10: 哎，
11: 段子，段子，
12: 王叔，可不可以？

好。

是最年轻的队员，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此来评判他们的心智。来，再跟我们的镜头说一声嗨。

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刚才去同学家了，然后下雨了，我
2: 行了行了，什么都不要说。我问你，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天天都在干啥？
1: 复习啊。
2: 复习？啊？
1: 啊！
3: 撒谎！
1: 没，
3: 还说没撒谎，啊？大嘴儿，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吗？啊？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捡起来，捡起来看一看，看看上面写的什么。考试不及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天天复习的结果，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啊，你看看这些墙上贴的都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这是在复习吗？啊，看看这是谁呀？都是你贴的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吗？
4: 你别撕，
3: 乱七八糟的，
4: 撕
3: 什么呀？不要再看这些东西了，放弃学习你不学，
4: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3: 现在不要再这样了，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这样了。
4: 你管不管学习吧？妈就因为这个才走的，你知道吗？知道吗？
3: 什么？啊！你再说一句。
4: 就是因为你。
3: 再说一句，你混蛋！就是你每天都这样，啊！这是你的学习，将来考你考上这个成绩，家长会我怎么好意思去？啊！这你看看你。
4: 爸，我恨。

0: 第一场半决赛，老鹰队对斗秀队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看来老鹰队呢非常轻松的进入了下一轮。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走，万一他不拦怎么办？
1: 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
2: 这么久了还不拦？
3: 哇，大佐啊
4: ，Damn man，Where were you？
3: 大了，不是你说的吗？第一场比赛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到，
2: 快点准备吧。哎呀，走走走，换衣服，走吧。
3: 观众，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将在3分钟后开始。胜出的球队将进入决赛，和去年的冠军队老鹰队进行比赛。哎，干嘛呢？认真比比。这里一个。
5: 传球，到底在干嘛？
6: 他是没人看啊！你不传给你妃子以上干了。
7: 好球！

1: 一次罚球，嘿，你想不想打？你打就下。你听到了吗？你们少废话啊！进了几个球啊？啊！闭嘴！以你强，
2: 我们不需要你。
1: 再给我说一遍，
2: 你以为你从美国来还想回去啊？千万别不得呀！
1: 再说一次。啊！
3: 怎么回事？再打架取消你们的资格？
1: 还打吗？

0: 哎，大夫，大夫，喝血了，没事没事。啊啊！怎么样？怎么样？队还能继续比赛吗？
1: 行。
0: 还可以打吗
2: ？Are you right?
1: Okay, I'm done.
0: 那个白队的队长，你们还有替补吗？没有啊。
3: 比赛结束，把他抬走吧。猴子，别管他，再不跟他打了，走啊！由于对方球员受伤而无替补队员，所以风小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现场为您直播的决赛。
4: 那抓紧点啊，可能有雨啊！好，快点。
5: 挺忙啊，老林。
4: 正在卸货呢。
5: 停一下。
4: 有事啊？
5: 停一下。过来有话跟你说。

0: 快走，都走！
1: 这都是正常事，
2: 非法网吧，被查封了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快走，快走！
2: 快快！
1: 哎，你非法网吧啊？查封，快走，
3: 走！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欢迎收看北京阿迪达斯超级明星街头篮球3对3挑战赛。
5: 大家准备好了吗？期待已久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4: 今天晚上的冠军将获得万元奖金。
6: 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7: 应该会吧。
6: 其实这场比赛只是一个愚蠢的游戏，到头来什么也不会改变。
7: 你是什么意思？
6: 我也不知道。
7: 哎，你知道吗？来之前我有种预感，觉得你们肯定会赢。
8: 外边人特别多，特别漂亮，简直难以置信。
9: 打不打？
4: 让我们随着拉队疯狂扭动来欢迎两位进场。首先是去年的冠军老鹰队，怯生生上场的是蜂鸟队。蜂鸟队虽然是一匹黑马，但是他们从来未进入过决赛，所以今年呢显得有点紧张。两届冠军老鹰队呢却非常的沉着。决赛场上应该说对两队来说都是非常的公平，不管是冠军队或者是挑战冠军的球队，两队看来相比之下蜂鸟队呢还是伸出他们有一只手，不过老鹰队呢似乎有些傲慢。
10: 双方队员致敬。
4: 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比赛分为4节，每一节10分钟，而且双方球员呢在受伤的情况之下，一旦没有替补球员上场将会自动退出比赛。现在决赛马上就开始了，当然裁判员要通过投硬币来决定谁先开球。大家准备好了吗？
10: 黑队球，
11: 投硬币你照样输。
10: 比赛开始，
4: 今天的决赛是蜂鸟队对老鹰队。
12: 哎，师傅，您能换刚才那台吗？就看一会儿，谢谢啊。谢谢。
1: 获得万元的奖金，以及有机会和阿迪达斯公司签约，让我们拭目以待。镜子里的我变得颓废，布满双手的剑，我肩膀的磨练，仿佛从来不敢松懈。

0: 多少人半途而废，多少人被拒绝。掌声的世界会被淹没，让我们是个泛泛之辈。被主人的期待，不能满足这么多的违背。每一个白天，严格的锻炼，每一个黑夜，辗转难眠。我知道自己不能摆烂这个世界，我努力
1: 保守我的呀。
2: 猴子太糙了，你看，刚现在是猴子耍了，都狗了现在。
3: 你不行！
4: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起初这个比赛是你们让我参加的，我希望咱们能打好每一个球。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还是好兄弟，对吗？
5: 这个球充分体现出老鹰队的力量上的优势啊！
3: 加油！
1: 干嘛呢你？你想不想打了？不想打就给我滚！
5: 我们看到两支球队今天啊发挥的非常出色，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1: 奇怪奇怪，快点！

0: 这还打球有教呢。真的，
1: 现在大嘴在发球。
2: 发
1: 生了这样的一个场面，确实让人意想不到。不过我们知道决赛呢，确实是就是针锋相对的一场决斗。
3: 怎么了？
4: 过来，过来，过来，
5: 过来，后面。
6: 他们面对这种大的比赛压力啊，让他们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1: 上场比赛结束之后，看看比分，23-22，两届冠军老鹰队只有一分领先蜂鸟队。蜂鸟队今年的实力呢，确实不容忽视，那么给老鹰队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压力。
7: 哎呀，我觉得你们打得真的好。
8: 这算什么呀，才刚刚开始，他们紧张了。
9: 咱们还是别太大意了，杰森，一会儿你还加强跑动，拉开空档，猴子运球不要再就失误了啊，来加油。
10: 一二加油。
1: 上半场蜂鸟队的表现对于李教练来说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只有一分差距，球员在沉思到底为什么蜂鸟队今年来势汹汹啊，

0: 观众朋友，现在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等换上场的这个门板呢，在场上呢有四个点，不能不上墙，直接一上场呢就是一个空手的上篮。接下来呢，他的防守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断球之后呢，在外线三分得手。那么三分球呢，是他在场上的一个杀手锏。这时候呢，他的掩护门板又在外线一个跳投，外线又是三分球进了。现在猴子在左顾右盼要找人，但是他是不是采取一种突破的办法？他分球了，但这球，哎呦，传丢了，实在太可惜了。
2: 怎么这样才过了？
3: 防守，防守！哎，跟住，跟住他！
2: 攻了，攻了！哎，太惊喜的跟着他做这些，就是要过来。过来，盖的呀！
4: 好球！
3: 哇，你看我也打，你要跑快一点。
4: 哦、出手，好漂亮！
5: 好球！

0: 再动一脚，好拿！想要直接上篮，哎呦，这球拦了，但是被对方封了下来。
1: 犯规！
0: 老鹰队又一次取得主动权。老鹰队，犯规！
2: 犯规了！
3: 犯规了！犯规了！
4: 没看到吗？你没看到吗？犯规！犯规！
5: 你输了，回家去。
0: 对方这种态度无疑是刺激了大嘴，大嘴在沉思。那么他必须想出一种办法来应对。
6: 裁判，暂停。
0: 老鹰队可以说是非常出色，不断通过断球反击呢，打出了一波小高潮。不过确实，风鸟队让我们感到有几分担心。不过我还相信他们还是有实力，能够克服场上经验不足的这样一个弱点。
7: 能够不断提高自己。门板的太快了，太壮了，而且特别准，我根本就防不住他。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盯死他，明白吗？
8: 再继续。
9: 通过暂停之后，看看蜂鸟队在不断的进行防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可以说是黏住了对方，让对方也防守。
10: 起来，好啊，防守。
11: 再进球，再进球，
12: 上来啊！
13: 来球，再进球，
14: 来，
15: 好，
16: 给球，给球。
17: 躲开这！躲开这！躲开这！躲开这！这都算犯规！你干嘛呀？哎，罚我！干什么？哎，罚我！你二十二，你犯规！你动手！你动手！
18: 你动手！
17: 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
0: 我没犯规，是他先绊我的。
1: 闭嘴！我早看见了。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激烈啊！而且按照老鹰队现在这个发挥，他们毕竟是两度的卫冕冠军。今年他们再次获得冠军，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今年的蜂鸟队打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们非常年轻，非常有潜力。同时呢，我想今年的比赛呢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冠军。
1: 但是毕竟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别单身了，还是我们看比赛吧，好吧？
3: 好，
1: 各位观众，这节比赛开始了，我们看看蜂鸟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比分追上来？他们在外线不断在集体传球之后，发现有三分机会，进了
3: ，Come on！
1: 这种关键时刻，蜂鸟队毫不气馁，这时候在不断的追分，
4: 哎，犯规了，
5: 进攻犯规。
6: 老鹰队，老鹰队，准备进攻，老鹰队在不断的寻找机会啊！漂亮，
7: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0: 老婆。
1: 来来来，你们。
2: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1: 别吵了。
2: 自己
3: 音乐不是我的包袱，是我的抱负，吉普扎那卡我一定抱负，在我的王国别想当自己的老鼠，音乐的复兴已开始倒数。

0: 有三分钟，
1: 只准赢不准输，听见吗？
2: 球，给我传球！
3: 传呢？传球啊！
2: 给我传球啊！
3: 干嘛不传球？
2: 就是不传！
3: 你那别传了！

0: 大嘴，怎么样了？伤哪了？慢点，慢点，停！
1: 大嘴非常遗憾，
0: 坏了，倒在地上，非常痛。受伤了。
1: 而老鹰队应该是稳拿冠军了。
2: 你可以站起来吗？
3: 别走，疼！
0: 你们两个躲，别动。
1: 我们队蜂鸟队表示遗憾，因为今年实在他们表现太出色了。
0: 不过，这事儿。
4: 还能继续比赛吗？
2: 简单，动一动，你行吗？啊，你能行，对吗？继续。
4: 好。
0: 比赛继续，你看大嘴再次上场了。蜂鸟队进攻，蜂鸟队打得非常有耐心。又是大嘴的胯下运球之后呢，又一个传球，他们打得非常配合。这段时间呢，他们并不是因为落后而打得没有任何的章法，而相反的，是基于他们再次能够取胜的一个决心。

0: 观众朋友，现在比赛到了最紧张激烈的关头，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1: 这也是松鸟队最后的机会了。松鸟队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
2: 加油加油，时间不够了，赶快进攻啊！
3: 怎么
4: 可能没看见吗？
5: 进来呀！
6: 你看见吗？
7: 进来呀！
8: 为什么呀？
9: 不可能！

0: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一块儿把咱们这个店做起，做出成绩来，来支持我们公司。大伙儿有信心吗？
1: 有。
0: 谢谢大家。

0: 我给你带了吃的。
1: 他父母把他卖到地主家里当丫鬟，被人家打骂，这娃受不了，性子又倔，投了河，幸亏命大，又被人救上来了。
0: 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娃娃，你家里没亲人了，我们也没有孩子。
2: 你就和我们做一家人，好不好？好不好？
1: 让上学吗？
0: 让。啊，要不咱们边吃边走，这太冷了，咱们回家好吗？
1: 咱回家，
0: 走，回家，来。
1: 回家。
3: 孩子，从今儿开始啊，你就有大名了，叫王兰香，啊！别人再问你叫个啥，可不行摇摇头。嗯，记住了吗？再问你叫个啥？
4: 王兰香。
3: 哎，对了。
5: 就靠着我们5000年来老祖宗们。 无论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还是温婉贤淑的女子，哪一个中国人不是靠着这一根骨头活着？这是我们的傲骨！日本鬼子。

0: 可以取我们的命，但我们的傲骨不会折。刺刀和血征服不了我们40000000人的意志。我虽然只是一介教书匠，但当国之不国，家不为家的时候，我有义务告诉我面前的每一位，山河破碎，我们能做的事，拿起刀，拿起枪，拿起石头，以牙还牙，血战到底！
1: 以牙还牙，血战到底！
0: 为了华夏民族的尊严，拼尽最后一滴血。即使日本鬼子的铁蹄从我们的胸膛上踩过去，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抗战到底，至死不渝。

是个女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是女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会儿见了日本人，不要盯着他们的眼睛，最多他也开第二次纽扣，不要说话，听他们说就行。记住了没？
1: 云芳，你就不要进去了，看好他们母女俩。
0: 文娇。

0: 来晚了。
1: 谁让你来的？
0: 给日本人做事，千里不容。
2: 这一次不做亡魂奴。
3: 放你出去，放你出去，你复仇啊啊！
4: 你们阿家复甚仇呢？咋做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好仇，不好仇，不好仇！
5: 爹，妈，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6: 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
2: 来，南香。
1: 南香，你要理解爹妈。我们已经失去你外公，失去了你舅舅，不能再失去你。回头给你找个好人家，踏实过日子，啊！
0: 哎，南香，
1: 南香，
2: 孩子大了，守不住了。
1: 可他要是去抗日，那肯定会丢命的。你是愿意让他恨你呢，还是愿意再见不着他呢？

父老乡亲们，大家或许听说了，昨天日本鬼子去了黎镇的水西村，他们说让村里头搬到他们所谓的安全区，给发所谓的良民证，结果没有人去，他们就凶相毕露，将几十户人家、上百条性命，杀的杀，活埋的活埋，就连正在吃奶的婴儿，他们都不放过。这些小婴儿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几百天，他们有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要面对这么惨烈的世界？日本人到底想要干什么？他们想要灭我们的种，灭我们中华民族的种啊！何其歹毒！

0: 何其禽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男儿当死于边野，饮马革裹尸。我想问一下，你们当中有没有有志男儿，愿意跟着我们八路军一起去打鬼子的？
1: 你想参军？
0: 嗯。你父母同意吗？他们同意。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兰香。好，壮志报国，不分男女。王兰香同志，欢迎你。还有要报名的吗？
2: 我要报。

0: 香，吃饭了。你这是干什么了你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干什么啊你？爹，妈，是女儿不孝。哎呀，兰香，
1: 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呀！你怎么剪头发呀你？
0: 妈，爹，都是我的错。现在正是国难当头，我想好了。
2: 我不去抗争，只等着别人去抗争，何来的心安理得？
0: 我已经报名了，我要去参加八路军。你想好了没有，兰香？你这一走就是和爹妈永别，你知不知道？
2: 走，再也不让他出门，再也不让他出门。走，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兰香？
2: 兰香。 你不要怪爹妈心狠，我们看得生死太多了。我们从小把你养大，把你当亲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命丢了。日本鬼子凶狠，你个女娃娃家能干什么吗？啊，你什么都干不了。听爹的话，听妈的话，平平安安地待着，咱们不做那丢命的事儿啊。走。

0: 老苏，时间差不多了。
1: 啊，
0: 就是那个王兰香没来，估计呀，是个城里的姑娘，回去想后悔了。
1: 出发吧。
0: 嗯。
2: 全体集合。立正，向左转。

你要是今天出这个门，我们往后就不是父女。我说到做到。

妈就是来问你，你真的想去啊？妈，人都有意思。小时候，要不是你和爹收留我，我哪能活到现在呀？我已经很有福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外公和舅舅，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还有王博，他就那样一动不动的倒在血泊中。我不能一辈子躲在窑洞里。 妈，我要保护你，保护爹，保护乡亲们。你确定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想活得有意义。

0: 让你去。
1: 对不起，
0: 你到外边啊，遇到危险一定要躲啊，躲得远远的，听到没？你答应妈妈，一定要活着回来，让妈妈看着你活着回来，好不好？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0: 好了，来，你要去的话就赶快你走，不然一会儿

我给你包了几件衣服，还有几块里面你不能在路上用。

0: 妈把你那头发留下来了，妈妈看着头发就像看着你一样啊，妈每一秒活着回来，听话。
1: 天堂相信我，相信天堂没有。

0: 王兰香，欢迎你。
1: 队长，队长，有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鬼子来了！
2: 就在了，
3: 日本人来了，
2: 怎么办？
1: 日本人，
2: 有多少人？
1: 有枪，有炮，好多人。
2: 是在那个方向吗？
1: 是那个方向。
2: 大家千万不要慌，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4: 快快快，迅速转移！
2: 小顺子，带来香姐，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1: 是，
2: 快点下火！林指导员，林指导员，梁队长，
5: 到！
2: 现在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林指导员派一个腿脚利索的去山区邮局被报信，请他们过来支援。
5: 是。
6: 梁队长，
2: 你让人带着百姓们把家里的东西赶紧收拾一下，坚壁清野。
5: 是。

0: 你叫蓝香姐？
1: 嗯，
0: 我叫小顺子，儿童团的。蓝香姐，不怕，一会儿你就躲在我后面，我来保护你吧。
2: 理事党员，理事党员，
3: 在哪？
2: 咱们队伍里面谁的枪法最准？
4: 哎，老苏，咱是文工团，要说谁歌唱的好，五条的榜，我能给你拎出俩来。这枪打得准。
2: 哎，那指挥队里面呢？
4: 指挥队以前有个大烈子，叫李青山，听说现在一个庄，
2: 让他来试试。
4: 好，李青山，李青山，
5: 哎，他是我爹。
2: 你叫李青山？
5: 他打过狼。
2: 打过猎？
4: 打过。
2: 把枪给他。
4: 枪。
2: 用过吗？
4: 比我猎枪沉。
2: 能打准吗？
4: 能。
2: 跟我来。老陈，你们去后面。
6: 好。
2: 瞄准点，打他们领头的，打中了就可以多争取点时间。
6: 好。打人就打左肩胛，胸口位置差两个指头。

0: 我来帮你。给我。爹。爹。南京姐，你看见我爹了吗？就那个打猎的。离职岛民出来下山之前认我去了。可是我刚刚看见他就在那儿，他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啊？啊，还没来得及。难道什么时候回来？南京姐，你怎么了？哎，香姐。我没事儿。等过一段时间，你想他的时候，他就会。
1: 哎，小墩子，这是你爹让留给你的。他说，你想他的时候，就吹响他。

0: 他就会回来。杨村长，再往后撤撤吧，鬼子要是来报复，我担心部队赶不上来。不了，你们放心走吧。鬼子以前来扫荡，我们就躲在这洞里，鬼子从来都找不到这儿。这很安全，绝对没问题。 我们心里有数，放心吧。不走了，你们还有任务，你们赶紧走。日本人要真的来啊，那就拼了，拿命拼！
1: 我们是文工团，得回去找部队，你们保重。
2: 继续前进，蓝香姐，蓝香姐，小顺子，快回去。当你吹响哨子的时候，姐姐就能听见。啊，
3: 蓝香姐，
2: 会回来的啊。
3: 快回去！啊，去啊！

0: 有没有湿毛巾？
1: 有，来，
0: 谢谢。
2: 老宋，挺住啊，老宋。

大夫，快救人！快！

0: 你好啦，真替你高兴，我就相信你肯定能熬过来。
1: 他们跟我说了，要是没有你，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应该对你说谢谢。
0: 谢我干什么呀？那是你命大，给。
1: 给我的。谢谢啊。
0: 你不试试吗？看看合脚不？
1: 不用了。
0: 那万一不合脚呢？
1: 不合脚就留着，当纪念。

0: 对了，一直想问你，那天为什么没来？
1: 他们不让我来，我爹养了我十几年，我走的时候甚至连招呼都没有和他打。你能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吗？
0: 家书。
1: 哦，
0: 我也很久没回家了。
1: 那你写的信他们都能收到吗？
0: 我在后来的报纸上看到，说日本人轰炸东城墙的时候，那条街着火，着了整整一夜。我们家就住在东城墙拐角第一家。我把想说的先写出来，能不能看到，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
2: 我宣誓，
1: 我宣誓，
2: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2: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2: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2: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2: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警示，
1: 警示。
2: 宣誓人
1: 王兰香。
3: 王兰香同志，从今天起你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祝贺你。
1: 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3: 好啊，说说看。
1: 我想把我的名字改了。
3: 哦，我倒想听听你想改个啥名字啊。
1: 王光，光明的光。
3: 嗯，这个名字好。王光同志
1: 到。
4: 赵灵芝
1: 到。
4: 王道平
5: 到。
4: 彭尚坤
6: 到。
4: 贾生远
6: 到。
4: 欧红岩
6: 到。
4: 姚子烈
6: 到。
4: 丁胜利
6: 到。
4: 许向前
7: 到。苏志前同志，感谢你给我推荐到这里，让我见到了这么多和我有着一样信念的人。这里的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大家有着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家乡，对日本侵略者恨如骨髓。看到这里的老师，我会想到你。我觉得你跟他们有点像。
0: 王光同志，你好。第一次给你来信，有些冒昧，希望你不要介意。你在康大学习，一切都好吗？希望你努力学习，为国争光。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随部队转移，正好到了我们相识的村子。
7: 还记得你在城里的演讲吗？
8: 教官好。
7: 日本人的刺刀和血算什么？征服不了老祖宗给我们身上留下的傲骨，征服不了我们四万万中国人的意志。我是听了你的话才走上这条路的。
8: 我在。
7: 很幸运我遇见了你。

0: 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谢谢。
0: 嗯，算了，不说了，多保重。

0: 通知。嗯，吓死我了！想干什么？还敢点灯？不怕教官抓你？哎，这苏同志是谁呀？
1: 不告诉你。
0: 不用问，肯定不是一般的同志吧？哎，你明知道咱这戏根本就记不出去，你还写它干嘛呀？
1: 把想说的先写下来，至于能不能看到，那是另一件事情。嗯，但愿能看到吧。
0: 肯定能看到的，不像我想写。可看的人已经不在了。是嫂子，他们用火焰喷射器，老罗的脸和上身都已经认不出来了。他脚上穿的鞋就剩下一小段儿，那上面有。有我给他打的结儿，我认识。
2: 全体集合，快一点，快一点，都麻利点，听口令啊，整理军容风纪。全体就位。
3: 准备，三、二、一。
2: 同志们，今天上级领导，我们派来一位副区长，大家掌声欢迎。

0: 叫王光，大家也别什么区长不区长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亲妹妹亲姐姐，年纪长点的我就是你们的亲侄女，以后大家有什么事儿都商量着办，好不好？
1: 好。
0: 眼下最要紧的事儿还是在全区各村大力推动减租减息。
2: 你给老子个把柄点一个看看。
3: 老爷，老爷来了。
2: 黄什么，来了多少人？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还是个女的。
2: 女的？来人，把地上的杯子捡捡，别扎了客人的脚。
4: 舅舅，
2: 阁下认识建内啊？
4: 嗯。
2: 怎么称呼啊？
0: 我是咱区里的，我叫王光。
2: 今儿上我府上来，有什么公务吗？
4: 想请郭老板到咱们区里去坐坐。
2: 干什么？
4: 看来您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5: 区里我就不去了。
2: 减租减息是吧？你们的人都来了好几趟了，该谈的我们都谈了，

0: 哎呀，实话说，老朽我这一辈子呀，苦苦打拼，攒下这么点家业也实属不易。还要养活这么一家子人，一年到头收这么点租子，也是天经地义。
1: 那您的意思，就是坚持不减租减息呗？
0: 嗯。
1: 减租减息是抗日民主的政令，这你也敢违抗？ 您弄着十几杆枪，是想公然的对抗民主政府吗？现在是国共合作，就是您那当团长的儿子带着兵来，你问问他，敢不敢对抗民主政府？郭老板，您要是想来点硬手段，就赶紧使出来。我身为咱们区的副区长，别的本事没有，替老百姓赴死的胆量还是有的。
2: 哎，王副区长，哎呀，咱们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好吧？来来来，请坐，来，坐下慢慢谈。上茶，请。
1: 郭老板，现在正是国难当头，你是对外的当口。减租减息是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是为了更好的抗击日本人。这是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应尽的义务啊！其他的大户人家都有这样的大义，能够响应政府号召，为何只有郭老板您一个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动用私人武装对抗政府？难道？
2: 你是想帮日本人，还是想做汉奸？汉奸的帽子可不是乱扣的。王副区长，说句心里话，老朽不是不想响应政府的号召。按你们政府的规定，我再给那几十个佃户减免25%的租，那我实在是吃不消啊。
1: 现在是抗日，就算您的家业再大，这要是日本人来了，要么一把火烧光，要么被抢光，我们的家业靠什么保住啊？还不是靠这些老百姓，靠他们拿起枪。这大敌当前，您这个所谓的郭大善人，怎么替他们行行方便就这么难呢？
2: 这样，你容我再想想。
1: 没时间想了。 就算我能等老百姓也等不了。今天我来，就是为了把政府的政令推行下去。这方圆几十里地，只有您一个人还顽固地抵制减租减息。虽说按规矩，您应该被强制执行，但是我们的枪口绝不会对准自己的同胞。好。
2: 我见。
3: 兰香。

0: 看你和他那样说话，我一时都没敢认。
1: 秀秀，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在这儿？
0: 两年前我妈病重，需要钱治病，就把我给嫁这儿了，做小。
2: 报告。
0: 进来。
3: 李指导员，你认识的。子弹穿了脖子，还没抬下来就被呼吸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是我。

0: 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说老苏光荣了，他有给你的信。有些话就算是提前说了。对了，我见到你父母了。
1: 他们过得好吗？
0: 好，都挺好的。
1: 他们说什么了？
0: 说了很多。他们说给你找了个人家。
1: 啊？还惦记给我找人家呢？
0: 他们给你找的人家是我。
1: 啊？
0: 他们说让你嫁给我。
2: 你这人真不害臊。
0: 真的，真是他们说的，不信你写信回去问问。

0: 个头，哎呀，干上了的那个螺丝哟，哎呀，上。
1: 大军儿，哎呀，你这干啥呢嘛？大晚上你看你把这屋里弄得黑的，哎，看看给你带啥好的，日本罐头，见过没见过？赶紧弄点那好烧锅，咱两个喝两杯。跟你说话呢，大晚上你装啥死呢？啊、哎？
2: 哎哎，走！哎哎，不不不，我啥都没说，啥都没说，我就是给黄夫人做饭，没干过啥，你干这，我是这种，我不想干。
3: 你说你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你百多口子人全部被烧死，还说跟你不相干？
2: 就是事情他把日本人带过去的，跟我是这。真不行，真不行，
3: 要不是你通风报信，日本人能摸到那洞口，你村子人全部没烧死。
2: 哎呀，不行，别跟他废话了，我老母亲，哎呦，姐儿，你千万别杀我，
3: 把那个嘴给我捂住。
2: 闭嘴！
3: 我问你，那个烧村子的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2: 说，佐木三郎，佐木三郎，
3: 放开他。给你留条命，能不能按我说的做？
2: 能。
4: 你们来自方圆几十里的十几个村子，你们当中要么就是神枪手，要么就是手榴弹投掷能手，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也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1: 四个膝盖

すみません、すげしげ、どうぞ、すげしげ、どうぞ。

0: 冀市县义渠区政府并治安大队，你们凭借你们的英勇和智慧，歼灭了长期驻扎该地附近的左木分队，并且以极小的代价全歼了敌人，特通令嘉奖太岳行署。
1: 司令。

王光同志，我这儿啊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一下。婚证书，王光，山西省运城人，经由介绍，愿与苏志田同志结婚。查该所请，与边区婚姻暂行规定符合，准予结婚。此证。

0: 怎么了？
1: 想起老李了，李指导员。他说，我这辈子会有个漂亮老婆，我不信。他说等着瞧，他会在我结婚这天要喜糖吃。可是他，还有老高、高长寿、徐良东、李大头、陈继贼，还有山东人陈学富、陈大嘴，还有在蓟县被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戳穿脸的王桂生，还有郭二妞，他爹给他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人长得秀气，可是没有人敢轻视他。要不是他一个人带着手，一口气砍了七个魏军，宋之前哪会囫囵个的现在在你蓝江面前。还有李青山、小顺子，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在黄土下面。兰江，你答应我，千万不能死，千万要活着。你这里也是前线，随时都会来扫荡的，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我在你身边只有一天。

0: 我放心不下你，还记得吗？身子可以死，但绝不跪下。此刀和血征服不了我们四万万人的意志。老祖宗给我们每个炎黄子孙身上都钉下了一根傲骨。 多么有骨气的话呀！我是听了你的话，才走上这条路，才来到你身边的。他们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的死一定会换来后世子孙的太平日子。 到时候等胜利来了，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了。
1: 对，天天在一起。

0: 干什么？秀秀，白香，我要跟你们一样，一起抗争。走。你怎么来的？郭羡云不让我走，他说日本人不会走样的。 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自己跑了出来。后来看到村子着了，兰香，以前是我太胆怯了。
1: 红毛驴，
2: 站住！站住！
1: 红毛驴，
2: 前面的。

0: 后面四十妹，呀！
1: 向前走，往前走。
2: 队长，
3: 老杨，他们怎么不过河？
2: 日本人可能察觉到什么，他们手里的东西啊，够咱们喝一壶的。
4: OK， 右翼，阿松，可以，部队。

太猛了，咱往林子里撤了。

0: 地界还有多远？
1: 反攻那座山就到了，要有咱八路军团部，就给日本人一百个胆，也不敢去了。
0: 老杨，你带路，让乡亲们轻装上阵，一定要快。是。那你们，
2: 快，开始。局长，那你呢？
3: 我去给日本人。
1: 对，
3: 郭正才，老郑，多带几个手榴弹，我们走。
1: 拿着，放心。来，
0: 南湘，跟你一起去。
3: 你跟他们走，
0: 抗战到底，至死不渝。
3: 抗战到底。
0: 至死不渝。

0: 米信三世、くじで髪を溶かすように一人もならすな。
1: 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どこ仔细的烧，像梳梳头一样，一个都不要放过，知道吧？
2: 前进，三色龙！
1: 前进，
3: 走，跟上，快！
1: 后面都跟上。快快快，跟上！

0: 咱们先开启枪，然后再换地方，把日本人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千万不能让他们朝着百姓的方向追。
1: 放心吧。
2: 好，阿松贵。

0: 日本人他们怎么不追了？我上去看看。
1: 怎么样，看到日本人没有？能不能看到乡亲们？看看他们走远没有？
2: 乡亲们都走远了。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队长，我怎么着？你先走，我掩护你，我能再顶一阵儿。

0: 来れろ。絶対に来れろ。西軍が来たのはこいつらだ。
1: はい。
0: おい。生け捕りにしろ。
1: はい。
2: 一山大佐是赵国的，走。

0: 一品楼名扬天下，挑战者慕名而来。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食不厌精，饭不厌细，精益求精，再创佳绩。
3: 有吃的吗？
1: 点菜。
4: 金汤鲍鱼。
3: 什么人点的菜？
5: 我们的鲍鱼是用24小时猛火催成的。
6: 退了。
1: 退了。
3: 退。备料。
0: 超级大厨略施小计，展示精美厨艺。
4: 凑合。
1: 2888，赚够走人。
0: 精英大赛即将举办，全球名厨集集一堂。
7: 40年的经验和能力，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一样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4: 我还没输呢。
0: 关键时刻，他却丧失味觉。
3: 我喜欢你。
0: 而年轻的一代在厨房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1: 从现在开始96个小时，你给我待在这儿看火。
8: 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一段关于爱情和烹饪的幽默故事，一段发生在厨房里的传奇。倪大红、李易贤、张超、赵柯倾情出演。
9: 你干嘛闭眼啊？神经病啊！
3: 我看你闭眼我才闭眼呢。
0: 味道男女。
3: 什么面这么难吃？你们掌柜的呢？
10: 你给包的面想吃什么味儿？
3: 你们家汤呢？

0: 这是什么？
1: 哎，师傅，这是酒。
0: 什么？
1: 这是酒？您怎么了？
2: 六位参赛选手经过三天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厨艺比拼，比赛结果已经产生了。下面我们宣布比赛结果：全球华人精英厨艺大赛北京赛区的冠军得主是一品楼鲍师傅。那么经过色香味一行五大综合评比，一品楼的鲍师傅以精湛的厨艺获得了下个月在同一比赛场地参加全球总决赛的参赛资格。朋友们，再次把掌声奉献给他。
3: 报告好。

0: 咱片不能停，这片，站住！站住！哎！师傅。
1: 放得好，加油啊！加油，加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味道，自己的味道要靠别人去品。远距离的时候靠的是感觉，近距离靠的是嗅觉，零距离的时候靠的是咀嚼。你要慢慢的去品。
2: 黄肉肉，咱俩当初到北京来，那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啥都没变，俺还是一厨子，一点大勺的。俺根本都配不上恁，咱俩搁一块不合适，你明不明白？还有，恁三番五次到俺这儿来找俺，恁这印象多不好啊？嗯，恁是吧？给恁。

0: 这个女孩子就像热锅里的辣椒，闻着呛人，吃下一口却越嚼越香，味道是从味觉开始的。
1: 力推小油鳝糊清炒富贵菜，盐水鸭干菇青。我们的口号是
2: 食不厌精，饭不厌细，精益求精，再创佳绩。
3: 有吃的吗？
1: 散会。您好，先生，里边请。
3: 哎，你好，
1: 请问您几位？
3: 哦，我就一位。
1: 来，您这边请。
4: 哎，点菜去，因为我看也都一份一笑肉丝一碗米饭，去吧，去去去。
3: 哎，
4: 哎，什么？点菜。
3: 哎，我那皮衣
4: 没这菜。
5: 今天鲍鱼，
4: 换个菜。
3: 为什么？
4: 吃不起。
3: 我今天还就吃定的，你听好了，金汤鲍鱼。
0: 当今世界各地出产的鲍鱼之中，以日本青森县出产的网鲍堪称鲍中之顶级绝品。国内烹制金汤鲍鱼的顶级高手以一品楼的鲍师傅为尊，一品楼的金汤鲍鱼取自生活在深海30米处的日本极品四头网鲍，配置金华火腿、老鸡、老鸭、日本扇贝、枸杞等，温火熬制72小时而成。熬制好的鲍鱼以上好的花生油煎至鱼身泛黄，鲍汁以原味高汤为主，辅料为精盐、味精、砂糖、蚝油、花雕、生抽、老抽、鱼露、麻油。金汤鲍鱼肉质香糯粘牙，色泽金黄，其口感以淡为鲜。
3: 身材不错，留线型，
6: 蕾丝花边小短裙，
3: 肤色粉嫩有光泽。嗯，
0: 干什么你？
4: 你别来劲啊！
0: 我说鲍鱼呢，
4: 变态。
0: 对了，
4: 我们的鲍鱼是用24小时猛火催成的，火气太盛了，所以他要求退了。
3: 退。
4: 他还说，如果你不改刀的话，还能把你熬制鲍鱼时多放那八全扇贝的缺点给遮盖过去。可是你一改刀，不但没有掩盖住鲍鱼本身的腥味，而且还把扇贝的腥味也带到了鲍鱼的身上。鲍师傅，您先别冲动啊，我这让他走。哎呀，宋豆梅，惹谁吧，我非得惹他，快点起来起来。
0: 干什么你？
3: 哎，我就想吃个地道的金汤鲍鱼嘛。
4: 还从来没人敢吃他的菜呢，给你，快快起来起来起来。
3: 哎，
4: 起来起来起来，哎呦，你起来呀！
3: 干什么你？

0: 坐下。
1: 菲律宾上等棕榈油，用刀面轻轻拍打鲍鱼鱼身，用棕榈油和广式腊肉煎制鲍鱼，他到底想要干什么？用煎制鲍鱼剩下的棕榈油和腊肉的油脂来熬制鲍汁，难道他明白了？不愧是顶尖高手啊！用刀面轻轻拍打鲍鱼鱼身，只是为了让鲍鱼的肉质更为松软，以便更好地吸收棕榈油和广式腊肉的油脂。此举不但可以去除鲍鱼本身及其配料残留下来的腥味，而且可以更好地让火腿的醇香和腊肉的香味融为一体。再用上等的威士忌充分地燃烧，不但可以燃尽烹制鲍鱼时多余的油脂，而且还借助燃烧时产生的高温，完全锁住鲍鱼本身所含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此等烹制鲍鱼之法的确是与众不同，堪称上乘。凑合。
0: 我做菜没有凑合。好，还是不好？
2: 好。
0: 好。结账走人。
2: 等等。

0: 拿下！少，紫薇阁的草鱼二斤七两不看价，2888，赶够走人。哎，
1: 等等，拿那么多辣椒花椒干嘛去？
2: 这全是爆种药的。
3: 放开我！
0: 研究新的菜品。
3: 放开！放开！我干什么？
1: 你去打炮台。
4: 你给我放开！
1: 你品楼不会跟人比赛炒辣椒吧？
5: 什么女儿？

好。

0: 那不玩呢？半年了，我终于成了。
1: 来，师傅，背了好货，加起来。师傅，这活怎么开啊？
2: 哎呀，开下边呀。
3: 好嘞。

0: 你啊！这是你站的地方吗？
1: 他让我开的。
0: 哎呦！姓什么呀？
2: 白。
0: 你姓什么不好？你姓白。
3: 对。
0: 你姓白。镇店之宝是女人能动的吗？
4: 咱俩走啊，
5: 再见，
4: 喝两瓶去。
2: 不去不去，
5: 再见。
4: 咱俩行了，走吧走吧。
5: 去超市吧。听着，这又吃上了呢。你是准有事儿，咋嘞？哎，你到底咋了呀？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那你跟我说说呗。
6: 哎，蓉蓉姐，我先走了啊。
5: 啊，拜拜。
7: 说什么呀？散了。
5: 散了？那咋说散就散呢？他玩弄你感情吗？他
7: 谁说的？
5: 是我甩他的。啊，好好好，你甩的他，鬼才信呢。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我听说上午都在咱们酒楼附近那条街上，一个男的提出要和女朋友分手。哎，你猜怎么着？你这一着急把所有衣服全脱了，光不急着在大街上跑啊！你说那么多人看着，丢死人了！他咋不找个地方钻进去？哎呦，我都臊得慌啊！
7: 哎，我说谁的嘴那么三八呀？
0: 皮，
7: 什么皮呀？白身是不是你说的？
0: 跟谁说啊？
7: 那怎么全世界都知道了？
8: 我怎么知道？这都什么人？

0: 让你大嘴巴。
1: 中国的茶文化和餐饮文化一样，历史源远流长。冬有铁观音、大红袍，南有龙井福鼎，北有茉莉毛线，西有普洱和大叶。用茶叶代替传统的五味调料腌制鱼肉，用茶叶代替传统的炭火，而烧制的过程中，温和的焰火不但可以保持鱼肉外表的光鲜亮丽，而且和腌制鱼肉的茶叶里应外合，此举不但充分地去除了普通淡水鱼的腥味，还可以使茶叶的清香留于鱼身。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对我哋草树最重要咩？威嘴和收嘴啊！你哋心中一啲啲疑迷，就可以影响到我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判断力啊，知不知道？老爸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老天爷给的那畜生的味觉和嗅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现场为您跟踪报道厨艺大赛的各位选手。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东南亚的杰克。同样出身名厨世家的杰克，不但把中餐和泰餐的精华融于一身，而且还是当今东南亚一带首屈一指的年轻厨师代表。这次他将以一道诸侯争霸代表南洋赛区来角逐厨艺大赛的冠军。

0: 鱼香肉丝、京酱肉丝、酸菜肉丝、榨菜肉丝、干煸肉丝、甜味米
1: 饭。我看你就够够的，还请我吃肉丝，没劲。
2: 鱼香肉丝、京酱肉丝、尖椒肉丝、酸菜肉丝、榨菜肉丝、干煸肉丝、凉拌米饭，请问还有吗？
0: 就这么着吧。
2: 好的，请稍等。
3: 早恋，长不了。

0: 对不起，先生，您是不是记错了？我们酒楼没有这道菜。
1: 你就照单下吧。
2: 什么人点的菜？
0: 是个1.8米的大黑个子。哈，
2: 杰克。
0: 先生，对不起，我们厨师长今天心情不好，不做这道菜。
3: 我想一至暑假应该功夫足以教他完成这一道菜了。
4: 哎
5: 不知道谁吃的，来这十几年我都没听说过这道菜，真是
2: 欺人太甚！郭德顺，
6: 师傅，
2: 备料。
6: 师傅，我不会做呀。
2: 我说你做，
7: 那客人点的是你自己做呀。
2: 我要是死了，一品楼还不开了。
8: 我做，
2: 你做，
8: 我来做。
2: 清晨，天下一品，乃我鲍氏祖先于清朝初年独创而成，后传至宫中，龙颜大悦，我祖上因此加封为一品御厨，世袭封号。天下一品细若凝脂，洁白如玉，至于盘中晃动而不散塌，至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一切只源于我祖上百年之前无意中得到淮南王刘安炼丹不成后，埋于八公山下一坛子奇异卤水。
9: 不经任何煎炒烹炸，不借助任何其他食材，完全凭借厨师出色的技法，成就鬼斧神工般的造型，再借助鲍家祖传的千年卤水和能够调试世间百味的龙珠，

0: 怎么在这儿？
1: 他架着我不放，
2: 怎么会这样？滚！啊！
1: 滚！哦！
2: 看什么看？散了散了，都散了！
3: 哎，你咋在里边？
2: 搭把手。
4: 这道菜若论工艺已是上乘，蒙蒙外行还行，杰克就很难说了。
0: 我不管你怎么了，哎，
2: 我告诉你啊，那件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你要是真的不还我，你可千万别怪我。
0: 怎么
2: 把你脱衣服的事

0: 我给。
1: 黄蓉蓉，走菜。
2: 哎，来了。
3: 衣服。
2: 在我箱子里。这就是天下一品吗？
3: 嗯。

0: 既然这一道菜是你们鲍总亲自做的，那就退了。
1: 退了？
0: 八几年以来，天下一品都只熬草，可这道菜徒有其形，只是一个空壳，还差一味。这道菜不是我要的，退。
2: 等等，
3: 经理，他要退菜。
0: 李汽水啊。

0: 老张，走。
1: 哎，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哦，你问他。
1: 花儿啊，他来这儿干嘛？
2: 我也不知道，我把豆腐端上来，然后他们就倒了杯水。
0: 果然不出我所料。
3: 你什么意思啊？
0: 龙珠。
3: 龙珠。
4: 明末清初的中国渤海湾附近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海啸，海啸把一些常年生活在深海的鱼类卷到沿岸的浅海。一位为了生计的渔夫冒险出海打鱼，并在无意间打捞到一条奇特的怪鱼。渔夫从鱼腹中取出一颗能改变世间百种味道的神奇珠子，最终龙珠以贡品的形式进入皇宫内院。清朝末年，御膳房的一位姓鲍的御厨因为所做菜肴深得太后的赏识，所以得到了那颗颇具传奇色彩的龙珠。
5: 老鲍啊，现在外界和舆论都非常关注这次比赛啊，你肩上的担子和压力可是不小啊。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关系到你们一品楼的声誉和威望，也关系到咱们整个北京餐饮界的荣誉啊。好了好了，明天我去酒楼看你啊，咱们见面再聊，见面再聊啊。

0: 我帮你砸。为什么你宁可退出比赛，都不让我去呢？
1: 你根本就不是杰克的对手。
0: 我不行，但有咱家的龙珠。

0: 我就能战胜杰克。
1: 龙珠，
2: 知道。我把豆腐端上来，然后他们就倒了杯水，再然后。
3: 姓白的，
2: 干嘛？
4: 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2: 那是钱。
4: 啊？大晚上的，你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2: 欠债还钱，你不知道吗？
4: 我说怎么让我来陪你呢？原来带的钱多。
2: 哎，我可没叫你啊，是你自己跟来的。
4: 哎，这钱是还给谁的？
2: 他。
4: 他。
5: 你也吃。
4: 嗯。
5: 可爱死了。
0: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今天我非拍他不可。
1: 真的要拍的？
0: 那是必须的。
6: 蓉蓉，这是你最爱吃的盒菜，下次来自己买。

0: 真拍了？
1: 拍了。
2: 小宝贝儿，
1: 我没拍。
0: 不让你拍，你去拍；让你拍，你又不拍。你不拍，你不拍，我拍。傻呀，你为什么不躲啊？
1: 你今天来不就是拍人的吗？

0: 啊？神经病啊！
1: 我看你闭眼，我才闭眼的。

0: 你长着一张诚实的脸。
1: 吃完了？
2: 那
1: 你就真的把那个没良心的给排了？
0: 排了，必须的。
3: 什么意思啊？
1: 给你的。
3: 啊？为什么呀？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吃哪儿补哪儿。我妈说的。
2: 哼，色情女。
1: 给你的。

0: 的。扯平了。
1: 哎，蓉蓉，蓉蓉，你喜欢我吗？
2: 我喜欢你。
0: 可是。我不喜欢厨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不喜欢厨师身上的味儿。
1: 哎，可是我不是厨师啊。
3: 有什么事儿下班再说吧。
4: 你们鲍总呢？老鲍啊，老鲍，
5: 哎呀，
4: 你这胳膊，
5: 不，
4: 我看看，怎么？
5: 哎呀，疼死我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我那天喝酒，不小心，
4: 您弄成这个样，咱北京就只能弃权了。
5: 想想办法吧，秘书长。机会留给年轻人吧。
4: 那时间那么紧，我上哪儿去找替你的人选去？啊？
6: 哎，秘书长，求。
4: 老鲍，啊，你这胳膊
5: 啊！哎呀！
7: 胡闹，简直是胡闹！
8: 蚝油、精盐、干白、生抽、老抽。桂皮、八角、香叶，省那是五号。

0: 娘们儿啊。你老娘们儿啊。
1: 当年我和白师兄情同手足，哪曾想他因为你爷爷对我的偏爱而心生妒忌，假借创新菜品为名，从我手中骗走了鲍家的龙珠，从此灭胡音信。这三十年来，你以为我活得很轻松吗？龙珠丢了，鲍家的祖业要人继承，我当爹又当妈的把你拉扯大，哪一样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拿这次大赛来说，我可以不计较个人的成败，但我不能不在乎鲍家祖上留下来的这块金字招牌。

0: 明天到报社见来上班。
1: 哈！哎，蓉蓉，蓉蓉，哎，哎，蓉蓉，蓉蓉，
2: 你别跟着我，
1: 别急，你听我跟你说清楚。你听我说，今天
2: 我不想听。
1: 蓉蓉，蓉蓉，我跟鲍春磊真的没什么。哎，你急什么？
2: 我气也不是因为他。
1: 那你为了什么呀？
2: 是因为你坏了我吃麻辣烫的胃口。
1: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这太好办了。走，我现在啊就陪你去吃麻辣烫。走。
2: 我早吃过。
1: 哎，蓉蓉，蓉蓉，我看不如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麻辣烫。一定，我要是再骗你，我就是天杀的。蓉蓉，别放。

0: 你别动，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我手里拿着刀呢。
1: 成成，
2: 别怕，有我呢。
1: 走，
2: 半夜三更你不睡觉，拿把假刀出来吓唬人。
3: 我能走，
1: 快跑！
3: 怎么就摔下来了？
4: 臭鸡啊！我叫你半身，你真系傻噶！抢不到龙珠，你就不会混到那个酒楼去偷啦！

有啊。一品楼。嗯。

0: 忙干嘛去？
1: 请问小，
2: 习惯了就好了。
1: 小白呢？
2: 走了。
1: 什么厨房啊？

0: 上班时间发什么呆？
1: 冒充雷锋小白，亲上了这女的。
0: 冒充雷锋小白亲上了？你说什么？雅然怎么了？
2: 但我啥也没说。
3: 别这样，别人看见会议论的。
4: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跟我油嘴滑舌的，赶紧把龙珠还给我，不然我就像煎鲍鱼一样把你给煎了。
3: 煎我？不会吧。
4: 如果你不把龙珠还给我，你看我敢不敢把你给煎了，信吗？上一代的恩怨我可以不计较，但我现在需要龙珠去参加比赛。
3: 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龙珠啊。
0: 看什么看？干活去！
4: 我要熬新的报纸，从现在开始96个小时，你给我待在这儿看火。
5: 哎，丁丁。
0: 啊？
5: 哎，你看见蓉蓉了吗？
0: 蓉蓉她在，我哪知道哎。
5: 哎。
6: 哎，哥们儿请你吃饭。
5: 你谁呀？
6: 跟你一样新来的。
5: 我跟你又不熟，你请我吃嘛饭？
6: 因为孙二和熟嘛。
5: 哎嘿，
6: 兄弟以后都关照。走，走吧。
5: 干什么你？
7: 我怕。我怕是什么呀？
4: 你怕输。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味觉和嗅觉，所以你怕输。你根本就是一个输不起的人。抡了，你抡了，你倒是抡了。厨房里每一个员工你都可以抡，为什么就不能抡我一下呢？
7: 你配吗？
4: 我配吗？抛开酒楼不说，就算是为了他，现在也该是你把鲍家的祖传绝艺传给我的时候了吧。
7: 我还没输呢，我就是想输我也输不了。

0: 还有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一个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怎么就不听劝
1: 呢？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难道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手艺把鲍家的绝艺带到棺材里也不肯用你的手弄我一下吗？

0: 36、38、40。42。肉肉，
1: 你别光顾着吃，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说什么呀？
1: 你说这都是一路货色，你为了他这么作践自己，吃呗，吃吃吃，我都吃不到这炒合菜有啥好吃的。
2: 要不你也吃点吧，这儿的味儿挺正的，和我妈做的味道一样。

0: 不服，明天咱俩接着喝。字儿，你关门干什么啊？
1: 说，
0: 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2: 胡说，我做的值。行得正，我怕什么呀？
1: 回去，回吧。
2: 那你呢？
0: 哎，我还得看我呢。
2: 我陪你吧。
0: 你陪我？陪我？哥们儿，
2: 哥们儿，
0: 来。
1: 三儿，喝汤。既然是哥们儿，我也不瞒你了，我给你看点东西。

0: 三儿，我东西呢？快快快，快快帮我找找，找仔细了啊！找到了吗？
1: 没有啊。

0: 边宝玉公主来了，咱俩就死定了。这地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进去。
1: 真冷啊！
0: 再往冰箱那么冷。
1: 真的冷。

0: 你害怕了？
1: 我怕什么？
0: 你心里明白，因为当年你爸用卑鄙

0: 心几万人的情都在这颗龙珠里，可是你爸却偷走了我们鲍家的龙珠，偷走了我们鲍家的心。
1: 去一地牢！
0: 就凭你们对鲍家的这些所作所为，我就是用油锅煎了你们父子俩，都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我爸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们白家造成的。你不是怕了吗？走啊。看着我。

0: 藏起来。
1: 他来，我藏什么？
0: 我愿意让他误会。

0: 这就我一人啊。
1: 你骗我。
0: 我怎么能骗你呢？你看我在这看火呢。
1: 他明明就跟你在一起，我看见他的车了。
0: 谁呀？
1: 鲍春雷。
0: 鲍师傅还没走呢，那你可别在这儿待着，这鲍志全嫌人免进。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来来快快快快出去。
1: 嫌人？我在你眼里就是嫌人吗？你白眼狼。
0: 你小点声，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都谁啊？谁在这儿吵吵
0: 坏
2: 闹呢？
0: 老鲍来了，这回咱俩死定了。你快出来。哎，蓉蓉，哎，这里有人了。
2: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我。他。
2: 喊火的。
3: 好。鲍春雷，要是问起来说，酒谁喝了？
4: 你混蛋！

0: 这里的雨好大，我送你回去好吗？这边啊，
1: 走。
2: 露露，
3: 在这座城市的聚会。

年轻时候的冲动，害得我亲手把我和鲍家的师徒情、兄弟情毁于一旦。我快要走了，你拿着珠子到北京一品楼去找我师兄，记住，一定要亲手把这颗珠子替我还给鲍家。一了鲍家和白家30年的恩恩怨怨。

厨师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生命在于运动。

0: 龙驹呢？
1: 他呢？
2: 笨三儿，你干嘛呢？小白呢？
0: 走了。哎，
2: 把三儿给我拖出来。

0: 师傅，他要进报纸间，他谁要进报纸间？他，问他啥也不说，就喊锅。小子，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不出来，
1: 让你进得去，我让你出不来。
0: 行，
1: 那不是。

0: 这是你进的地方吗？
1: 什么？你能追上吗？走吧，啊，走。

0: 小白，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把龙珠给他们了？
1: 龙珠？龙珠不是给你了吗？
0: 什么？本三儿，
2: 龙珠呢？龙珠呢？

0: 对不起，鲍师叔。
1: 谁是你师叔？我担当不起。
0: 不管怎么说，当年是我爸把龙珠从鲍家拿走的，龙珠现在又是从我手里丢失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龙珠找回来的。
1: 你认为就凭你，杰克会轻易地把龙珠还回来吗？
0: 所以我请你同意让我去参加这次大赛。
1: 你太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了吧？你算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一品楼有我在，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去替我比赛。我姓鲍的还从来就不信邪，没有了味觉嗅觉，没有了龙珠，但是我自信，凭我40年的经验和能力，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一样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其实因为龙珠这件事情改变的人不止你一个，同样被改变的还有我爸爸。这30年以来，可以说我爸他没有过过一天心安理得的日子。龙珠虽然在他手上，可是他并不快乐。他的一生都是在自己年轻时自酿的那杯苦酒中度过的。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鲍家，挂念着一品楼，因为他精湛的厨艺是得益于鲍家，同时他又辜负了鲍家。所以30年以来，他用一种自愿放弃厨艺的方式来表达对鲍家深深的歉意。虽然我爸已经怀着对鲍家的愧疚走了，但是今天我还是要替我爸向您，向鲍家的祖先由衷地说一句。

0: 梅布斯尼，旅法华裔厨师，从小和熟练掌握中式鲁菜和法式大餐的烹调技巧。虽然不善言辞，做事沉稳，但是缺乏创新精神。这次他将以一道定胜中华，代表欧洲华裔厨师精英参加大赛。李好健，10年前他移居非洲某国，凭借一手地道的湘菜，深得该国总统赏识。他做事太过保守，凡事沉稳。此次他将以一道无冕之王，代表非洲华裔厨师出战。杜子腾。其家族在澳洲华人餐饮界的领军地位至今无人撼动。杜子腾为人机灵，但做事不够稳健。这次大赛，他将以一道明珠硬浇子代表澳洲参加大赛。摇钱树，现居美洲，10年之内在整个美洲地区连开上百家川菜连锁餐厅。他性格爽朗，但容易忽略一些细节。这次他将以一道金牌在握，代表美洲队迎战。
1: 我的形象成为全球华人精英厨艺大赛总冠军的得主。答案将在15分钟以后揭晓。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参加本次决赛的选手，先经过洲际和地区以上级别选拔赛的层层筛选，才最终进入今天的总决赛。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澳洲、欧洲、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地区的6位华裔顶尖厨艺高手。相信他们会在这一次一场定胜负的比赛中，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好，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选手都是精英分子，而我们的嘉宾也都是重量级的权威人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这位是国际营养学会副会长赵庆江博士，中华厨师联盟名誉会长，彭家菜第12代传人彭璐先生，著名美食评论家孙杨先生，饮食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家级评委张志勇老先生。比赛才刚刚开始，可是所有的参赛选手很快就进入到比赛状态中。看样子，随着比赛的推进，我们的决赛会呈现出越来越紧张、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的场面。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北京一品楼参赛的白师傅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检查了自己面前的配料的准备情况。他好像对此次决赛充满了信心和必胜的决心。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像白师傅一样，充满自信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不但为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和评委欣赏到一场精彩的赛事，更献上一道道精美绝伦的美食大餐。
0: 我们只有7天时间，我要用7天的时间把你从一张白纸培养成一个顶尖厨艺高手。
2: 可是厨房里有那么多的厨师，你干嘛偏偏要选中我呢？
0: 虽然你对厨艺是无欲无求，甚至是一窍不通，可是老天让你具备了成为一个顶级厨师必备的天分。你天生具备了超长的味觉和嗅觉，而味觉和嗅觉是成为一个好厨师必备条件之一。要想成为一个顶尖厨艺高手，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辨别和合理使用食材和配料。现在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吧。
1: 大家可以看到，摇钱树为您带来这道菜肴叫金牌在握，而他身后的 Jack 为您带来这道菜有个不得了的名字，叫做诸侯争霸。顾名思义，诸侯争霸分别取材产于我们东海的顶级龙虾、渤海湾上等刺身、南海顶级香螺、黄海扇贝以及淮海极品肉蟹、江南20年以上人工放养的甲鱼，作为东南亚地区特殊的烹饪技法烹制而成。
2: 你真的相信我只用7天的时间就能够成为一位顶尖的厨艺高手，并且代表你参加这么重要的厨艺比赛？
0: 我相信我的眼光，我更相信你从你爸那儿继承的成

我不仅可以收尾。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

0: 重要，还是命重要？
1: 进了城镇，你帮人，人帮你。
2: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紧急来找你。
0: 要陈洛俊死，
3: 一定要带洛俊走。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1: 我一定要帮洛哥和程再算这一账。
4: 还你死？
5: 今天让我打他出去。
6: 九龙城寨之围城。

0: 放狗，开始！来，买大赔大，拿好自己的牌，认牌不认人啊！
1: 不管是谁，打到对手动不了了，就赢。

0: 喂，
1: 刚刚偷渡来的。
2: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吧。
0: 我不进黑社会。
2: 黑社会让你很丢人吗？
0: 我的钱。
1: 大哥跟你说话呢，急什么？等钱用啊。
2: 这钱想怎么花？
0: 买身份证。
2: 行了，你的同胞啊都是我帮他们搞定的，你没有告诉他吗？
3: 是是是是是，过两个星期上来拿，
1: 没问题，两个星期搞定。
3: 走了。
4: 1979年七月开始，联合国列香港为第一收容港，很多不同国家难民纷纷涌进来。现在滞留在香港的难民已经超过60000人。
0: 都弄好了，跟我来。

0: 假的？怎么用啊？
1: 你来买的就是假身份证，当然是假的喽，懂不懂啊，臭小子？

0: 我不要，把钱还我！把钱还我！哎，黑社会就是这样，钱我有大把，还丢人吗？就是这样的世界，我老大给条好路你不走，你就认命吧，臭小子，滚了！
1: 滚！叫你滚啊！啊，快滚啊！
0: 大你妈呀！站住！站住！站住！追不到我就砍死你们！ 停好！

0: 口。拿来！在这边！打你！
1: 回来我的手水，等着！

0: 龙卷风的地头，你当我不知道啊？王总，
1: 怎么了？你迷路了？靓仔，
2: 有种过来说。被人锁进去了。
3: 干什么呀？

0: 放这儿，给我在外面铁丝网。
1: 我有货。
2: 什么？
0: 砸场子！谁让你在这儿找饭吃啊？
2: 不好意思，
0: 不是你吗？

0: 你哪里的？敢来闹事？
1: 没有，我想换钱。
0: 那就是闹事了。

Shut up!

Ah!

哎，明星胡啊！三姑，你怎么不早说啊？烫头吧？怎么回事？这个傻子带粉进来买的，不懂规矩。 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再闹事，命都没了。走。

0: 热的，哥哥，给你喝。
1: 从这儿爬过去，下两层。红色大花龙，龙卷风会帮你吧。

0: 喂，你怎么没走？
1: 想干嘛？
2: 想还钱。
1: 大理东西哪来的？大老板的。王九带人在外面守了一夜，就是要抓他。跟谁混？
2: 我不是黑社会，我被他骗的。
1: 看你的样，不像本地人。我刚来香港。家人呢？ 现在城寨的都他妈是麻烦，得带粉给我。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0: 我们的血干素材。
1: 光头早安。没死的话，楼下等我。

0: 行了，你来这儿干嘛？走。跑了一壶上等普洱给你，先喝一杯吧。势力都让我进来了，不要管你小弟，是我身手快。这个还给你，钱赔给你了。
1: 我捉贼关你屁事啊！
0: 好心劝你，都那么大了，还跟小的计较？
1: 你家亲戚呢？多管闲事。
0: 如果我非要计较呢，会怎么样？

0: 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能进就进啊！
1: 吸气，呼气，咽，没有骨折。服药就行。咬几口，适度的食物不能吃，不能喝酒。昨天是你进了城寨，你帮人，人帮你。
2: 喂，别乱动！对不起，对不起。看什么？没看过？没。你干嘛？看医生还是看录像？
3: 看录像啊！
4: 他们都是想帮你找人嘛。你们过分了啊！阿嫂怎么变成洋妞啊？都说阿嫂被人骗去异能界发展。
3: 找回亚洲去啊！哦哦，
5: 知道了。他很长情的，想当年，他没被人砍的时候，跟田园俊彦一样帅。
3: 闭嘴吧你，该死的黑社会！你的麻烦，大哥搞定了，帮你赔了钱。这里签个字，要还的。
5: 他骗我，干嘛我赔？
3: 只赔钱。
6: 不赔命，你小子很走运了，还想怎么样？我想赚钱。在城寨，只要你肯做，就能赚到钱。
7: 什么事啊？我找燕芬姐。你是信一介绍来的？
8: 拿回去开工，穿上雨鞋，进去找小妹。哎呀，养个猪肉有嘛难的呀？豆瓣酱、茶草酱、豉油酱、抹子酱、南乳，海鲜酱、芝麻酱、老抽、玫瑰露、盐糖，配料就更简单了：一勺、两勺、两个、三个、一块；三勺、两勺、三勺、一勺、七勺。
9: 啊！哎，你个大本本，见你妈都记不住。大家一场工友，有不明白的就问我啊。 大小要一样呢，手就要稳。用拇指，还有食指的力。
5: 一勺，三勺。
8: 哎呦，你一见，我慢点说啊，听着，一勺、两勺、两个、三个、一块，三勺、两勺、三勺、一勺、七勺，见是不是很简单？你个大本本，
5: 可不可以再慢一点？

0: 陈叔啊，你洗了几个钟头了？你打了水回家慢慢洗啊。
1: 手好得很快啊。
0: 请你啊。
1: 他这干嘛？
0: 血都进了豪姐的菜里了，让豪姐买法菜吗？
1: 总哥什么都管，城寨全都跟他有关。
2: 灵器放哪里？
3: 好，放那边，谢谢。
4: 豪姐的需要
5: 供奉。小就看这
4: 个。好，你等一下，谢谢。
6: 我天津也晾着很多衣服啊。有病啊他，真是！
0: 哎呀，玛丽，玛丽，你先坐下
6: 啊。我每天早上做运动啊，有功就跳舞了，蹦恰恰，蹦恰，蹦恰恰，蹦恰，蹦恰，我精神得很。

0: 你最近手脚还痛吗？
1: 适合住，但是空间布局缺了点什么呀？
2: 好房子，上一位租客住了没多久，就等到政府楼了。
1: 哦，风水好啊！
2: 你还是要改布局。

0: 又不吃饭吗？
1: 靓仔，光酥饼有那么好吃呀？
2: 有没有吃过城寨的招牌叉烧饭？很好吃的。
3: 你请了，
2: 我请你，来。加个蛋才敢吃啊。
1: 打那么多份工，赚那么多钱，想干嘛？
3: 每分分钟要好多钱。
1: 留在香港早晚会被抓，去别的地方呀、
3: 啊？能去哪儿？那么幸福没想过。你有没有识人啊？
1: 你不怕我骗你啊？
3: 你不会啊？
2: 我好歹也是城寨治安护卫委员会的主管。
3: 我只是问问。
2: 哎，睡无言，睡上瘾啊？
3: 不找到我就钱。
2: 秦一，
4: 啊，
2: 收拾一下阁楼给他。
4: 锤子，
5: 哦。
1: 不收你租，喘口气，找对路，好走了。
6: 一包好彩。
4: 喂，不嫌弃就拿着。需要什么呢？就开口。
3: 够用。
4: 以后怎么叫你啊？光头仔？
3: 我叫陈洛君。
4: 哎呦，你太搞笑了！
7: 食红枣，阿嫂都突然间变老母。

0: 叫鸡呀、啊。
1: 于大妹，你在这儿干嘛？
0: 等我妈

0: 鱼浆都臭了，你丢垃圾在这干嘛？
1: 就这个味儿。
0: 你干杯。
1: 就这个味儿。
0: 回家了。
1: 我擦，赶紧给他弄下来！小
0: 心！小四仔过来。

0: 孝敬一方，陈陆军，谢谢。伤没有伤，如果采空跌落，自己能爬上去；如果被人打裂了，可能被人推下来的。
1: 走了，我不想再干了。走了，开工了，我不想再干了。
2: 小妹，听着，你以后就跟我，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知不知道？
1: 我看见有个男人打他，心意也知道。 把尸体搬到公厕，打电话给市政局。啊，为什么没人管呢？这里是城寨，没身份证的都可以留下来。城寨的气味，普通人闻到，掉头就走。不然怎么办？
2: 老板，就这个，
3: 5毛钱。

0: 哇，这么巧啊！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打这个混蛋？不用帮忙，我也能搞定。一定了。啊，
1: 别喘呀！刚才，谢谢你。
0: 你是不是陈老雪？被龙哥打断手那个，整个城寨都知道你啊！
2: 哎，他也算是半个城寨人呢，他叫蛇。
3: 少。
1: 12少，
4: 妙街Tiger哥，头马。下手重了，那人打得跟蒜蓉一样，没事吧？
3: 怕什么？都戴着面具的吗？这个哪里买的？
4: 杂货店。
3: 我也是。看你那样都没钱吃饭啊！来吧，庆功，吃叉烧饭。
4: 你们觉不觉得这面具跟我很配啊？
5: 当然了，跟你一个样。一个猪头啊！标新立异呀！你们两个该死的黑社会，信不信我打死你？吃，干！
6: 串通好的，
7: 当然，我们一直都三缺一，这次难得人齐。
1: 不爽，给钱。

0: 我也算是自己拿吧。我的天哦，一下！喂，赌一点，哪有那么多？喂，
1: 我这把牌很大的。
0: 再来！
2: 疯！
0: 想不到这里也能放风筝。
3: 打架很爽吗？我叫你不要再惹事。我没听进去啊。下次再打架，叫上我啊。嗯。
0: 好吧。
3: 打算一辈子待在这儿啊？
4: 快下去捡。
5: 好，
3: 你看那些小孩多积极，不过捡不捡得到还得靠他们自己啊。这个破风筝飘来飘去，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地。
6: 今年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年，中英两国已经协议将香港归还中国。这一集我们来谈三不管九龙城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请了两位时事专家何振柱先生还有梁志英先生跟我们聊聊。两位，你们认为中英两国政府会如何处理九龙城寨的问题？
7: 我相信最大的可能就是拆，但是其中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多，法律赔偿
8: 安置呢，如何核实资格呢，业权问题呢，需要聊很长时间。
9: 要不可欣说，
10: 现在九龙城寨呢有上万人在，
9: 让他带你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你现在已经耳鸣胸痛，你非得肿瘤开始的话，
10: 雷厉风行呢还是人性，真是有一箩筐的问题需要解决。听起来城寨有那么多的问题，政府
3: 对谁都不能说。
10: 说拆就拆，
8: 当然了，我就建议在拆之前多听一点城寨居民的意见，咨询工作是不能马虎。
3: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这天。
11: 您先坐一会

0: 哎，你来了，坐。
1: 这个月城寨的租金，
0: 辛苦你了。
1: 喂，我劝你啊，不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呐。
0: 是我过不了自己，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帮我做了阿占，我没有儿子从中。断子绝孙！我找了他两母子那么多年，确认他老婆已经死了，还剩一个儿子。我不信我找不到他。
1: 来，先喝杯茶。
0: 我一定要让他儿子偿命。
2: 喂，你有声音呢？喂，
3: 这里挺好的。为什么拆？
2: 有什么好啊？那么挤，那么脏，整天停水停电。喂，这个说明书怎么说的？啊？
4: 全是日文，不认识啊！
5: 丢！
4: 哎，你整天看录像，帮忙看一眼啊！
6: マクカムラは温泉スジャラク単身スラグ。
2: 喂，有了，
4: 搞定了，
2: 搞定了，
4: 就这样跟着唱，那不是人人都是歌星？
2: 哦，厉害吧？我帮大哥想好了，这里一拆，我就开家卡拉 OK 舞厅，一定行啊！
4: 那不是这样，你又有人又有力，出来跟我闯一闯啦！
2: 做老大很累的，
4: 你跳舞不累？
2: 其实呢，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这首歌先一起唱一个。
1: 有事啊？
3: 我想留在这里。
1: 那我给你一把钥匙，记得锁门。
3: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妈就死了。我被人收养过几次，从来没有把一个地方当家。在这里，我可以一觉到天亮。我不想再走，我要留在城寨。
1: 这里迟早有一天会拆，
3: 留多久就留多久。
1: 你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是因为城寨，是因为这里的人。
3: 我想跟你。
1: 跟我学剪头发。嗯。哎。哎。教你剃须。

0: 你们俩大晚上戴什么墨镜啊？帅了，看得到路吗？
1: 所以那根棍嘛。秋哥不认识我，为什么带我去吃饭？龙哥当你是自己人，想介绍舒伯兄弟给你认识吗？一会儿我大哥 Tiger 哥也在场。秋哥跟龙哥很熟吗？结拜兄弟啊，以前一起出生入死的。
0: 后来康辉正好在这儿买地建楼，现在城寨大业主就是他。喂，有件事我一直想问，
2: 这墙为什么烂成这样？很久了，说你没见过大蛇撒尿啊。那是30年前了，以前的城寨不是现在这样，是好多人赚钱的天堂，每个人都叼着这块肥肉想在这儿插旗。 那时候整个江湖打得乱糟糟的，最后只剩下他大哥龙卷风，还有另一个人叫雷震东。
0: 雷震东可以跟我大哥争，不是因为他厉害，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马前卒，杀人王阿战。

0: 了秋哥的老婆和孩子。还有我大哥一只眼。
1: 龙哥最后怎么赢的？
0: 就在这里大战了七天七夜，
1: 一天一夜。阿战最后被我大哥杀

0: 喂，大哥催了，
1: 罗军。
2: 搞什么？叫了那么多餐，跑马营了？
3: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4: 海哥，
5: 海哥，来，进来，
6: 过去。
3: 喂，等你呢。
7: 有人在庙街搞事，让我过去。这饭算我的。我搞什么？
2: 谁知道？怪神秘的。

0: 终于被我找到了。
1: 找到什么？
0: 阿占儿子。
2: 银菊坊。
3: Thank you。
1: 神经病。
0: 是老天要他回来。
1: 他十条命也不够死。
4: 来，喝杯酒庆祝一下。
0: 来，
1: 干杯。
4: 来，干杯。
5: 大哥，
6: 大哥，
5: 秋哥，
6: 秋哥，
5: 龙哥，
6: 黑哥哥，
1: 要几个老大等你，找死啊！
5: 不是啊，打扮一下，不能让你丢脸啊。
6: 秋哥，
0: 嗯，
6: 身体健康啊，
0: 要先了啊。哎，没见过，
4: 小子，叫秋哥，泰哥哥。
6: 秋哥，
0: 嗯，
6: 泰哥哥。
0: 哎，以后城寨啊，就是你们这帮年轻人的天下了。嗯，来坐。
6: 哦，
4: 出去吃，这是大人做的。
6: 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放开喝啊！谁不喝就弄死他，
6: 弄死他！
5: 看看吃什么。
7: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5: 你猜猜看。
4: 没人看见你吧？
8: 又当我是小白鼠啊？
4: 先把外套脱了。
8: 打架你可以，剃须行不行啊？
4: 行。整个码头的兄弟都叫过了，没人肯来，还是你给我义气啊？喂喂，先躺下，
8: 还是不要了。
4: 先躺下，
8: 好危险的！
4: 哎呀，躺下了。哎，我老婆有了，恭喜恭喜恭喜！你老婆有身孕了啊？
8: 给你当干儿子？
4: 你疯了吧你？被你老大知道你儿子叫我干爹，你死定了。
8: 那送给你了。
4: 发神经，你真是！喂喂喂，不能动，不能动。

我一定要杀雷震动，那就先杀了我。 是不是我们两个只能一个后者出去？你说呢？

大家看不见，容易下手。 如果我死了，你要选回剃须、剪头发，帮我看好那个店。

0: 大哥，有点了，小心头啊！人看住他，叫几人，把他找出来。偷渡来的，将陈老菊，哎呦，快！
1: 0723伏击。
2: 926。十二少敲你说骆军是阿战的儿子。什么？十二少敲你说骆军是阿战的儿子。十二那小子是喝大了吧？说骆军是阿战的儿子。
3: 其后面呢就是五号香剑欢，之后是内栏的三号水吉臣，二号好了，最后的是六号二号金银财宝，香剑欢，三号北吉臣，究竟谁能胜出呢？最后一百米了，二号金银财宝又超过了香剑欢，最后二号金银财宝胜出，
4: 又被你搏动，你这辈子好走运呢，
5: 不只是走运，还有头脑，
6: 大哥。
7: 这次爆了，外围通杀，
8: 状态非常好的香剑欢。
9: 城寨这事儿你要帮忙啊，你知道我不方面出面的。
10: 没有好处的事，不用想着我啊。
11: 差一千有赔偿的哦。政府能赔多少？十万八万。
12: 打伞当然少了，整个城寨加起来就有好几个亿了。
13: 要进城寨？
14: 龙卷风低头。
15: 龙卷风又怎么样？你怕？
16: 秋哥，里边请。

0: 还是老样子，是。哎，大哥，秋哥，哎，这么早啊，大老板，少见啊。特地来找你谈生意啊。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0: 以前没有，城寨拆了就有了。你是大地主，想跟你合作。 你明知道这场子是龙卷风看的，他受的兄弟，陈泽阳，
2: 兄弟，你好天真啊！
0: 哎，你没大没小，真话不能这么说。哎，你是不是再找一个人叫陈洛军？
2: 是，怎么了？
0: 我认识他。怎么你没跟你兄弟说你再找这小子？龙卷风还大摇大摆护着他在城寨呢。
2: 是个人都知道你和阿振有家仇，连我大哥都看不下去了。
0: 你老婆儿女死的真惨呐！你当他是兄弟，人家当你是傻瓜。

0: 天注定。
1: 我们帮你搞了条蛇船，马上走。
0: 你说什么？
1: 你是阿战的儿子，秋哥和泰戈尔哥

0: 要来杀你！我大哥说还要你还他一只眼，现在给你条生路，明白吗？走！
1: 你干什么？他们以前的恩怨，管我们什么事？
0: 闭嘴！不要让我大哥难做，走！
2: 喂！

你也要赶我走吗？是我杀了你老爸，我不认识他，他的尸与我无关。走。我以前以为我什么都没有，是你肯给我一碗饭吃，留我在这里。 我不会走，你没得选，走，走，走。

0: 你昨天为什么不说？三条人命，我等了那么久，现在就来要人。你说，行还是不行？
1: 动手！

0: 在那边，
1: 掩护他。

0: 死！
1: 啊！

0: 再来，我杀了你。
1: 你老爸欠我的，你下辈子也还不清。杀了他！
0: 以后不要再回香港。不准走！
2: 大哥！

0: 上一代的事，算了。
1: 算，必须算。

0: 大老板呢？我大哥在睡午觉，有什么跟我说？我等他。干活的那个人是我，我要陈洛君死。
1: 我可要进城寨了。

0: 坐啊，坐啊。
1: 你来找我，那就是你跟龙卷风翻脸了。那我能不能坐他的位子？
2: 只要你帮我杀掉陈洛君，你要什么我都给。
1: 成交。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秋哥，把他带回去。
1: 秋哥怎么样？止住血了，伤到了内脏。秋哥不会这样算的，要马上带他走。
2: 懂得有危险吗？留在这里更危险。
1: 你安排。

0: 你这个病很严重，你得去医院。
1: 没事。

0: 大老板进来，到处在找陆军。大哥，你和陆军先走，我去顶住大老板。
1: 喂。

0: 交给你，星玉，看住李大哥。
1: 干什么？啊！走开啊！你俩动，看清楚，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仔细看看，看清楚，有没有见过？陈罗俊，看清楚，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见过？
2: 没见过。
3: 3323附近，223。
0: 大老板杀进了城寨，秋哥不会这样算了。想干嘛？
3: 我一定要回去。我13岁在城寨吸粉，差点没命，是龙哥救了我，我才有命跟你。他今天救洛君，跟当年救我一样，我不能抛下他们，不会放弃城寨。
0: 懂。不要让自己出事。
3: 你还照看我这个大哥，我没有跟踪大哥。何兄，四仔会带陆军走，我给你洗去啊。你说了交给我的，就这样。
4: 哪儿？这些钱就是……
0: 哥，
4: 谁敢动砍哪个！哎，
0: 干什么？找人也不行啊！
4: 你弄清楚你在干什么？
0: 你说话客气一点好。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闹事，我打残你都行。
4: 看到大老板。
5: 进了理发铺，我大哥等你呢。
6: 谁都不许乱来，照顾好街坊。哎呀！哎，这扇漫画书留给我吧。

我不是来踩你的场，是你的兄弟阿秋把这里租给我的。哎，你说这里开什么店好呢？当然是搞脱衣舞了。如果你把陈洛君交出来，我就把门口的位置给你，继续帮人剪发。

0: 我想退休已经很久了，这次你保不住他了。在那边，爷，大哥，找到陈乐居，在老人街。
1: 走后面，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超能植物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爱思集团。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 3亚麻酸。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味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放下他！放下他！

0: 紧急功，
1: 不能。

大小玉剑，砍不进去的。

0: 你好虚哦！
1: 进来给我！

Yeah.

0: 龙哥，开门！
1: 龙哥，开门！开门，龙哥！
0: 大哥，开门呐！
2: 你懂个门？以后怎么做大哥的？每个人都要死的。
0: 开你个飞！

留住自己的命，走下去，走，走，一定要带罗军走。

0: 哎，怎么了？杀了你兄弟龙卷风，装伤心呐？省省吧。
1: 你杀不了陈罗军，就别指望留在城寨。
2: 既然进来了，我们就不会走了。
1: 怎么？你能拿我怎么样？
2: 你以为杀了龙卷风，就可以做这个位置吗？给我滚！ 我早就说过这老哥很天真，自己松手，把他们带进来。走啊，快点，跪下。城寨四大业主，就差你一个。那几条街，他们已经卖给我了，很划算，20一尺啊。那你呢？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什么意思啊，大老板？啊！够资格了吧？管到他肯卖为止。我提一下。
2: 抢了个城寨过来，必须要搞大。过几年呢，政府他妈的来收地，就算我们开3000元一尺，他们一定要给啊。
1: 那城寨就靠你了？
2: 肯定不是啦，我帮你先规划。我不想你那么辛苦嘛。
1: 我怎么能不辛苦？全都是废物啊！
2: 听到了，干活啊！

0: 赶他们走！
1: 收了，收了，
2: 收收收，
3: 快点啊！
4: 把他们收了，
0: 赶他们出来！
4: 赶
0: 住！
5: 都
0: 哭了，你走，
5: 走，
0: 走，
5: 走，
0: 走，
5: 走！
6: 你们想怎么样？
7: 九哥，程寨怎么能不靠你呢？你把龙卷风都杀了，大老板又受伤了，你当老大，你所有兄弟都看好你啊！
8: 你瞎说什么？
0: 舌头都给你剪掉了。

0: 0723，陈洛君，跟机主说，等我出来。
1: 0723已经停机了。
2: 你是一个难民，照程序你可以遣返，也可以申请去别的地方，明白吗？你从哪里来的？
0: 我在香港出生的。
2: 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我们找到了你的出生证明。我们已经核实了，你父母也是香港人，会安排你领取香港身份证。
3: 陈洛君，你还想怎么样？
4: 站着别动！
5: 想干嘛？
0: 泰哥哥，我想找十二少。新一和四仔
5: 死了。
0: 我不信。
5: 他们是被你害死的。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一定要帮龙哥和程再算这一账。大哥哥，如果你有事，侄儿少爷会这样。
5: 他们三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0: 人齐了，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了？
1: 老白了。
0: 打牌。

0: 不会吧？没拍姚达，我先跟你说，我们可没有串通好。锡你要不要？你要吗？哼！哎，只要你赢，90000。哦，给钱！
1: 我打你老妈！继续。
2: 少了一张牌怎么继续啊？
3: 我不管，打！
4: 啊！你扔了张牌怎么打？
3: 再抽，我打死你！
4: 打死我不要紧，但我们缺张牌怎么打？
3: 现在就打死你！现在！

0: 耍功夫啊！
1: 天收我！你回来了！哇，龙卷风呀！
2: 让大家早点回家，今晚都别出来。

0: 哎，老君回来了，快回家！走了走了，走了，要出门了。哎，不要不要！哎，小朋友，
1: 你是不是很想玩啊？
2: 儿子，走了，
0: 找人跟他玩。
2: 别怕，
0: 别怕，
2: 小孩儿，
0: 看不见就不怕了。
2: 我儿子还小。
0: 哎，可以呀，
3: 帮他练功。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走了，回家。这谁吃 boss 的？
2: 你这是放肆！

0: 你小看我们，明白的。
1: 该死的黑社会！嘿，
0: 今天让你躺着出去。
2: 嘿，好啊！
3: パタラソソ、トナヤラ。

守候秘籍。

行。

四仔，王九，该死的黑社会，你跑不了！

了。

不行啊，先把他关进来。

他会阴气功，压他阴气，快散头！

Yeah!

0: 他断了剑，破了弓，别让他拔出来！
1: 老爷，老君。

0: 香港真的很美，
1: 好看多看几眼。这里啊，变得很快，这些楼拆了盖，盖了又拆，
2: 什么都变了。再过几年，城寨也拆了。
1: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有些东西不会变的。

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2》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2: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3: 我是个英雄。
4: 你算哪门子英雄？
0: 小英雄遇上劲敌。
5: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6: 他回来了！
5: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3: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0: 神秘力量的争夺，
7: 那东西在哪儿？
3: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5: 这招真够狡猾的。
8: 来呀、来抓我呀！
0: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5: 消灭那只刺猬！
0: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

0: 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吧，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6: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注意，孩子们，请往这边看。
3: 看到那个穿着可笑服装的家伙了吗？啊，那就是我。
4: 哈利呢？
5: 他在看着你呢，
6: 快过去吧。
7: 我总是这么倒霉。
5: 我受够了。
8: 蠢蛋！
9: 通往成功大门的钥匙。
5: 我没有鸟，我被变成了一个怪物了。他好像蜘蛛侠，
10: 那里有可以逆转魔法的解药。
8: 快站住！
11: 他们闯进了山区里的一座神庙。
12: 抓住他们！

0: 人们都说，当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能得到它。我想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并且生活幸福。但实际呢，我得到的是待在别人的身体里。看到那个穿着可笑服装的家伙了吗？啊，那就是我。人们说好事不会从天而降，他们说的是真的。好像我对我的生活总是没有太多控制力。谁会想和一个穿着愚蠢的大猫服的人约会呢？是的，我从来没有什么好运气，我的生活总是出差错。每当我相信幸福的时候，
1: 嗨，你的项链真酷啊！
2: 这是我的幸运项链，
3: 来呀，珍妮，一起玩。
1: 嗨，珍妮，回来！
0: 我的幸福从不长久。至少有一件事我很确定，虽然我可能是全校最不受欢迎的一个，但是我的课间餐无人能敌。哦，那个是维克多。
4: 看看这是谁呀？
0: 他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他是个牛人，尤其是在欺负我这方面。
4: 要把好吃的藏起来，莫莉诺。
1: 不，我只是在做瑜伽。
4: 你给我下去！
1: 不要，那是我的课间餐。给我，给我！
4: 闭嘴！明天告诉你妈妈一声，我不想吃沙拉。
0: 哎，我的青春期也好不到哪儿去。
5: 快去，快去！他在看着你呢，
6: 快过去吧，给我们看看你的手段。
7: 嗨，你还带着幸运项链呢。
2: 项链，你观察得真仔细。
5: 不，天哪，对不起，我真该死。
2: 莉诺，你给我回来，莉诺！
0: 我用尽全力想让生活中发生点好事，可是坏事总是轻而易举地发生在我身上，别人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而我却只能有什么做什么，而且我做了一套道具服。
8: 这就是你的道具服？孩子们会喜欢它，别担心。
7: 当然了，我也喜欢。
8: 这东西可真荒唐。
0: 这本来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找到更好的我就不干了。可是这工作却一干6年。6年。毫无变化。起床，上班，被路人嘲笑，被老板嘲笑，被服务员嘲笑，被男孩子们踢，被女孩子们打
4: 传单，
0: 甚至还要被发传单的吓唬。他难道不知道我讨厌传单吗？
6: 找死！
0: 啊，还有最后一样，让我永远与幸福无缘。猜测我的邻居是谁？
6: 嗨，大莉诺，你好啊！
7: 你把这里弄脏了，可不可以请你打扫一下？
0: 说实在的，我这辈子做错什么了吗？为什么维克多每天都能带不一样的东西回家，而我却只能天天扛着一只大猫头？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活。
7: 不过没关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

0: 快点，利诺，快点，快快快，该你上了。
1: 好的。
0: 这是穿的什么破服装？嗯。
2: 别挡着路！你怎么回事，利诺？就穿着这个怪物服装去吓唬小孩吗？
3: 这不是怪物，这是大猫，好吗？
4: 喂喂喂！注意注意，孩子们，请往这边看，我给你们准备了惊喜。为了让我们的派对更热闹，我将要请出我们的特殊嘉宾大猫利诺。
3: 我猜他说的是我。
5: 嗨，孩子们，谁想跟我一起玩啊？我是大猫利诺。
6: 他可真丑啊。
5: 哦，天哪。孩子们，别这样，别这样。

0: 糕真香啊，有没有人想跟朋友莉诺分享蛋糕？啊呀呀，谁想来接莉诺吗？
1: 够了，我不干了，我受够了，我要改变我的生活。
2: 蠢蛋，
3: 等等，我的沙发，为什么我的沙发会，怎么回事？等一下，那是我的房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东西怎么都……
2: 啊，不不不不不，
3: 都在楼下。
2: 你4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已经对你够好的了。我要找个能付得起房租的人。
3: 怎么能这样？你不能就这么把我赶出去。
2: 我当然能，猫不是都喜欢睡在大街上吗？你会习惯的。再见了。
1: 我祝你找到一个爱闹腾的新房客，让你再也睡不上一个好觉。我希望他是一个闹腾鬼。
0: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0: 凯利诺，怎么了？那些是什么？你改行要24小时卖二手货了吗？
1: 哎，维克多，怎样？我挡你路了吗？
0: 达利诺，你那个道具也卖吗？
1: 不，还不卖。
0: 你这么晚了，在外面坐在那个沙发上干什么呀？给他除霉菌吗？
2: 不是，我乘凉做个月光浴。
0: 什么？傻瓜！
2: 没事，没什么大不了。我就是刚刚被赶出来了，库巴。
0: 哦，明白了，伙计。如果你愿意，今晚可以到我家去过夜。你了解我的。
2: 算了，我会想出办法的。
0: 你有什么办法？来吧，今晚待在我家吧。我们做了好几年的邻居，还从来没有聊过以前的事儿呢。明早你起来还可以恢复元气，好好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到我家来吧，伙计。
2: 还能比这更糟吗？
0: 我家里至少有屋顶，兄弟，来我家吧，来吧。
2: 还挺真诚的，
1: 等会儿再看吧。谢谢维克多。
0: 放松，兄弟，这不是朋友应该做的吗？
2: 哇哦，这么多电子产品，你干什么工作的？
0: 销售、公共关系什么的，也做贸易代表、承包商什么的，做生意嘛。你呢？
2: 我这做，我在娱乐圈里混。
0: 哦，是吗？好了，我弄了点饮料，我们为旧时光来干一杯吧。
1: 我记得
0: 重新来过。
2: 谢谢，非常感谢。
0: 明天是新的一天，你会看到你的生活将发生改变。伙计，要相信自己。
1: 我妈妈总跟我说这些，但是相信自己还不如相信幸运饼干。
0: 伙计，你一定累坏了，在沙发上好好睡一觉吧。明天你会焕然一新，是吗？好了，兄弟。

0: 晚安，冷静冷静吧。
1: 你天天没给他晚安，
2: 真倒霉呀、啊！那些魔鬼把我折腾死了。
3: 我还有，
0: 喵，我们来玩会儿吧，凯蒂猫。

0: 喵！
1: 前方50米，左转。左转。
0: 喵！
1: 重新规划路线。重新规划路线。重新规划路线。

0: 什么？不，怎么总是这样啊？
1: 好吧，让我来改变人生吧。
2: 你的人生很糟糕吗？有什么不对吗？爱情烦恼，找唐莱昂给你解惑。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我的人生一定会改变。
1: 我有这种感觉，
2: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1: 好吧，门把手天天都掉，不是吗？
0: 什么？啊！
3: 爆头！
0: 怎么够了？这不正常，难以置信，为什么总是我倒霉？
2: 好吧，我
1: 要去见见你，唐莱昂。哦，还能更糟糕一点吗？
0: 不可能啊！
4: 你找我吗，警长？
5: 好像有一个穿猫咪服装的怪胎症，逍遥法外。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明天要去度假，你知道的。
5: 那个疯子是哪部漫画里的来着？当你以为你已经全看到了，
4: 那是什么？
5: 亲爱的上帝啊，你来负责给这个家伙穿上尿布。
4: 哎，好吧。
5: 很高兴看到你的干劲儿又回来了。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吗？
4: 不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野蛮人。警长，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对吧？我明天还要去度假呢。
5: 那就今天抓住他，我可以让你留着那个猫咪服装。
4: 啊！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对付那些怪胎？
5: 别急嘛，我调了两个警察来帮你。
0: 你好。
4: 警长，警长，他们连犯罪记录和快餐订单都区分不开。
5: 说话小点声，他们很敏感的。伙计们，这位是珍妮警官。
4: 你们好。啊，
6: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马什警官。哦，
7: 请您吩咐，我是麦罗警官。
4: 马氏麦罗啊，太好了，谢谢警长。
5: 我相信这会是一次美好的体验。哎，需要加点糖。
6: 看吧，你项链上的石头真漂亮，头儿
7: 好看。
6: 这是幸运项链吗？
4: 曾经是，但幸运好像过期了。
0: 是这儿吧？

0: 有人吗？亮先生。
1: 别着急，亲爱的朋友，既然你来找我，一定是有很重要的理由。
0: 是的，我……
1: 你有些私人问题，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知道，你找对地方了。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都能帮你解决。欢迎来到我的神庙。
0: 什么？啊？
1: 我是汤莱昂，愿为您效劳。啊？
2: 快把火灭掉！快灭火！
1: 好了好了，我们开始。
0: 我又想了一下，今天好像不是看未来的好日子。
1: 不，你是不是看不起这里？以为这里只有一堆没用的垃圾是吗？
0: 不，当然不是。
1: 听着，我去过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我学了很多东西，从最古老的仪式到通过电话会议就能进行的最现代精神疗法。啊？因此我在这里不是为了猜测任何事情，我不是骗子，我是我师父亨利托普最有名的弟子。你看到那个了吗？看一看。
0: 对不起，我不太……我是说，我其实不太相信那些魔法之类的东西。哦，
1: 我也是。
0: 什么？
1: 没关系，只是一种措辞而已。我只提供一样东西，好办法。坐下，我们开始吧，年轻人。
0: 我甚至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1: 就从你感到最困扰的事开始说吧。
0: 我的生活。看这个，我不得不穿这个东西谋生，让我感到痛苦、羞辱，也赚不到钱，我无家可归了。什么都做不对，女孩们更不会注意到我，我一无是处，我丢掉了尊严，实际上我就没有过尊严。
1: 这样，
0: 好像有什么今天的阴谋一直针对我。
1: 明白了，
0: 我想要开始新的生活。简而言之，我想摆脱那只可怕的猫、那些孩子们和那些羞辱。我希望我的生活一切顺利。你相信我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吗？
1: 我为什么要相信？
0: 你现在信了吗？
1: 我认为你很幸运，年轻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所以我会用一点特殊的东西。这本书非常非常特殊，只授予亨利托珀大师最优秀的学生。我们看看有什么适合你的。耶！扫平前路。
0: 怎样？怎样？
1: 这个正是你需要的，年轻人。
0: 真的？是什么？我该怎么做？
1: 先付50块。
0: 50？
1: 你不想改变你的人生吗？好啊，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0: 好吧，给你。
1: 仔细听好，我现在要给你通往成功大门的钥匙。首先，你要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在圆圈周围用魔法体写上“转变”这个词，然后你必须倒立。在圆圈里做倒立。
0: 什么？
1: 这意味着你想要转换人生。
0: 这太荒唐了。
1: 倒立的同时，你要诵读这段话。
0: 流动的风将阻碍都吹走，清除改变路上的障碍，带走所有的霉运。
1: 最后，喝下这种顺利草药混合液。
0: 哇，什么？这东西安全吗？
1: 加油，年轻人！阿布拉梅林作证，这可是千年的配方。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嘿，头儿，这些是监控拍到的视频。咦，你让我们找的？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因为我们途中去租了一些电影。等一下，
1: 怎么了？
0: 哪个是监控录像？哪个是我们租的电影啊？
2: 这你可难住我了，这些电影我都没看过。
1: 行了，你们两个，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
0: 库头告诉我们要逮捕谁？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他一个教训。你，不是我头。是这样的，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个家伙非常危险。他白天在儿童派对上做表演。
1: 天哪！
3: 放松，马氏。
0: 真是无语。听好了，我们要查一下过去几天开过派对的所有地方。
4: 看看这个人是否给他们表演过，还有我们要找到今天举行派对的地方，明白了吗？
3: 我喜欢蛋糕，你呢，马氏？巧克力味的，
0: 是吗？头疼味的如何？
3: 好疼啊，头！
5: 蠢货，外面已经在排队了。
4: 好了，马上就来，先生，我感觉不太对，但我马上就来。
3: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
4: 漂亮的服装，恭喜你！
6: 谢谢，
4: 太棒了！
6: 我的天哪，这服装太好看了！
4: 真的，谢谢！
6: 哇，干得漂亮！
4: 谢谢！
6: 加油干！
4: 不敢相信，他们终于开始尊重我了。那个还真有用。
6: 让开路！
4: 哇哦，
6: 太帅了，莉诺！
4: 谢谢，唐莱昂，真不敢相信有女人觉得我帅了。唐莱昂太厉害了。
7: 哎，孩子们！哇，真可爱啊！
8: 可爱的大猫，
4: 难以置信，你们好，孩子们，
8: 好像一只真猫。

0: 怎么会？
1: 绝对是他，
2: 杰尔，
1: 报纸上说的那个人。
3: 我觉得就是他，
4: 又长得一模一样，
1: 就是他。走，
5: 抓住他！那个骗子，叫警察！
0: 什么？
3: 爸爸，让他跳舞，跳啊，跳啊！哇！
5: 天哪，你竟敢！
6: 慢点，慢点，
0: 等一下，这一定有什么误会，我没有。鸟，
7: 错误就是不该雇你这个暴徒到派对来，快报警！
0: 什么？
7: 抓住那个贼，
5: 快叫警察！
0: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不是报纸上那个人，总是发生在我身上。
3: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6: 别跑了，抓住他！
5: 别袖手旁观，快抓住他！
0: 好了呀，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5: 下来，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拦住他，在那儿！
7: 抓住他！抓住他！
5: 别想跑！
7: 快拦住他！别让他跑了！
8: 好了，我的生活又恢复原状了。
5: 嘿，拦住那个小偷！
7: 不，你要赔我钱！
5: 拦住他！
7: 不，不要踩我西瓜！走开，走开！
9: 这一次，服装怪计划抢劫一个儿童自助餐，但他的目标是什么呢？蛋糕还是礼物，或者是某个孩子？
3: 变态！我的包！
0: 对不起，女士。
3: 救命！抢包了！
7: 看，他抢那个老太太的包。
3: 别跑！他就是魔杖怪。
10: 让开路，大脑袋！
0: 不要！小心，小心！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5: 他会伤到那个女人，
7: 他会伤害大家。
11: 他失控了，
3: 他在打那个女孩。
7: 抓住他！
5: 抓住他！太可怕了！
0: 不，我没有。
7: 我的车！你碰了我的车！你干什

0: 你给我交给我，我一定抓住他，让他跑了。呼叫珍妮，呼叫珍妮，
1: 珍妮收到，
0: 发现浮州怪行踪，立刻前往希尔街，靠近阿森松基一侧，完毕。
1: 收到，13号车出发。
2: 我们走了，快点，我们去抓那家伙。
3: 耶，麦洛，就要收工了，然后就可以吃披萨、薯条和咖啡、吃饼干了。
4: 我更喜欢曲奇，
3: 曲奇，饼干，饼干，饼干，饼干，
2: 曲奇，曲奇，曲奇，曲奇。
1: 你们的警察入职考试做的是网上的假题吗？
3: 还能在网上考吗？我都不知道。
2: 出发吧，马什麦洛，
3: 出发，交给我，头儿，你掩护我，麦洛。
5: 好了，我说要改变生活，这改变还真是完全按我说的来呀，变成一个活的、毛茸茸的、亡命徒的服装。
6: 大猫猫，
7: 在那边，
8: 快，
7: 走
8: 那边，
7: 他在那边。
5: 为什么总是我？
1: 你应该看看他给我的短信。
6: 大猫猫，喵！
1: 我们正在约会。哦，天哪，小心！
5: 我的天，还有别的什么会降临到我身上的吗？
9: 大家快来！我发现他了，他在那儿，就是他，他要杀了那个小女孩。
10: 小丫头，
9: 现在可不是认领宠物的好时候。
1: 他在踩那个小女孩，看看他的脸。
11: 拍下来，
12: 让
1: 咱家警察来了。嘿，你怎么举起手来？放开那个小孩，冷静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9: 放开我小孩！ 他要杀了那个孩子，才没有。
5: 冷静，
1: 放开那孩子，靠墙站好。别想逃跑，年轻人。
3: 头儿，如果我抓到他，有没有奖励？
5: 当然呀，我得去找唐莱啊。
1: 快站住！
3: 哦，他一定是那个马戏团的，利奥爵士马戏团。
13: 不然，很棒的那个，你认识吗，头儿？
1: 无法相信。我们走，我们走吧。
3: 他好像蜘蛛侠。
14: 你精神上受到了伤害，你好像被恶魔附身了，交给我吧，我来处理，我知道如何应付。
6: 你认真的吗？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应不应该接受蜜月求婚。
14: 滚出去，恶魔！以亨利·托珀的名义离开这个身体。我召唤所有维京诸神，离开吧，恶魔们！
6: 不止一个。
14: 我召唤所有法老，离开这个纯洁无辜的人吧，留下这凹凸有致的身材。
6: 我很胖吗？
14: 离开恶魔，立刻！
9: 什么东西？老天爷呀！退后，撒旦，退后！你不要来惹我，否则我就诅咒你！
15: 诅咒？不，我是好人。你忘了你对我做过什么吗？
14: 但是你先出去，小女孩，小心点。
15: 说的对，你得小心那个家伙。如果你让他给你正常的生活，他会把你变成一只动物。
14: 我数到三。你给我从这里出去！
15: 看来呀，听着，喵，我只解释一遍，我是那个穿尴尬服装，靠在派对上表演生活的人。
14: 不，
15: 是的，
14: 你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吞进肚子了。
15: 我今天早晨到你这儿来，跟你说我的生活一团糟，我给你看了跟这猫一样的道具服，然后你从一本书里给我找到了办法，然后我就变成这样了。虽然可爱，却到处被人追赶的有罪的生物。
14: 怎么会这样？罪犯是个穿道具服的人。
15: 你还没。

0: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我不是穿着道具服，你的血腥魔法妙把我变成一只动物了，
1: 难以置信。我能摸摸你吗？
2: 喵喵，
0: 我不仅被变成这样，我还被当成罪犯，到处被人追。
1: 门在哪？
0: 这就是我需要的。我一个罪犯。女士，见鬼！
2: 他还没付钱呢，现在谁来替他付钱？他应该感到庆幸没被你变成鸵鸟。我现在要你把我的问题解决了。亲爱的，亲爱的，我亲眼看到那个恶魔了。我想我们不能去旅行了。它长着毛，又红又黄，像一只大猫。它好像绑架了一个小女孩，就在那儿。石库街71号，我看见他了，亲爱的。
0: 我被变成了一个怪物了，要么你给我变回去，要么我把你和你这本书都剁成碎片。
3: 冷静，
0: 这
3: 夜呢？
0: 怎么样？
3: 这也被撕坏了，我的天哪，所有的魔法都混在一起，我的书这下废了，真是灾难啊！
0: 替你的书感到遗憾。
3: 天哪，警察来了！
4: 您的人注意，我们是警察。
0: 你先离开这儿，小姑娘。
4: 我们知道你在里面逢春坏。
5: 从里面和平地走出来，把孩子交给我们，没有人会伤害你，我保证。
6: 不该我用
7: 了，把它给我。
6: 现在该我用。
3: 好，我明白了，你想要个解决办法。你让你小孩不要到处翻吗？
0: 他不是我的小孩，我不认识他。
3: 明白了，他把你认成他爸爸了。
0: 不，他选我。
8: 妈妈
0: 当他的宠物，
3: 真可爱。
4: 时间不多，年轻人，安静地走出来，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好吗？
3: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你了，我的师父亨利托普，我们必须去他的神庙。
0: 谢谢你的师父亨利托普，你脑子坏掉了吗？我这样子能走到街上去？
5: 好吧，这是你咎由自取，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了，你最好做好准备。
0: 好了，你有什么计划？什么？
3: 来吧！
0: 那些是干什么的？
3: 我们走。
0: 那是什么？神庙在哪儿？
3: 嘿，你把你的孩子忘了？
0: 他不是我的孩子，我跟你说过，把他留在这儿，他跟警察在一起更安全。我们走吧！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他们要是往这儿扔炸弹怎么办？
0: 哎呀，不敢相信我会做这些。跟我走吧，格鲁。
8: 求求！
9: 交给我吧，头儿，看好了。
10: 我能做到，这是我的专长。门打不开，头儿。
11: 他们都到国外了。
10: 不是我。
11: 哦天哪，
6: 好疼啊！
10: 没人头，
11: 笨蛋，
9: 对不起头。
11: 搜查房子不要放过任何角落，我去楼上搜查，可以吗？
12: 遵命 ，Marshmallow， 行动。
0: 为什么我觉得跟你走的每一步都给我带来更多麻烦？
13: 放轻松，我是退役军人，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为什么你家下面会有一条这样的暗道呢？
13: 年轻人，我可不是循规蹈矩的人。70年代的时候，我的表现不太好。
0: 喵，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表现得挺好？
13: 这就是我的车。
0: 我们要开着底盘这么低的车逃跑，
13: 喜欢吗？不要质疑它的美，我们走吧，上车。
0: 等，你到底是个巫师还是个卖冰淇淋呢？
13: 卖冰淇淋是一种疗法。进来，我不会让你有麻烦的。快点，利多！
5: 嘿，站住！从车上下来，把孩子交出来。
13: 快走！
0: 如果这破车能工作，现在正用得上，走吧。
5: 给我回来！

0: 官珍妮呼叫妈史脉络，皇帝。
1: 警官珍妮呼叫妈史脉络。
2: 我不会让任何人逃脱。
3: 说得对。
0: 出发，伙计们，快点，那个大冰淇淋又跑掉了。
4: 出发！
2: 头儿，等等我们，让我上车，让我上车。
5: 我没跟你们说过吗？我们可以相信冰淇淋的力量。
6: 为什么我们还没翻车呢？
5: 加强悬挂系统，朋友，我自己做的。
6: 是什么？抓住希望你师父亨利托朋友把我的肢体重新撞回去的魔法。
5: 加油加油，
2: 加速，
0: 快点跟上，拜托马使，
7: 我来搞定。
5: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能甩掉他们。
6: 我敢肯定你有把人甩掉的魔法天分。
5: 不当心，不小心。
2: 那羽毛飞起来了，
5: 进来呀，快点，
6: 我不行，
5: 坚持住。成功了。
6: 好悬啊，格鲁，你没事吧？
8: 还要一次，
0: 我们差点就抓到了，加油，跟上马使，
6: 继续，再快点，
5: 这车不能更快了，我认为是你太重了。
8: 我要吃冰淇淋。
7: 哈，真好玩，下冰淇淋雨了，头。冰淇淋雨，嘿，麦洛，给我留一件。
2: 这还真好吃啊！
0: 真是无法相信。别管那些冰淇淋了，麦罗。
8: 大冰淇淋。
5: 女士们、先生们，我将给你们展示我的招牌货——巧克力炸弹。
0: 那是什么？
7: 小心那个大铁桶！
6: 我们成功了！
5: 我跟你们所有相信我。
0: 你车真是疯了。现在怎么办？别跟我说他是飞走的。
7: 不，头，那应该是一辆德罗宁，而不是面包车。
2: 哎，头，这看着是不是像一头大便？
0: 怎么会这样？真是气死我了！
5: 怎么样？怎么样？你喜欢我的火箭炮吗？上次炒股之后，很久没这么高兴过了。
6: 格鲁挺可爱的，是不是？
5: 你这是想照个相？笑一笑。
6: 喵喵。
9: 对，你可以上门取货，我只卖品质好的货，所有商品都有3天质保。是的，我只收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0: 绑架了一名儿童，我们来看看对孩子保姆的采访。
11: 我用我的爱和关心在照顾这个小孩，这是那个怪物闯进来，一路打砸破坏，太可怕了。
9: 哦，嘿，宝贝儿，我们去拉斯维加斯旅行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你爸爸肯接他的飞机了吗？
10: 他肯了，但是要等到明天晚上。
9: 你什么意思？我很着急的。
11: 哦，亲爱的，你这么急着跟我去度蜜月，你真是太浪漫了。
9: 是啊，我听着，宝贝儿，你肯定会喜欢我给你买的这件皮草的。
11: 皮草？你真有品味，维克多。
9: 我出身高贵嘛，宝贝儿。
11: 但是我们不是应该先结婚再去度蜜月吗？
9: 宝贝儿，先度蜜月再办婚礼是一种高雅的方式，你难道不想高雅一些吗？
6: 是这里吗？
5: 就是这里，我们到了。

0: 我想念这里，想念这里。
1: 看，格鲁，螳螂快要疯了。
2: 哇，疯了。
0: 我就是在这个神庙里学的一切，亲爱的朋友。
1: 喵。
0: 魔法需要严格的纪律，我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年轻人。在这里我是很受欢迎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我可以想象。谁呀？
0: 是我，唐亮。
3: 唐亮，
0: 过来，快点。亨利托普师傅会非常高兴，你也会喜欢他的。
4: 注意，巫师和魔法师们，我们进入红色警戒，迅速关闭所有入口。
1: 恭喜你获得我见过的最差欢迎仪式，他们会开门吧？
0: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
1: 我有一种感觉，你儿时的朋友们长大了，开始懂事了。
0: 放心放心，他们肯定把我误认为是别人了。
5: 唐莱尔，又是你。
0: 你好，亨利托普大师。
6: 您好，
5: 这里禁止你进入。
0: 师父，这个年轻人被变成了一只动物，我本来是想帮他的，却搞错了。
5: 搞错了？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呢？
0: 我的书破了一个洞，咒语就搞混了，所以就变成了这样。利诺本来就够丑的，又变成这样。
5: 你说完了没有？
0: 师父，没有哪个弟子像我这样崇拜您。我把您的照片贴在每一个角落，我甚至还挂了一个横幅。
5: 你说真的？
0: 师父，听我说，这个可怜的人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帮帮他吧。看看他的小女儿。
5: 你曾经做过那些事，还有脸来找我求助吗？
1: 他说什么呢？
0: 但是赫利托普师父，我也做过好事，不是吗？啊，
5: 当然。我们来说一下你做过的好事。有一天你把我的小宠物变成了鼻涕虫，还有一天你用我的魔杖打台球，还有一天你偷了我的千年魔法书。
0: 那我防止神庙被烧毁那件事呢？
5: 是因为你又一次搞错魔法引起爆炸而起火的那回吗？我因此失去三名学员，他们拼命冲出了神殿，就再也没有回来。
0: 看他们多没用，我从来没有抛弃您，师父。哦，
5: 老天，托你对学习和规矩不感兴趣的福，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坐直。
0: 噔！
5: 但是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如果你不赶紧离开，我发誓我会把你变成一只老鼠，这样这只大猫就可以把你当成晚餐。再见。
0: 你觉不觉得师父越老越情绪化了？他体重也增加了一些。你注意到他的肚子了吗？你还好吧？这只猫跟你口味一样吗？
7: 你说的，喵。你亲爱的师父会解决一切，喵。你说过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才把我的命运交到你手上，喵。
0: 冷静，冷静，冷静。我们还有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联手。
7: 为什么？为什么总是我倒霉？
0: 我想起来了，红宝书，那里有可以逆转任何魔法的解药。我们想办法进到神庙里找到他。
7: 进到神庙里怎么进去？
0: 我们还有59秒时间，我们需要一辆叉车，把一名专业柔术家送到空调管道口那里，他可以穿过管道到达大门的电箱处，他一启动大门，举重运动员就可以顶住门，你和我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穿着忍者服和防弹背心偷偷进入神庙内部。
7: 天才啊！
0: 我们找到书，然后骑着超大马力的摩托车离开神庙。
7: 这真是天才计划。
0: 但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你还有小姑娘得从那墙上爬过去。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9: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8: 纳爱斯集团，
10: 排毒养颜胶。

0: 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案发当天你吃的什么？
5: 汉堡。
4: 好。
6: 还有别的吗？薯条。
4: 好。你跟邻居那个租户关系怎么样？
7: 听着，我从小就特别怕他，他很难相处。
6: 问话结束，维克多先生，谢谢您的配合。
4: 感谢。
6: 也感谢您妻子今天早上准备的咖啡。
4: 是的，非常好喝。
7: 你们今天早上也来过？
6: 再见，维克多先生，旅途愉快。
7: 我的天哪！
8: 亲爱的，亲爱的，装钱的箱子在那边，就是你让我从我爸的保险柜里拿来的那个。你确定他不会生气？你确定？
7: 别紧张，宝贝儿。听着，是你告诉那些警察我们要去旅游的吗？
8: 你觉得我会忍不住跟别人说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度蜜月的事吗？
7: 但是，亲爱的小甜甜，你还跟他们说别的了吗？
8: 拉斯维加斯有火山吗？我还没见过岩浆呢。
7: 我的老天哪！
9: 你别掐我，
10: 小心点，我有点恐高啊。
9: 德鲁，抱住他，
11: 抱抱。
10: 慢点。
12: 妈妈呀！
11: 快来！
9: 别出声，我们会吵醒所有人。喵，你们看这里，
10: 过来。如果我没记错，那本书应该在那边书架上。我看看，我就知道。
9: 找到了，找到了。
10: 拿不下来，书好像卡住了。
9: 你小心点，我来帮你。格鲁，你待在这里不要动。
11: 有什么好玩的呢？
10: 太危险了！
9: 有一秒我觉得……
13: 天哪！
14: 在图书馆里。
10: 现在怎么办？
9: 拿着那本书，我们赶紧出去，快！
6: 吵醒了所有人，我的图书馆里有人。
9: 天哪，这样我们怎么逃出去？
6: 让开路，让我过去，出来！
15: 我拥有力量！
9: 太尴尬了。
6: 不！抓住他们，他们要跑掉了，抓住他们，给我追，你们应该好好练练射击。
11: 再来一遍。
6: 我就很擅长射击。
11: 加油。
9: 等一下，你不是想让我从这么高跳下去吧？
6: 跳跳吧，猫有九条命的。
11: 妈妈妈呀，
9: 成功了，拿一支箭。
6: 都过来，追上他们，
1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快跑。
9: 抓
6: 住他们，
10: 过来利索，那些学徒可不是吃素的。
9: 希望那些巫师的水平都像你一样好。
10: 你能别评论我了吗？快来，李朵，打开火箭！
6: 我的书，我的红宝书，快点，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